0: 生多强大的力量，在多少年以后，在北京日报上面登了当年一个干部的一个回忆，他们是在南下途中，向全国进军的途中，当时在横堡战役的战场上面，他写的这篇文章的题目很奇特，是国旗到底是什么样。他这么回忆的，当时呢正在打仗间隙的时候，他作为一个队长，宣传队是吧的队长，他向战士们传达了在北京召开举行这个开国大典的盛况是吧，也介绍了说毛主席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那个几天啊，这干部战士就天天围着他说，队长，我们真的想知道这个五星红旗到底是什么样子啊。那当然他没见呢，那个时候的话没有电视，对吧，报纸也不可能到他们手里那么快，他们都在战场上面，就来问他这国旗到底是什么样呢。那当然他说我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就知道是五星红旗，其他的没有。当时他一个老乡，是东北老乡，这个人叫石来福，个农民的孩子，当时17岁还不到18岁啊，这个一到作战间隙就来找他了，队长，你告诉我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国旗，五星红旗究竟是什么样，我真的想看一眼，我想知道。他说那我也不知道，那你给我画一个，你凭你的想象，你总水平比我高，你给我画一个五星红旗吧。然后这郭队长他也无奈，万般无奈，就是他天天学习那个小本上，他说好吧，那我怎么办呢，谁让咱们是老乡呢，就给他画是吧，首先画一个星，五角星。他说相声不对呀，五星红旗可能是五个星吧，不一定是一个星啊，五角星也是五星。那就再画呢，他上面画一个五星，下面画四个小星，这怎么解释啊，一个大五星在下面，然后下面四个小星，这不对呀。然后他再来设计画成一个圈五颗星，哎，这样大团结嘛，团团转嘛，想想还是不对。后来他实在没办法了，他说小石头，那他说叫小石头，他说你啊，你再等几天，你耐点心，这个国旗啊，它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咱们可不能没有根据的这样画，你就等几天，那个时候的话颜色标准规范统统都会发下来，发到我们手中的，你放心，你再等一等。这时候这小石头特失望，他说我就是想看一看，我就是现在想看，他说我实在没办法，等这次仗打完了以后你再看。那次战争很激烈，这个部队跟那个国民党那个桂系军阀，桂系的白崇禧的部队，那王牌军第七军打了五天五夜，歼灭了他这个王牌中的王牌。那天战斗结束了，有政治部的组织科给他送来了呢立功受奖名单。当然来讲他队长的话，他一看，哎呦，石来福，那不是小石头吗，那个名字是立了一大功，立了大功。按照当时部队的规定是什么呢，立三大功就要授予战斗英雄的称号了，小石头已经两大功是吧，三大功就要授予战斗英雄称号了，特高兴啊是吧，他就赶紧去张贴这个光荣榜。他在张贴光荣榜的时候，背后有人又拽着他说，郭队长，我来给你送名单来了。他回头，是司令部作战科的名单，阵亡烈士名单，上面赫然写着石来福。后来他说小石头牺牲了，他看不见了，他现在每当这个国旗升起的时候，他就想到石来福当时跟他讲的什么，我真想看一看，我真想知道这个国旗究竟是什么样子。这个就是他后来写的这篇文章，一个战场的真实的记录。我们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在中国南方，在西南地区，那时候还没有解放呢，那些地方都没有解放。你比如讲像重庆的歌乐山、白公馆、渣滓洞是吧，还关有大批的共产党员。这开国大典的消息啊传到了监狱里边，这里边的话呢也讲了五星红旗。那么在这个敌人的集中营里边，那么一批共产党员呢，他们知道是五星红旗，他们就把一个背面子，红背面子是吧，他把它拿下来之后呢，他们就用纸剪了几个五角星， 贴到上面，自己来做一个这个五星红旗。很奇怪呀，很像啊，那个造型，造型确实挺像的。我们现在看的那个形象，它是缝在上面，造型很像。当然了，其实在那种情况之下，他们是做好准备的，他们知道也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边可能会大屠杀开始了，是吧？他们是没有再没有可能去看到这个五星红旗在重庆上空升起了，但是他们相信啊，这个日子不会很远。后来呢，许多人从容地走上了刑场，这里面最著名的就是一个江竹云。后来呢，他的这个作为一个原型写到江姐的这个歌剧里边。江姐是11月14号牺牲的。那么在这场大屠杀里边呢，一共是265个人牺牲，这里面当然还包括了这个杨虎城，包括了咱们大家都知道那个小萝卜头。这个大屠杀结束的时候，离重庆解放还有3天。现在呢，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我们说天安门广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每一天清晨呢都要在这儿举行国旗升旗仪式。那么我要问问大家，国旗当它挂到旗杆上，然后升到旗杆的顶端，你们知道需要多少时间吗？这个时间意味着什么？从这个挂上去以后一撒，然后升到顶端是多少时间？不知道谁知道？2分07秒。为什么是2分07秒？太阳升起地平线的时候，切上地平线的时候，到它跃起来的这个时间是2分07秒。这象征着我们祖国跟太阳一样，一下跃出地平线，升起在这个世界的东方。我国国旗升起的时间，它要根据呢北京天文台测定的太阳每天在地平线、海平线升起的时间，是吧？为准。五星红旗，它是出现在一切象征着中国人民的主权和尊严、荣誉和骄傲的地方。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五星红旗就将高高飘扬，永远飘扬。今天就讲到这些，谢谢大家。
1: 开国大典前，需要确定新中国的国歌。在众多词谱中，有人提到了《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是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抗日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支歌曲鼓舞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走上抗日前线，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不懈奋斗。但是在开国大典前，在确定新中国国歌的过程中，有人质疑《义勇军进行曲》这支歌曲里面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句歌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是否已经过时？那么这句歌词是不是已经过时？在确定国歌的过程中，毛泽东主席是怎样认为的呢？《义勇军进行曲》最后又是怎样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呢？而在开国大典中，除了要演奏《义勇军进行曲》，还有哪些音乐曲目会被演奏呢？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做客百家讲坛，带您回首开国大典，与您一起倾听时代最强音。
0: 新中国它一成立的时候，是吧，在进行筹备的时候，跟国旗一样，决定向全国征求国歌词谱，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全国人民来这个征集。那么在这样的同时的话，发出这个启示以后，然后呢，哎，成立了一些由专家组成的这个专家委员会，再加上评选小组的成员，来进行评选。当时这个启示里面有规定，有什么样的能当国歌呢？有几个原则，这原则是这么规定的。甲，歌词应注意
1: 一，中国。

0: 特征，二政权特征，三新民主主义，四新中国之远景，五现用语体不宜过长，乙呢歌谱与歌词选定以后再进行征求，但是应征国歌歌词者亦可同时附以乐谱，这个乐谱呢应该用五线谱，这就是当时的一个规定，如果谁投稿是吧，那么按照这个几个要求来进行考虑。那么公开来征求国歌的词谱，这个通知一发出去以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可以讲先后呢一共收了稿件有多少，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收了稿件，国歌的稿件是632件，歌词是694首，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海外，这个里边的话呢有工人农民机关干部机关职员啊，还有的话呢中小学老师大学老师各个方面，当时的话呢也还有一些作家还有自由职业者，各个来自各个方面的稿子，至于说来自于解放军部队的机关的，算算的话呢一共是有这个80几件，有80几件，所以说各行各业各种经历，许多人们都想为新中国的国歌来尽力，其中的话呢也有一些是那个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这些成员，他们也都提出来了，比如说像郭沫若呀像马旭伦这些都是名家了，他们也提出了一些歌词，他们也提供了一些作品，另外还把这个建国以前所有的这些音乐作品都集中起来了，包括了这些歌曲都梳理了一遍，在里面来挑看看哪一个合适。8月16号到20号这几天在北京饭店的413号房间413房间里边，这个会客室里边就办了一个展台，这个展台里边呢把所有的这些歌曲挑选出来的都在里边展出，然后呢集中进行评选，把挑出来的这些入选的这些歌词和歌曲呢都把它编成了这个本子，三就是分发给大家，大家一起来评，然后还组织乐队来试演奏，然后哪一个合适。但是呢国歌的要求是很高啊，它首先要代表国家要非常庄严，但是呢又要反映大众的心声，是很它又便于传唱，既又是非常高这个很庄严，同时来讲的话又要反映大众的心声，要把这两者要兼得起来是比较难的，代表一个新国家的形象，代表国家的整体形象，这是比较难的。所以呢在这一些包括建国以前的包括了真心征求来的进行反复考虑反复筛选，那么快到临近的时候，快到开国大典临近的时候，这时候感觉到的话还没有十分理想的，正因为这样的话呢，所以那个时候啊负责这个国歌词谱的这个小组筹备会小组就向政协筹备会常委会提出了一份报告，大家注意这个报告，这个报告呢是关于国歌评选情况的报告，这里面正写到，经本组慎重研讨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行有计划的征集一次，将选取者智取试演，向群众中广求反映者，然后再提请决定，非最近时期可以完成，向常委会提出这样的报告，因为反复考虑，在这个过程中间就是来信中间以及呢在讨论的过程中间，我们说也有人提到过义勇军进行曲，可是义勇军进行曲里边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所以呢他就确定不下来，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提议。
1: 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转眼就要到了，如果说一个新的国家在宣告成立的时候没有一个体现出本国尊严的国歌，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遗憾。 当时，在国歌方案还没有最后确定的时候，是谁第一个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的呢？而《义勇军进行曲》这支歌曲又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呢？
0: 转眼就要开国大典了，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了会议，这个会议的话也是评选小组的成员还有各民主党派的成员领导人员啊一起来开会讨论。那么谈到这个国歌的问题呢，大家陷入苦苦思索，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著名画家徐悲鸿站起来，他说，我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怎么样。哎，大家一想代国歌也好啊，这个《义勇军进行曲》是很有名气的。它是什么时候那个发表的呢？是1935年了。是1935年的时候，田汉他为一个电影剧本叫《风云儿女》写的主题歌，是用聂耳来谱曲的。但是1935年这一年爆发了华北事变。
1: 1935年，日本在侵略东北三省之后，开始向中国的华北地区进一步入侵，策划所谓以华北特殊化为目的的华北自治运动，并公开摆出一副武力外交的架势，压迫中国退让撤兵，以蚕食的方式攫取了华北的大部分主权。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华民族已经被逼到了灭亡的边缘，这就是华北事变。
0: 那么中华民族应该来讲是危在旦夕啊。在这种情况之下，田汉呢，他是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搜捕，他就住到上海的法租界去，在那里啊编了一个电影剧本，那个电影剧本呢就是叫《风云儿女》。《风云儿女》这个本子呢，它里面主要是讲什么呢？它里面讲的在民族危亡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关头啊，在国民党统治区啊，有一批知识分子，这些人的话呢，一开始苦闷、彷徨，后来终于下定决心走上了抗日战场，是这么一个故事。
2: 同胞们，起来，起来去杀敌我们的敌人！

那么这个故事里边的话呢，在这个创作中间啊，满含激情进行创作的时候，创作的话呢，因为要躲避搜捕，那个时候也很紧张，所以呢突然灵感一起来之后，在一张啊这个包香烟的那个锡的衬纸上面写下了这个《风云儿女》这主题歌，就是我们先讲《义勇军进行曲》，它是写在一个香烟的衬纸上面的，包香烟衬纸上面。这个时候的话呢，他这个剧本还没写完，田汉就遭到了国民党特务逮捕，关到监狱里边去了。所以紧接着夏衍又继续剧本的创作，把它改成了从梗概改成电影。另外的话呢，他又把这个锡纸上面写的这个主题歌是吧，一字一字抄下来，交给谁呢？交给尼尔去谱曲。尼尔这个时候才23岁啊，当然了他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有很多的作品了。那个时候其实呢，这件事情啊是首先尼尔听到的，他听说这个田汉做的这个电影《风云儿女》有一首主题歌，他就找夏衍，他说听说你这个电影里边有一个主题歌是吧，你这个交给我是不是就这么定了？他如果田汉知道了，他是一定会同意的。他很急切地找他说，你这就交给我，我来写。他那会儿才23岁，这样来讲夏衍呢就把这个主题歌的这个歌词就交给了尼尔。这个尼尔呢他就集中

全部精力在那搞创作，特别的投入啊，集中精力日夜的工作，就像就写这个给他就谱曲。

0: 据当时的回忆是说，在这个他那个斗室里边是吧，一会儿梆梆梆的敲桌子，一会儿梆梆梆的跺脚，是吧，然后一会儿走来走去，弄得那个房东老太太都感到很奇怪，都跑上来看着发生什么事儿了，是吧，他是处在一种激情中间，他就想到了这个民族的威望。后来呢，他在自述里面讲了他的这个创作的那个他的那个状态，他说了，我写这首曲子的时候情感激动着，创作冲动就像潮水一样涌来，一气呵成，两页功夫就写好。这是他的创作状态。当然了，在谱曲的过程中间，实际上呢，根据这个歌曲的要求，他也对田汉的歌词做了一些更改。这更改的话，我们在这上面能看到，是吧？比如讲，田汉的那个歌词里边有"中国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在谱的时候改成"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比如讲，田汉的原词里边有"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他改成"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儿呢是在他手里进行了修改，特别是最后那一句"前进，前进，进"，最后那一个很有力量，是吧？这是聂耳给加上去的，也是一种升华。在创作的过程中间，就传来了消息，说国民党特务已经盯上了，啊，最近啊就要逮捕这个聂耳了，所以党组织就立即决定，赶紧转移，脱离险境。那么在转移的过程中间，他是首先去的日本，然后准备通过日本再到欧洲苏联去考察的。首先是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的话呢，他又把他的新一次的这个谱曲的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的这个修改稿又从日本寄回来了。他临走的时候交了一个稿子，那么修改稿的话又在日本又寄回来了。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的一个海边游泳的时候不幸遇难了，所以呢，他已经把他的思想和灵魂融入到他的这一歌曲的创作，特别是《义勇军进行曲》里了。这个时候呢，是田汉已经出狱了。他出狱的时候呢，那个时候《风韵儿女》的首映式已经在举行。那么《风韵儿女》他这个首映式举行的同时，《义勇军进行曲》也就发表了。《义勇进行曲》成了聂耳的绝唱，也是他的全部生命的一个结晶。129运动以后，《义勇军进行曲》迅速传遍全国，啊，鼓舞着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奔上抗日解放的战场。而且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所以呢，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间，《义勇军进行曲》也像传遍了全世界。因为什么呢？1945年的时候，联合国成立的时候就开始评选最有影响的反法西斯歌曲，那么在评选的过程中，中国的歌曲中间《义勇军进行曲》评选在里边。
1: 现在我们知道，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最早是为抗日电影《风韵儿女》创作的主题歌。这支歌曲铿锵有力，气势昂扬，在民族危亡之际，它鼓舞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走向抗日前线，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不懈奋斗。但《义勇军进行曲》最初毕竟只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歌，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徐悲鸿为什么要提议用这首歌曲作为新中国的代国歌呢？
0: 那么我们说，在开国大典的前夕，徐悲鸿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来代国歌，他不是在会上突然想到，他也是经过反复思考他提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根据他的

就唱给廖俊文听。那马赛曲是怎么样的呢？前进，前进，祖国的儿郎，那光荣的时刻已经来临，专制暴政在压迫着我们，我们的祖国流血遍地，公民们武装起来，公民们投入战斗，前进，前进，万众一心，把敌人消灭干净。他有力地唱了一段以后，他就微笑地跟廖俊文讲，他说你看看这个歌词不是也很悲壮吗？人民在胜利中不要忘记过去啊，抗战的时候《义勇军进行曲》唤起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为民族的解放而斗争，今天他一定会鼓舞全国人民继续胜利前进的。徐悲鸿呢，正是带着这种激情去的中南海，而且在这个中南海的会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那么徐悲鸿的这个建议啊，他很快就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周恩来当场就说了，说这个《义勇军进行曲》这支歌曲啊，它是雄壮豪迈，富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很鲜明。周恩来说呢，也是适用于演奏，把它作为代国歌，这是合适的。周恩来马上就表示，建筑学家梁思成，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他就谈了，他说我当时在美国的时候啊，我就看到美国青年他在吹口哨的时候就吹的是《义勇军进行曲》，可见呢他在国际上是有影响，说明的话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我看呢就挑这首歌吧。梁思成他同意，他就这样讲，他说呢，一个歌曲啊，它能不能成为国歌这件事情啊，还不能光看几个专家的意见，最主要的话是能不能得到群众的认可，如果大家都喜欢的呢，这种歌曲恰恰是能成为国歌的，这是他的意见。当时毛泽东就说了，哎，既然是大家哎都很赞成，那我看就这么办吧，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9月25号了，离开国大典就几天了，我看就这么办吧，是吧，以《义勇军进行曲来代国歌。但这个时候又有人提出来了，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歌啊，我们本来在小组讨论的时候大家也提出来过，实际上也是赞成的，现在主席既然有这样的意见嘛，我们都同意没有问题，但是是不是这里面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不是改改歌词啊，啊，改改歌词，这样的话不是就更好一点了。这个时候那个田汉就是这个词作者了，田汉就说，他说我觉得吧，这首歌的这个谱子是好的，歌词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起了作用，但是来讲的话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看呢还是要让位给一些新的一个新的内容的新的歌词，所以我赞成改，只是田汉他自己是个这个作者了，而我赞成呢把歌词改改。周恩来讲了，要用就用旧歌词，你这样才能激动人们的感情啊，如果说改了歌词就唱不出这种感情来了。他说了，这首歌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激励了全国人民，是吧，共同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且现在大家都会唱啊，是吧，而且节奏是非常鲜明啊，我认为词谱都不要改。而且周恩来讲，现在虽然是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但是我们还面临着各方面的威胁，大家要居安思危啊。毛泽东做了总结性的发言，他是这么说的，说如果大家认为呢《义勇军进行曲它作为国歌好的话呢，我看就这么定下来了，歌词也不要改，不要改。他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歌词过时了吗？我认为没过时，现在的话呢，虽然是中国人民经过艰苦的斗争，虽然取得全国的胜利，但是呢我们仍然受着帝国主义的威胁，我们还受了他们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呀，所以中国要争取完全的独立和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我认为原词比较好，词曲都不要动。

毛主席做的结论。这个时候全场热烈鼓掌，是吧？大家都赞同这个意见，居安思危啊。这时候周恩来站起来了，说大家既然都同意《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那么现在我建议大家全体起立，我们大家一起来唱这个《义勇军进行曲》。所以呢，最后在散会的时候，是周恩来他站起来指挥大家一起合唱了《义勇军进行曲》，那个会场的气氛非常热烈啊，大家很高兴啊，终于把这个心里一下就亮了，亮堂起来了，真的还是任重道远。根据那个田汉的儿子他回忆说，田汉回到家里之后啊，他就跟儿子讲了，他说你知道吗，义勇军进行曲已经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国歌了。他说我今天想到了，如果聂耳他如果今天能活着那多好啊，因为这个田汉是个性情中人，他很有感情的，但是他那天晚上他最想到的就是他那战友聂耳，他会多高兴啊。所以呢，在1949年9月27号政协大会上面通过关于国旗决议的同时，也通过了关于国歌的这个议案，全体代表一致同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以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就这样，《义勇军进行曲》经过那战火纷飞岁月的磨练，走上了共和国音乐的最高殿堂，

0: 开国大典前夕，《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国歌。但是在开国大典这个庄严神圣的场合，还需要一个大型军乐团来演奏代国歌，同时这个军乐团还要演奏开国大典中需要的其他音乐曲目。而当时新中国还在筹备之中，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完备，那么这个大型的军乐团又是怎样组建起来的呢？
1: 当时这个军乐团他排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排这个代国歌的时间非常非常紧，就说明啊，这支队伍还是很能打仗的，是吧？这个军乐队啊还是很能打仗的。其实你们要知道，他这个军乐队啊真正组建的时候是九月份组建，是临时组建起来一个队伍，是吧？他除了我是讲核心内容是奏国歌，除了这个他还担负了其他的许多的这个任务，就是说奏乐的任务。那么这个军乐队是怎么组织的呢？应该讲这个军乐队啊，它是1949年9月初的时候，周恩来建议呢成立的这么一个联合军乐队。当时这个任务就落到了一个叫罗浪的身上，因为罗浪他呢是华北军区军乐团的一个队长。另外一个呢，他曾经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过，他曾经参加过著名音乐家冼星海他创作的黄河大合唱的演出，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军乐的一个指挥家。这个军乐队是临时组建的，这个队伍里边有的来自华北军区，有的呢是来自人民艺术剧院，还有的来自呢北平警察局各个单位组建在一起。而我这里面还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军乐团是吧，开国大典这军乐团一共是180多件乐器，有200多个人。这个军乐团的建立啊，它还跟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一场战役有关系。晋察冀啊，这个野战军举行过一个著名的战役，叫清风店战役。这个清风店战役啊，是歼灭了国民党那个第三军罗立荣的部队。在这个过程中间，是吧？不仅歼灭了他的主力，而且俘虏了他的那个军的军乐团，把那个第三军的军乐团俘虏了。怎么办呢？这些人怎么处理呢？当时一商量，进行政治改造，是吧？把他们编进来，让他们为我军服务，为人民服务。这个最早的一个基础是从那儿来的，跟这个清风店战役还有直接联系，啊，编进来，然后呢，把它一起啊，把它编起来了以后呢，就是华北军区军乐团。当然，一开始的时候那人还不是很多，70多个。可是呢，像开国大典这么宏大的一个庆典，如果只有70个人，肯定是不够了。所以的话呢，除了把人民剧院的、把北平警察局的这些乐队把它编进来以外，再把受阅部队军师两级的军乐队都编进来，一共200人。然后呢，把所有的这些这个军乐的那些乐器集中起来，这样的话呢，一个开国大典的军乐团就组成了。这个联合军乐团呢，那个指挥就叫罗浪，罗浪后来是解放军军乐团的第一任团长。他们组合起来之后呢，就在北平城东单大街东总部胡同里面集中排练。我们说演奏国歌，这是军乐演奏的一个核心。那么国歌是哪一首呢？已经临近开国大典了还是不明了的，没有得到消息啊。最后政协会上确定哪一首为国歌，没有消息。因此我们就猜测，他们就环绕他们这个猜测的这个结果呀去反复演练。曲目主要有东方红、新民主主义进行曲、团结就是力量，充分的进行演练。结果到9月29号接到通知，中华人民代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好了，当时他们很熟悉这个曲子，但是没有进行准备啊，没想到啊，他们没想到是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他们没有想到。所以的话，义勇军进行曲呢，他们连个总谱都没有。他们为什么会没想到这是义勇军进行曲会定为国歌呢？那么当然，这里边因为这义勇军进行曲里面很明显的，它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是不会朝这个思路上去想，只有突然接到通知。当然他们没有准备好总谱， 这个时候的话马上立即进行了这个准备，写出这个整个乐谱，写出那里面的和声，是吧？然后这是29号啊接到的通知啊，30号这一天就练这个国歌演奏，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那么10月1号就上了天安门广场了。《
0: 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是在开国大典前夕才最后确定下来的。可以说，它的确定是经历了曲折。那么，关于代国歌的讨论告一段落后，开国大典中其他的音乐曲目又是如何确定下来的呢？而我们所熟悉的《义勇军进行曲》又是在什么时候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国歌呢？
1: 那么这个曲目问题呢，在这个一边在排练的时候，有一次在这个中山公园的来京雨轩里边开协调会，专门商量这个军乐团有哪些曲目。这个开会的时候啊，当然有部队代表，因为他是阅兵嘛，有部队代表，那么呢也有苏联专家在场。当时呢讨论曲目的时候，有人就讲了，说我们要找一种呢就是大家惯用的这种阅兵的曲子，当然这曲子里边有德国的，有日本的，就是阅兵的时候各国也是通用的这种曲子，好听一点的。有人提出这样的曲目，但也有人讲的说不行，还能用那德国日本的，那不行，用苏联的。有人讲是用苏联的。这个时候就轮到了罗浪发言了，来听听他的意见。他说，我建议啊，咱们就把解放区流行的那种革命歌曲编成军乐，我们就奏自己的曲子，那最好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这些乐曲啊，它是产生在炮火硝烟和群众斗争中间的，这么一些乐曲它是扎根于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反映了战士的心声的，反映了人民群众心声的这些乐曲。所以无论是这个游行也好，还是阅兵也好，我们都应该采取我们自己的乐曲，这是他的一个看法。但是他这个看法一提出来之后呢，当然了也就产生了争论，据说当时争论的还挺激烈，是吧？那么在这个时候还有苏联专家在旁边，那怎么办呢？一时得不出结论来。后来说，好，要不然这样，把各种意见全部写上去，然后就附了曲目报告中央。报告中央以后，毛主席批示了。毛主席的批示是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这样当然就做出了决定了，采取中国革命歌曲改编的乐曲在开国大典的时候来演奏。具体有一个安排，那就是说什么呢，那是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时候齐奏东方红，升旗的时候演奏代国歌。那个时候因为还没确定呢，就是后来来排的义勇军进行曲。然后的话阅兵的时候主要演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坦克进行曲、骑兵进行曲、胜利进行曲。群众游行的时候主要是演奏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新民主主义进行曲、团结就是力量啊、民主青年进行曲、向胜利挺进、保卫胜利果实。那么在天安门广场还有一次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奏哀乐。曲目单全部确定。那么在确立的过程中，中间还有个细节，在前面这个计划里面规定了，就是中央领导人登上天安门的时候乐队齐奏东方红。大家想想，这齐奏东方红那个时候的话，如果领导人他是走上那个100级台阶走到天安门城楼上，在天安门城楼上是能看见的，对不对？但是军乐团他是在天安门前面，就是那个旗杆正面的，他怎么能知道领导人什么时候上了天安门呢？对不对？他怎么能知道呢？他这里面没有报话机啊，什么也没有啊，是吧？他没有办法联络，他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开始齐奏呢？当然如果这个领导人们走到天安门正面的时候、中间的时候，大家都能看得见了，但是他在后面谁又能知道呢？所以这还要进行一个事先的安排啊，就是叫一个人 站在天安门城楼的西侧，就是华北军区那个宣传部长，他一看领导人登上最后一台阶的时候，然后在那儿时候呢，就用一个东西，有人说是白手套，还有人说一个红布条，对吧？但是有不同的说法，就这么晃一个圈，下面一下全部就是乐器就起来了，歌声起来，这里边有很多，然后再根据了这些联络的方式来变换曲目，按照这个程序一个一个进行。这个时候的话还要给大家讲一讲，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从代国歌到1982年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它和国旗国徽一起共同组成了共和国的光辉形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奏响在一切象征着我国主权和尊严的地方，它展示着中华民族伟大精神，激励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万众一心努力斗争。今天就讲到这些，谢谢大家。

0: 每日一席话，
1: 要发挥好粮食生产制的优势，立足打造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稳步提升粮食产能，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有新担当、新作为。
2: 这段话出自2019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悠悠万事，吃饭为大，解决好14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是最根本的民生，也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根本在耕地，出路在科技，关键是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藏粮于地的主要目标在于提升耕地质量，耕地质量直接关系到粮食生产的效益和品质、可持续性和结构性。近年来，在粮食主产区，我们因地制宜实施了一批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创新发展出耕地保护的高产与增产方案。比如粮食高产区吉林省梨树县就创建了以秸秆覆盖淮田、变耕栽培技术为主的保护性耕作模式，集水土保持、环境保护、地理提升与产能增加为一体，能够减少土壤、风蚀、水蚀在95%、80%以上，提升玉米产量10%，同时还能减少碳排放，节约水资源，在耕地保护和培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十分适合东北汉族农区的粮食种植。必须看到，我国人多地少，在全面建设现代化进程中还面临着耕地质量不高、地理透支、退化加剧等诸多挑战。我们要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实现围产增产，根本出路在科技。在今年春耕春播期间，河南新乡中原农谷高标准农田里的智慧禾杆引人关注，它可以监测大气温湿度、光照强度、风速风向、土壤含水量等数据，上传数值大脑平台汇总分析后，数值大脑再结合土壤养分信息、作物生长特性来指导当地农民生产作业。智慧农业赋能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我们农田科技种植和管护水平的显著提升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是藏粮于技的生动注解。藏粮饮食是国家之福、百姓之盼。去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20连丰，产量达到1.39万亿斤，但总体上我国粮食产需体平衡态势依然明显。在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粮食需求刚性增长，尤其是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粮食生产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我们要坚定不移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坚决守护好耕地这个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有效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深入开展节约粮食、杜绝浪费行动，把我们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我是李保国，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妇女联合会维护妇女儿童权益部部长陈红，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2023年1月1日起，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正式施行，为切实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增强妇女的法治观念，今天呀，我们有请来了陈部长为大家对妇女权益保障法进行专题解析。那么首先有请陈部长给大家说说什么是妇女权益保障法。
2: 好的，主持人，妇女权益保障法是保障妇女各方面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的基础性纲领性法律，是我国人权保障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据我所知呢，妇女权益保障法从立法以来也是经过了几次修正，那么它的立法修法时间具体是怎么样的呢？
2: 好的，1992年4月3日，7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通过《妇女权益保障法》。2005年8月28日，10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

0: 次修正《妇女权益保障法》。2018年10月26日，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第二次修正《妇女权益保障法》。2022年10月30日，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第三次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2022年10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122号主席令，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
1: 那么这次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呢？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就维护妇女权益、促进妇女全面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各方面也呼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修改完善妇女权益保障法，丰富保障内容，提升保障水平。全国妇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回应社会关切，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妇女权益保障法全面修改工作。
1: 陈部长，那么这一次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订都有哪些重点和亮点呢？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好的，主持人，本次修订呢主要有四方面的重点。首先，第一点呢是全面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不断的丰富妇女权益保障制度内容。第二点呢是根据新时代妇女工作特点和妇女事业发展要求，强化特殊保护。第三点是完善政府相关保障措施，强化妇女联合会等有关方面的保障职责。最后一点是倡导全社会尊重和关爱妇女，鼓励和支持妇女自强。还有，本次修订有以下几个亮点。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前共9章61条，经过本次修订新增至10章，共86条，其中原第6章前移作为第3章，并将章名修改为人身和人格权益，新增多个条款，进一步加强对妇女人身权利和人格权益的保护。专门新增1章救济措施，将实践中多个行之有效的救济手段上升为法律规定。
1: 刚刚呢，陈部长为我们介绍了妇女权益保障法的重点和亮点。那么这一次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对妇女权益都多了哪些新举措呢？
0: 此次修订对妇女权益多了8项新举措。第一项是住宿经营者要负起责任。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住宿经营者发现可能侵害妇女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时，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未履行报告义务等，依法给予住宿经营者警告、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吊销相关许可证，并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新法的此项规定给予了外出住宿女性更多的安全感。第二项是自我保护意识从学生培养。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学校应当根据女学生的年龄阶段进行生理卫生、心理健康和自我保护教育，在教育管理设施等方面采取措施，提高其防范性侵害、性骚扰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保障女学生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发展。学校应当建立有效预防和科学处置性侵害、性骚扰的工作制度，对性侵害、性骚扰女学生的违法犯罪行为，学校不得隐瞒，应当及时通知受害未成年女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对遭受性侵害、性骚扰的女学生，学校、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等相关单位和人员应当保护其隐私和个人信息，并提供必要的保护措施。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学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未采取必要的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造成妇女权益受到侵害或者造成社会恶劣影响的，由上级机关或者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新法创设性的规定为女学生竖起了人生第一面防火墙。第三项，严厉打击职场性骚扰。新妇女权益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采取下列预防措施，防止性骚扰行为的发生。一、制定禁止性骚扰的规章制度。二、明确负责机构或者人员。三、开展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的教育培训活动。四、采取必要的安全保卫措施。五、设置投诉电话、信箱等，畅通投诉渠道。六、建立和完善调查处置程序，及时处置纠纷，并保护当事人隐私和个人信息。七、支持协助受害妇女依法维权，必要时为受害妇女提供心理疏导。八、其他合理的预防和制止性骚扰措施。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并由所在单位依法给予处分。新法对职场性骚扰坚定的打击态度，为女性营造了安全平等的职场环境。四、坚决保障女职工劳动权益。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及女职工待遇方面，除国家另有规定外，有以下行为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一、限定为男性或者规定男性优先。二、除个人基本信息外，进一步询问或者调查女性求职者的婚育情况。三、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四、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五、其他以性别为由拒绝录聘用妇女或者差别化的提高对妇女录聘用标准的行为。六、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限制女职工尽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辞退女职工，单方面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七、女职工在怀孕以及依法享受产假期间，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期满的，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期协议期限未自动延续至产假结束的。八、在执行国家退休制度时，以性别为由歧视妇女。新法对女职工劳动权利保障的措施，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充分彰显了我国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五、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范围扩大。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禁止以恋爱、交友为由，或者在终止恋爱关系、离婚之后纠缠骚扰女性，泄露传播妇女隐私和个人信息。妇女遭受上述侵害或者面临上述侵害现实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一种民事强制措施，由人民法院执行，公安机关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协助执行。新法没有将申请条件局限在进行离婚诉讼的过程中，相当于扩大了保护范围，女性有了更多的安全感。六、手把手教你经营婚姻之道。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应当提供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引导当事人建立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新婚夫妻不能适应身份上的转变，容易产生家庭矛盾。新法要求婚姻登记机关提供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帮助小白友好度过新手期，不仅保护了婚姻中较为弱势的女性，更充分体现了我国婚姻制度的全面性。七、用人单位依法受监督。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将招聘、录取、尽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培训、辞退等过程中的性别歧视行为纳入劳动保障监察范围， 用人单位侵害妇女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的

0: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可以联合工会、妇女联合会约谈用人单位，依法进行监督并要求其限期纠正。新法环环相扣，全方位保障女职工合法权益，让女职工不再有后顾之忧。八、新增公益诉讼支持起诉。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侵害妇女合法权益导致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检察机关可以发出检察建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公益诉讼：一、确认农村妇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时，侵害妇女权益或者侵害妇女享有的农村土地承包和集体收益、土地征收征用补偿分配权益和宅基地使用权益；二、侵害妇女平等就业权益；三、相关单位未采取合理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四、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其他方式贬低损害妇女人格；五、其他严重侵害妇女权益的情形；六、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侵害妇女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侵害的妇女向人民法院起诉。新法规定的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单位支持起诉等救济手段，不仅给受伤女性以心理安慰，更以第三方介入的方式，正面打击了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恶劣行为，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1: 好，非常感谢陈部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关于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相关问题解析。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0: 读书还能干嘛？
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知道，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0: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8: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9: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8: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0: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9: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9月9日。

0: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1: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2: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3: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4: 你知道世界最？
1: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死亡3万。

0: 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已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2: 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3: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2: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4: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5: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
6: 之中。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7: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6: 粮食危机。
8: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民政局福利科薛静瑶，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今天请薛静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2024年高龄老年人的生活津贴的新政策。
13: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领取的人群，自2024年1月1日起，凡户籍在本区行政区域内的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从老年人年满80周岁的当月起均可享受高龄津贴待遇。
12: 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更加关心的是咱们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的补贴标准，能否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
13: 好的，咱们这个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分为三个年龄阶段，每个年龄阶段的补贴标准都不一样。第一，80周岁至89周岁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25元，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老年人每人每月200元。第二，90周岁至99周岁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400元。第三，10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600元。
12: 那么相信听众朋友们已经了解了什么是高龄老人生活津贴，也明白了这个补贴的标准。那么下面给我们讲一下如何申请这个高龄老人的生活津贴呢？
13: 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申报遵循本人自愿申请的原则，可由本人自行办理或者代办人亲属家属代为办理。
12: 那么申报的时候需要哪些材料呢？
13: 申报时需要携带以下材料：第一，就是居民身份证；第二，就是居民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第三，就是已开通金融功能的个人社会保障卡或者个人指定的九台农商银行账户。
12: 材料准备齐全之后如何申报呢？
13: 老年人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任选一种进行申报。第一，就是老年人登录微信小程序灵动长村，在首页点击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继续点击线上领跑动，再点击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就可以在

0: 县申报并填写个人信息了。第二，登录长春市政策服务网上大厅，在首页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专区或搜索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关键字，在线申请并填写个人信息就可以了。第三，现场办理。现场办理就是老年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银行卡原件，到户籍所在的社区或者是村，找到工作人员协助录入就可以。如老年人行动不便，可以委托他人办理。委托他人办理的，需要委托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原件。
1: 非常感谢薛静瑶给我们做的最新的解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4: 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7: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8: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9: 体验宝贝，
8: 让你不再寒冷。
10: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8: 让你饭菜飘香。
10: 太齐了，
11: 这给你吃。
8: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9: 救命啊！着火了！
12: 救命！
1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4: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4: 啊。
17: 电费翻倍的交，
18: 每年得交多少？
19: 六百就
20: 明明家里没有人，
1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22: 的，每家至少能省下。
18: 要是全国有10%
20: 的
18: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4: 我想出去玩。
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4: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4: 想。
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4: 那是为啥呀？
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5: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今天的行动，
1: 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0: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家，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1: 同学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军
5: 营，将将开始，
4: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6: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7: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8: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多大了？
1: 19。
2: 为啥要当兵啊？
3: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1: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0: 我要参加高考，别哭，
5: 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
6: 在银河流转岁月沉淀，有巍峨山川屹立千年，看冷风夜幕星。
7: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8: 是，
9: 人来了。

0: 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 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一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2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5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4: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行好音乐，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对电视的感情呢是刻骨铭心的，同时呢在那个年代也产生了太多的优秀的影视作品，尤其是片中的主题曲呢更是可谓经典，至今依然被人们所传唱。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再次来哼唱起这些动听的旋律吧。

上海滩呢是1980年制作的一部电视剧，故事呢是以民国年间的上海为背景，描述上海帮会内的人物情仇和爱情故事。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呢，绝对称得上是中国影视音乐永载史册之作。这首歌曲呢，是由顾嘉辉作曲，黄沾作词，叶礼仪来演唱。缺了这三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位，相信这首歌都是不完美的。

80年代的 TVB 电视剧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在万人空巷收看电视剧的同时，那些优美的主题歌得以流行，并且呢一直流行到今天。比如这首《万水千山总是情》，尽管这部电视剧的剧情已经开始模糊，但是汪明荃演唱的主题歌呢，却跨越年轮，依然动人。

当年满街操着各种地方口音的人，却都能够用发音并不标准的粤语来哼唱出这首《万水千山总是情》，可见歌曲已经超越了电视剧本身，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小小少年很少烦恼，每一个经历过80年代的中国观众对这首歌都能够耳熟能详。《英俊少年》这部影片在改革开放初期呢，也是极受欢迎的，是属于一代人的集体回忆。这部温馨喜人的儿童电影呢，为许多大人和小孩子们带来了快乐。片中的插曲《小小少年》旋律优美动听，给人的印象呢也是更加的深刻。相信呢，现在呢有很多朋友心血来潮的时候呢，还会哼唱上几句。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这首《小小少年》。

生于70年代的朋友们对电视有着别样的感情，同样呢，对从电视荧幕上流传出来的歌曲呢，也是更加的喜爱。今天呢，就请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和若琳一起来回顾经典的电视作品当中的插曲。作为影响国人最深远的武侠题材歌曲之一，铁血丹心的悲壮侠烈之气呢，已经呢是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对每一个看过83版《射雕英雄传》的人来说，多年后的今天，靖哥哥在那一轮血红落日当中弯弓射雕的身影呢，依然是英姿勃发。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欣赏这首由罗文和珍妮演唱的《铁血丹心》。

星星知我心是20世纪80年代红极一时的国语连续剧，情节呢是感人肺腑，赚人眼泪，在当时呢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是台湾电视史上连续剧节目的代表之一。这部电视剧不仅让内地的观众感动至今，片中的主题曲呢更是让很多人难以忘怀。

1982年，电视剧《大侠霍元甲》一鸣惊人，在香港掀起了疯狂的收视率。1983年3月，该剧历史性的获准在广东电视台播出，成为香港最早一批进入内地的电视剧集。该剧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以及霍大侠的《迷踪拳》一下子红遍了大江南北。那时候经常能够看到年轻人嘴里哼唱着蹩脚的粤语歌曲，手脚呢比划着霍师傅的招式。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这首《万里长城永不倒》。

品味逝去的岁月，重温激情的时光。老歌怀旧呢，是一种美丽的情怀，因为记忆是忠实的。真正经历了岁月洗礼的音乐，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老歌旧曲，就犹如甘醇的陈酒和珍贵的回忆录。熟悉的音符呢，会牵出我们远去的一些美好的记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若琳呢为好朋友们推荐了几首七八十年代电视作品当中的主题曲，希望能够有一首打动你的心。今天节目到这儿吧，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再会。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这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鼓。

廖道长一说这大富大贵之人我看见了，把钟启给高兴坏了。怎么呢？面前就站着他们爷儿仨呀，他以为是不是前两天这仙长没看明白，就该我们爷儿仨中的一位当皇帝呀？没想到这道长往远处指了指，那钱婆刘正跑着呢，就是他呀。啊，钟启一听，我说仙长，哦，好哥哥，你好好下下面，你看准了吗？这是我们这儿一无赖。钟门钟亮这不乐意听呢，怎么呢？你说我们仨都无赖多好啊，我们钱塘三虎，你说他无赖，我们俩好哪儿去？也不敢跟他爹犟嘴，这怪了，怎么会是他呢？哎，廖道长微微一笑，你怎知其中的玄妙啊？这个人日后必成大器，必有王霸之业呀！啊，钟喜一听，我刚才冲他还瞪眼呢，吓人掉头就跑。这会儿钟喜有点发愣了，问这俩儿子，那是不是钱婆刘啊？俩儿子点头，没错，我们号称，行行行，别提你们号称了，赶快把他追回来，就说道长要好好看看他。哎，俩儿子一听这爹发话了，赶忙去追钱婆刘。为什么让道长再好好看看呢？钟喜心想，千万别看错了，最好你这道长承认他这相貌不如我这俩儿子貌相贵，那才好呢，大富大贵得在我们钟家呀。赶等把钱婆刘找来，这廖道长在屋中等候，单独给钱婆刘又相了相面。道长转身出来了，这哥仨在屋里等着。钟启跟在后边怎么样啊？没错，你别看这个人现在是县中无赖子弟，但是日后王霸之业非他莫属，足下父子的富贵皆因此人而生。我说的差不了啊。啊，那道长万一看错了呢？不能不能，贫道修炼多年了，单对这相术我尤为专注，相面之法我苦心修炼，我想今日之言全当是你我弟兄打个赌吧。从此再有十年，此人若无成就，哎，贫道自来谢罪，好自为之，善待之，善待之啊。贫道告退了。哎，说走就走啊，道兄再住几天，算了吧。廖道长拂尘一摆，仙风飘飘，出门上山，又回修炼去了。钟启知道这道长绝不会在这做戏，吃饱了撑的没事儿，下山来在人家待着几天，给大伙相相面就走了。刚才找着钱伯流之后，你看这道长心满意得的样子，终于找着大富大贵之人了，一脸的自信。其实钟启也有点相信。

0: 他读过史书，说当年那汉高祖刘邦就是流氓，许刘邦是流氓，就不许现在这流氓前婆刘将来当皇帝吗？这都不好说呀。那道长慢走吧，那找不着影了。钟起打这儿对这前婆刘就改换态度了。这钱塘三虎啊，爱叫叫吧，叫钱塘三龙才好呢。我俩儿子来一字并肩王，那我就是仨龙的父亲，那没敢那么说，你们爱怎么玩怎么玩吧。钟明钟亮就跟这钱婆刘天天又在一起待着，名正言顺了。有时候回来跟他爹还聊聊过去，老头也爱听了。以前怎么就没注意打听打听，这钱婆刘有什么奇闻异事？哎呦爹，好些了。有一次我们去那赌局那儿，老气头那儿你们经常去，还我们仨就在那儿接拜，这就不露脸别提了。反正到那儿去，有一天他正睡着觉了，看见床上趴着一个大蜥蜴，长得有点像那么一种龙什么的，说不准，反正龙生九种里有那么一个模样的，再带着犄角，紫雾缭绕的，五光十色。我们看一眼，大喊一声，那东西就没了，就变塌了。啊！钟起一听，这真是奇人异象啊！你二人要好好的跟钱婆刘学呀。俩儿子没听明白，我们也学着变蜥蜴呀。那你学得来吗？他那武功是不错，那就跟他好好练武吧。这俩儿子还真听话。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字儿写的差不离的，不算知名书法家吧，也算县里的一把二把了好写手，那就练练武吧，勤学枪棒，强身健体，日后将来兴许能报效国家呢。钟明钟亮跟着钱婆刘往来不断，练武成了重要的生活内容呢。就在这哥三个苦练武艺的时候，天下大乱，皇朝起兵，是攻打浙江东部。杭州刺史咱们提过，叫董昌，就是董昌下公文让这临安附近捉拿劫船的强盗的呀。现在人家一攻打他，董昌也无心思再问案了，这大唐江山都快保不住了，我得赶快为皇帝效力啊，出榜招兵啊，要扩充兵员抵御皇朝的兵马。钟起接到了文书，听说此信，他把这儿子就找来了。如今皇朝这帮贼寇猖獗起兵啊，兵锋直指浙东一带，刺史大人董昌招募乡勇为国杀贼，此乃壮士立功之秋。哎，你们没告诉钱婆刘一声，哥仨一块儿报效朝廷啊。老头是把这消息告诉儿子，钟明钟亮一听，我们正想为国立功，这不是难得的机会吗？这就找他去。哥俩就找钱婆刘来了。现在皇朝贼兵起义，您想，他们称皇朝为贼，是站在大唐王朝的角度上这么说的，为国平寇，他们觉得理直气壮。他哪知道腐败的唐末时期，那老百姓是被逼迫造反的。钱伯六一听，天下大乱，当初英雄啊，难道该我弟兄建功立业吗？哥仨越说越高兴，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啊，赶忙准备吧。平时那武艺练的都差不离了，现在就得准备行头。行头唱戏啊，不是打仗的行头，盔甲马匹全准备好了，各带足了银钱。钱婆留把家里那安家费先得留好了，爹妈老了，嘱咐自己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们好生照料，待我建功立业之后再来答谢呀。

0: 三个人起路登城。这名字得改改啊，钟明钟亮挺好听，又明又亮，哥哥您这婆刘这不老好听的。哪个不好听呢？就这婆字太难听了，是我这婆刘，这不是王婆给我留下，我们知这意思，要不把这婆字去了，单留这一个刘字，您就叫钱刘得了，字叫聚美，聚美哪儿都好，钱刘钱聚美好啊，就叫这名字了。当时改名字也简单省事儿，仨人商量完，本家一答应就叫钱刘了。三人高高兴兴够奔杭州府见刺史董昌，报了号。董昌一看，嘿，这三个小伙子虎头虎脑虎生风，一看就是好样的，都会什么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十八般兵刃，我们哥仨都会。嘿，上来给董昌一口气儿报了这么些兵刃。董昌一看，再练练吧，还真挺好，尤其喜欢这钱伯流。一看登记的名册是钱流啊，钱流这是一表人才，高大魁梧，武艺比那钟氏兄弟还好呢，多新鲜，那俩跟他学的呀，留在身边作为我的副将吧。一句话，这三位成了副将。前方战事吃紧，这一天董昌带队出征，在大营中刚刚坐定，有探马来报，禀报大人，皇朝贼兵数万人已经逼近临安，望此事大人早做定夺。董昌想了一想，往身旁看了看，一眼就看着钱流了，我看你应该为本官分忧啊。钱流近前插手施礼，大人哪旁吩咐，我就命你为兵马特使啊，领兵去救临安。你不就是临安人吗？你打算用多少人马呀？钱流想了想，家乡有难我去救这是应该的，我这两个兄弟得跟着我。哦，那好，让钟氏兄弟跟你走，我是问你带多少兵。大人，将在谋而不在勇，兵贵精而不贵多呀，只要有钟氏兄弟相陪伴，有300兵卒足可御敌呀。哎呀，董昌一看这真是少年气盛，该不是吹牛吧，一看这表情正言厉色，好吧，就给你精选本州300军卒，你们三个人领兵拒敌去吧。哥仨这高兴，领了300人出来之后，钟氏兄弟还问呢，少了吧，要800都好。嗨，我告诉你，只要咱们三个弟兄一心向外，300多人可以变成3万，那怎么变的呢？一人领100杀呀。嗨，这不跟没说一样，一人领100，一人得杀多少人顶3万呢？你这挺没胸的吧，这打仗不在话下。钱流就这自信劲儿，让这钟氏兄弟是自愧不如啊，初生牛犊不怕虎吗？奔了前敌了，来到了石千镇，一打听说皇朝的兵马离这儿只剩15里了，这就快接头了。这哥仨商量商量怎么办吧，咱们毕竟人少，才300人，人家好几万呢，只可智取不能力敌呀。现在治江安珠啊，有什么好计策呀？琢磨来琢磨去，看看这地形吧。钱流派弓弩手20名跟着自己，带足了箭，得射箭呢，这就箭员得带足了，就在山谷险要地先埋伏下，按方位在这别动等着。又派炮手2个人在这敌兵的来路那儿埋伏好，俩人就行，这不点炮吗，所谓制造声势啊。早已约定好，只要等皇朝的兵马一过了险要处，你就放炮啊。这炮声一个是制造一下士气，提高一下战斗精神，二一个也是通风报信， 这20张强弓硬弩是一齐射箭，乱箭齐发，给他来个下马威。另外，钟明、钟亮，你们哥俩各带100人马埋伏在左右，准备策应。剩下的90口子跟着我就行了，摇旗呐喊，咱们借着这山势，就在这10000阵大胜一场啊！大伙一听，简直就跟胜券稳操、非胜不可一样，那就听大人的吧。钱镠分派完了，各自都按部就班到位。这会儿黄巢的兵马也就到了。这10000阵属于山区，山区里环抱这小镇，受山势影响，是山路狭窄，尤其那关键路段是一人一马单独过，说哥俩说两匹马并排没法打这走，你多少人也得一个一个打这出入，这个地形正被钱镠看中啊。就这样埋伏好了，人家刚刚到达这险要地段，鱼贯而入的时候，就听到前边不远处大嘟两声炮响，跟着山坡之上就听得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子这么一响，唰，是哪下雨了呀？好嘛，箭如流星雨，噼里扑哧，前边好些人就躺下了，后边还往前冲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前边一躺下，你想这道本身就窄，后边这脚底下一半扑哧也趴那儿了，箭如飞蝗，那下大暴雨，不过也就这样吧。哎呦，可惜今天是箭雨啊，赶快掉头跑吧。前队又往后边冲，窄窄的山道互相冲撞，能不乱吗？这一次黄巢派来的先锋官身穿红锦袍，手里拿着一杆方天戟，背后插着令子旗，胯下战马，他正发愣呢，怎么前面这是干嘛呀？冲冲撞撞怎么回事？哎，儿郎们不能乱。这先锋官刚要发令，突然来了一支冷箭，奔着他这哽嗓咽喉就来了，噗，扑通一下，这先锋倒地下马，当啷一声，方天戟也扔了，这人也完了。大伙一看连先锋官都死了，走吧，往下就败。这正败着呢，钟明、钟亮带着那200弟兄杀出来了，杀呀！两边山林子草木皆兵啊，这200人光喊且不出来呢，吓得这帮人更乱了，一回头哪都是人，后边还有箭跟着，撤了，互相践踏，死了大多数啊。这200多人一口气儿斩了有多少敌人呢？最后就拿这脑袋数一数算总数吧，好嘛，杀了有800多人。您可别忘了，那100多位是埋伏着有活的，扔石头的、射箭的，跟着摇旗呐喊的，真正冲上前线就200人，宰了800，嘿，大获全胜。这一下300军卒都佩服这钱镠呢，钱将军果然是打仗的高手，您就是大将啊，实际现在是暂挂军衔，那也了不得，跟着您错不了啊。钱镠大胜一仗，心里边明白这叫侥幸，不能总用这招，下回人再打这过就有提防了。这一次敌兵死伤800，下一回人家要增加兵员，我们这300人岂不碎为齑粉乎？被人家碾成沫了，得换个地方。钱镠一想，离这地儿不远，30里外有一个村庄叫800里，叫800里村呢，但是人们叫惯了就不提村子了，你去哪儿啊？我去800里。哎，就在这儿吧，此地适于作战呢。钟氏兄弟一听，咱们这儿好好的地势不用，跑800里，那村子能干嘛呀？嗨，你听我的吧，必有妙计。带着300人屯兵800里村了。800里村外边有好些农民都那种地呢，钱镠派人告诉他们，如果敌人要到了，肯定得问你们朝廷的兵在哪儿， 你们跟他实话实说，也别撒谎，省得他们为难你。据说这些贼人倒不伤平民百姓，问着你们，你们就说官兵屯在800里，就这么实话告诉他就行，我们就在村里等他。这些农夫一听，那要这样回来你别怪罪我们。怪罪什么呀，我们是朝廷官员，岂能欺骗百姓啊，就这么说吧。这都交代完了，果然没多久皇朝又派人继续前进了。听说先头部队在石前镇这儿失了力了，所以又调来大军呢。好，这一次来的人更多了，增加了20000兵力，铺天盖地冲过石前镇，接着往前找人呢，找不着，又追出30里地派人问问吧。可见得官军的去向。有一老太太在地里正干农活的，被皇朝的部下抓着了。哎，问问你，临安军在哪儿啊？这老太太一听，当时嘱咐了，让我们实话实说。您问临安军呐，他们屯800里呢。什么？这些皇朝带来的人马是外地人呢，他们哪知道这有一村子叫800里呀？屯哪儿了？屯了800里。啊！这帮人回去给皇朝就报了信了，皇朝亲自带队来的。一听官兵屯集在临安县城，难道说有800里之众吗？这得多大一片营盘呢？上一次就那么几十几百个人把我就打败了，这一次有800里屯兵，我带着这几万人算什么呀？逢强智取欲弱火擒，现在用不了智，我可以避实击虚啊。临安拿不下杭州，我就不好取胜，不能打杭州，哎，我先打越州得了。对，撤，部队掉头奔了越州了。杭州刺史董昌闻讯松了口气呀，心想这钱镠真是好样的，带300人愣使得这皇朝几万大军弃杭州奔越州，这仗怎么打的呀？一打听，人那300人没受伤，带出去什么样回来什么样，不光有了实战经验，还带回好些战利品来。另外那800多个脑袋，这数早就报上来了。董昌大喜，是设宴款待，一家欢喜一家愁啊。杭州刺史董昌这设宴款待凯旋的将士，那边越州的观察使叫刘汉红简直气坏了。刘汉红心想，这帮皇朝贼军好好的杭州不打，你打我越州干什么呀？啊，先取杭州啊。他怎么这么盼着杭州失陷？这不都是大唐朝的官员吗？感情这刘汉红跟这董昌啊俩人素来不睦。最初的时候刘汉红算是董昌的上级，这董昌曾经是刘汉红的下属，那会儿听话着呢。你想上下级的关系呀，怎么指使怎么干活，你说他就去。后来董昌有军功，被升为杭州刺史了。这刘汉红做的是越州观察使，要论这两个地方来说，杭州显得更重要一些。自己的下属一旦升了官了，也不像以前对自己那么毕恭毕敬、客客气气，什么三节两寿也不闻不问了。刘汉红就特别失落，再加上这人本身心性狭窄，董昌呢又有点恃功自傲，这矛盾就越来越突出了。一来二去，互相背后都在说坏话，哪有不透风的墙啊？这疙瘩越结越大。本来皇朝是被这钱镠打败了，奔了越州了。刘汉红偏偏就以为是董昌在当间使了什么计策，才使这皇朝奔自己扑来。你想让我的兵马跟皇朝白白的耗费，到时候你趁虚而入啊？哼，我也有办法。哎呦，
1: 刘汉宏心想，皇朝这几万大军呢，我有什么办法？我手下有什么人能为我御敌呀？想来想去，这刘汉宏是一声长叹呢，哎，只有这一招了。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7: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0: 敲风雷动，折扇轻摇

面对皇朝大军，钱镠巧使妙计呀、啊，先是利用地形给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等皇朝二次带队加大了人马的进攻力度的时候，他转移了，钱镠转移到八百里，这八百里本来是一个地名，借了老百姓口中之言，说了一句屯兵八百里，愣把皇朝给吓走呢，以为人家政府集结部队已经屯兵有八百里的连营呢，实际那是一小村子。杭州没法打了，杭州刺史董昌一听说解围了，是这个高兴啊，那皇朝大军奔哪儿了呀？奔越州了，好嘛，可把越州观察使刘汉宏吓坏了。咱们上文书提过，刘汉宏原本是董昌的上级，后来董昌因功而提升了。刘汉宏做越州观察使，跟董昌两个人虽然很近，心很远，这关系越来越僵。当下属的时候，这董昌对这刘汉宏很尊敬，那是上司啊，现在已经没有直接隶属关系了，你忙你的，我忙我的，这毛病可就出来了。一听说皇朝的大队去攻越州，董昌高兴坏了，他恨不能借皇朝之手杀了刘汉宏，除去心头之患。刘汉宏也着急了，是怎么奔这儿来了？是不是董昌花钱了？我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没人能打仗了，就剩一个绝招了，我也花钱。好，他也花钱，马上派人跟皇朝取得联系，你只要不打我的越州，我就先给你多出多出两金子，多出多出两银子，成千上万吧。这起义部队经费极其紧张，皇朝得到这信儿之后一想，何乐不为呢？越州先不打也可以，有钱我可以先打别的地方去，先把军饷解决了吧。就这样一联系，这事儿说成了。刘汉宏是花钱免灾祸呀，全当破财了。皇朝收着了他的贿赂金银，

哎，对，路过越州，攻打别地儿去了。这一下，刘汉宏长舒口气呀，哎呀，好悬呐！真要是把越州丢了，我死活先放一边，那恶贼董昌就得高兴死啊，兴许他还能进官加爵，到时候一旦恢复越州，这杭州越州都归他一个人的，不能让这贼子得了逞啊。把手下亲信谋士沈科找来了，这沈科简直是这刘汉宏肚里的虫子。怎么呢？你有什么想法？没等说，沈科就知道那主人找我来，大王吩咐啊。嗨，刘汉宏叹了口气啊，都是皇朝给搅和的，现在杭州那边有什么动向？沈先生有什么高见呢？这沈科晃着脑袋，捋着山羊胡子，琢磨了琢磨。此番，您大智退敌，堪称千古难寻的明智之举呀！好，这吹嘘拍马，这可不能忘了。现在夸一夸刘汉宏，喜欢的就在这儿，过去就甭提了。其实这明眼人一听，这花钱还有什么大智啊？这什么智慧啊？那么，为什么杭州就不敢打呢？打了失败了，杭州那是不是连花钱、假报战功、欺瞒圣上？不不不，沈科一听，小人已经替主公打听来了，杭州的确打了两仗，不过可不是董昌打的，花没花钱？我想董昌绝不会吝啬，他不敢跟皇朝硬碰硬，但是他手下有一个敢杀敢拼的人，这位姓钱，叫钱镠。钱镠智勇齐备，曾经两败皇朝，所以再花点钱的话，皇朝自然先要躲避杭州啊，这才奔咱们越州。这沈科呀，既要满足刘汉宏这种虚荣心，什么虚荣心呢？董昌也花钱了，所以我也花钱，就这么个意思，又得实话实说，人家手下有能打的钱镠，这钱镠能征惯战呢。刘汉宏一听，那咱这儿没有大将，万一过两天皇朝那钱花的差不离再回来，何人可以为我抵御强敌呀？沈科微微一笑，主公，您看钱镠这人怎么样啊？这刘汉宏一听，我说沈先生，你喝多了怎么着？钱镠不是董昌的手下，怎么能为我所用？那看您想不想用啊？您要想用，就可以一纸公文向董昌把他借来，借是要给钱的，他皇朝爱财，董昌不爱财吗？用钱借掉钱镠，借掉人马，到这儿厚待钱镠，以结交其心。如果能留在麾下，他就为您所用，如果他执意不肯，您找个借口把他杀了不就完了吗？这样就断了董昌的左右臂了。您想，钱镠要来打仗，一定会把能打的将领全都带来，杀了钱镠，那些人不就归了咱们了吗？到时候董昌没有钱镠，还有什么心思去打那皇朝？咱这边也算是除了心头的恶恨，省得他董昌冒功请赏压着大人您呢。哎呀，这一句话说的这位刘汉宏刘大人是放声大笑啊，拍了拍沈科的肩头，沈先生果然是妙计高人呐，这主意太棒了，就这么办，马上写一封书信，对这董昌特别的客气，说汉宏再拜，奉书于故人董公麾下，咱们是老朋友了，说现在皇朝太猖狂了，我这越州是兵微将寡，难以防御，听说您的麾下

也行，纯铜的镀金叫金盔金甲，或者干脆就是摆设，不是真用的，那兴许是纯金的，好嘛。这董昌是够贪财的，在家里琢磨这金盔金甲，琢磨了半宿，两匹宝马良驹，那是也是千金难易呀。古人不千金买马吗？真好马花千金都值得。行，这买卖能做，好嘛，拿着国家当是当买卖做。董昌决定要把这钱留借给刘汉宏，不过接人之前先得问问皇朝大军到底怎么样了，别回来越州那儿把皇朝打败，他再回我这杭州。派人这么一扫听，回来一报信说没事儿了，没事儿了啊，越州那皇朝的兵已经退去，说是奔睦州了还是奔哪儿了，反正没打越州。哎，董昌一看刘汉宏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没打你吗，你告我兵危将寡，是朝寇猖獗，这里边有什么缘由啊。哦，明白了，他在打我手下心腹大将钱镠的主意，把钱镠请来。钱镠一听说是主公召唤，连忙赶到差事使李明公，哪旁使唤呢，钱将军快坐快坐，现在叫钱将军那当然，打着仗打得这么漂亮，简直委以重任呐。是有这么一回事儿，刘观察使刘汉宏要借你去帮着他防守越州攻打皇朝，可是本官刚已派人查明皇朝兵退已三日有余啊，这是何意啊。哎，钱镠一听，哎呀，明公这点事情还看不透啊，您可不能太忠厚了，这刘汉宏观察使心存沟壑呀，这心里边坑坑坎坎的，那里边有道道，他与明公乃是势不两立之人。我早听说这位刘观察使自称是帝王之胄，那皇帝的后人，怎么呢，汉朝的开国始祖不是刘邦吗，这刘汉宏也姓刘，他愣说他跟刘邦有血缘关系，帝王后代，所以这个人这样标榜自己，除了沽名钓誉，说明他有不轨之徒啊。皇朝的兵马在攻打越州的时候，他不来求救，也不发兵抵抗，而是用金银锦缎布帛暗中求和，一是保存实力，二难免说日后另有图谋啊。现在咱们如果派精兵能杀惯战的将军前去相助，那刘汉宏一定会喜而纳之，到时候我看咱们来个将计就计，不去于咱无益，要去有利可图。董昌一听不去是顶大不了再翻一回脸崩好一回来无所谓，但是去了有利可图怎么讲，您想啊，主公，我们这些能杀惯战者要是带着精兵到了越州，趁机取越州，杀了刘汉宏，您就可以再立新功，到时候表奏朝廷，拿着刘汉宏跟皇朝暗中求和的罪证，天子判刘汉宏之罪，这功劳当然是明公您的了，朝廷一定会息事宁人，重赏明公您，到时候青史垂名，安如泰山，这难道不是万全之策吗？他要不来借人，咱们想去取越州还没有这个机会呢。好主意。董昌上上下下又看看钱镠，这真是越看越想看，是越看越喜欢呢。钱镠不光是提刀上马，一员骁勇之将，往这一坐好满腹经纶呐。好好好，就依钱将军之意，带2000兵马够吗？只要是精兵，大人2000足矣。好吧，那到时候你可相机而坐，多加小心呐。董昌这句是白嘱咐，怎么呢，他那智谋远不如钱镠，这主意钱镠出的，
钱六能大意吗？

0: 多谢明公嘱托呀，我一定不负众望，下去准备吧。钱镠连忙去做细致安排，这边董璋给回了封信，告诉刘汉宏，已是故旧，又是老上级，这些事用得着客气吗？还用送什么礼物啊？不过盛情难却，要送我就收了，好吗？还真喜欢。这边把这金盔金甲两匹名马送来，杭州方面做好准备，董昌亲自设宴饯行，让使者去迎请钱镠，带着2000人马直奔越州了。董昌暗自高兴，就等喜讯了。越州方面一听说钱镠带队正在半路上走着呢，刘汉宏也高兴啊，把自己的心腹谋士沈科沈先生找来了。沈先生，听说钱镠带的2000人都是精兵，实乃我越州之生力军呐。不过我也有一丝忧虑。沈科一听，明公有什么忧烦跟小人我说呀，这2000人会不会进得城中突然反水，那会不会给我这越州带来灭顶之灾呀？嘿，沈科一听，主公我跟你想一块儿了，不能让这2000人马都进来，既然是精兵，能杀惯战，就不得不防。我看让这2000兵马在城外扎营等候，就说城小进不来，那钱镠怎么办呢？钱镠还有他手下的那些副将可以进城啊，让他们将帅跟兵马两分开，这样明公就好掌控了。这些人没了这2000兵马，插翅难逃，在咱们越州城中还制服不了这几个将军吗？没有兵丁，他们孤掌难鸣，就听您的了，是该收服收服，该斩杀斩杀。所以我打算咱们这么做，您看好不好啊？这沈科给出了一馊主意，听得刘汉宏哈哈大笑啊，沈先生真是高人呐，又一通夸。怎么个主意啊？沈科代表刘汉宏就在越州城外迎接大军，到时候把这钱镠他们诓骗进来，这就能达到目的。钱镠领着2000兵马已经到了，沈科在那等半天了，仪仗队摆开，城门打开呀，钱镠连忙甩镫下马，有人给介绍，这是我家越州观察使刘汉宏大人的亲近谋士沈科沈先生。哦，钱镠抱腕拱手，沈先生，钱镠盔甲在身，不失全礼了，先生请了。沈科打量打量钱镠，金盔背后四方大脸，浓眉大眼，尚武精神呢，好一派英雄气概。我说大皇朝这仗打这么顺呢，可这位也有智谋，看这相貌像赳赳武夫，哪知他富有良谋啊，可得多加小心。哎呀，将军远行这一路好辛苦啊。这客气，杭州到越州算不得远行，但这是冠冕堂皇的话。钱镠一看，何时进城啊？沈科面带微笑摇了摇头，哎，别提了，这小小越州城钱将军还不知道吗？城中狭小，这2000精兵难以容下呀。观察使特命小人告知将军，就在这城外安营扎寨，帐篷我们都给您准备好了，一切的花销都由越州供给呀。稍后我家观察使还得来犒劳将军，现在先请将军进城相会，我家观察使在城中恭候啊。嗯，钱镠一听，心想这是圈套。为什么？钱镠看出来了，就这沈科贼么鼠眼的，那山羊胡子还老在那捋着，一看就不像忠善之辈。至于刘汉宏，那跟自己的主人董昌是死仇，绝没有这么厚道。 让我跟部队分开，干嘛呀？这是想置我于掌控之中啊，不得不防。你说我不进去多没劲呢，这会儿还没到戳破窗户纸的时候。钱镠假意点了点头，我跟手下诸将商量商量吧。啊，好啊。沈科做了一个请的手势，钱镠转身回来了，后边几员将军都在等着信儿呢，尤其是钟氏兄弟钟明钟亮过来就问呢，怎么样，怎么没见那刘观察使出来呀、啊、嗨，钱镠摇了摇头，他们想让咱们先进城，让大队在外面等候城中的宣调啊。不行，这钟氏兄弟呀、啊、连连拦阻。钟明一摆手，老三要进去咱这脑袋就归人家了，绝不能进城。不进城怎么说呢？钟亮想了想，我看这么跟他说，钱镠点头，好，你们听我信儿吧。一拨马回来了，刚才是面带微笑，现在满面怒容，那眉毛也立起来了，两道眉梢要奔鬓角，这要杀人呢、啊、立眉毛瞪眼睛撇着个嘴沉着个脸。沈科一看怎么了，这回去这么会儿功夫变相了啊，将军好像面有怒色。哼，你家刘观察使好不会待人，我钱镠本是一介匹夫啊，是蒙观察使不嫌愚见，后必相招，说我本是一个无名小辈，你们家观察使那不是看得起我吗？花钱把我请来，我本来是感念观察使知己之恩呢、啊、想以肝脑涂地相报答，你知道我这一来多不容易吗？我家董刺史不瞒着沈先生您，他跟你们观察使外亲内忌，表面看着跟好朋友似的，实际心里边彼此都在算计着，互相忌讳，所以我家刺史不愿让钱某前来。后来钱某力争再三，只肯拨给我500兵马，钱某再三勉强方许给2000之数啊，我才带来这些弟兄。这些弟兄跟我冲锋陷阵，那都是自己的近人呐、啊、我挑选他们做精壮，可以说看似2000胜过20000，以一当百，全都是勇士。所谓何故，就是来辅助刘观察使，帮助越州攻打敌寇啊，一成百世之功，到时候扬名天下的还不是刘汉宏刘观察吗？啊，现在观察使不念我钱某这一片至诚之心，反而让我进城相见，让我的弟兄城外相候，于理不公吧。按说刘观察使应该出得城来亲行犒劳，干嘛还等几天呢？现在就应该犒赏三军，算是接风啊，然后我再跟着他进城。这军队驻扎在营外，弟兄们心里也热乎乎的，这一来我跟着你进去了，兄弟们就在这儿等着，知道的这是观察使的命令，不知道的还以为我钱镠是贪吃贪财贪喝贪享受，进城享清福，让弟兄们城外受苦，我有何颜面面对这些兄弟啊。再者刘观察如此冷淡，也非敬贤之道，只苦了我这一片真诚啊。现在既然刘观察不来见钱某，钱某又何必进城？来呀，传我钱镠的将令，2000人马拔营起寨，再回杭州。哟，沈科一听，别去，钱将军可别走。钱镠一声长叹，嗨，可怜好人之心，并无好报，可惜呀，可惜。这声嚷出来，就为让沈科听见。钟明钟亮在身后暗竖大指，心想，行了，老三这戏演得还真足。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的电费
9: 加六百，
10: 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1: 至少能省下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4: 好啊。
13: 这个是湿垃圾。
14: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4: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5: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8: 来来来
19: 来，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0: 来大家看看，梁子说说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1: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2: 哇，好浪漫。
23: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1: 臭美。
19: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0: 好主意，
24: 好主意，好主意。
20: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9: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5: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9: 咦，那你是什么？
30: 我是光盘。
2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3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7: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3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招了40多。
3: 听百姓声音，
6: 看乡村变迁，
3: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市
3: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6: 把脉农村发展，
3: 紧跟农业方向，
6: 奏响振兴篇章。
2: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服务节目《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本节目由吉林省大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赞助播出。大河良种，丰收万象。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那么眼下啊，正值这个玉米收获时节，像这个玉米叶啊、乌了草啊，这些草边原料呢，也到了集中采收的时候。不少的农户啊，都想利用农闲做一些草边增收，但是选料不当啊，晾晒保存不到位，材料呢非常容易发霉变脆，白白浪费。在稍后的农事热点啊，我们将邀请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来为大家讲一讲草边材料的采收处理和储存技巧，手把手教大家变废为宝，拓宽增收路子。
0: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农机专家李舍朝、畜牧兽医专家刘星河。您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稍后进入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21号至23号到湖北调研，并出席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当前长江中下游地区霜季晚稻正处于灌浆期，华南地区霜季晚稻大多处于抽穗扬花期。针对于当前气候特点和水稻长势，要以科学管水、合理施肥、防灾减灾、适当收获为重点，那么加强霜季晚稻中后期的田间管理，夯实丰产丰收基础。
0: 由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业农村部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中国农民体育协会组织编写的2026年全国高素质农民发展研究报告，于近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办的第八届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论坛上正式发布。报告提出了促进高素质农民队伍发展的对策建议。
1: 近日，吉林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各县市区、开发区农业农村部门分管负责人和农技推广人员及种植大户深入龙潭区、船营区五个村庄，开展全市粮油作物单产提升技术交流田间现场实训，通过走进田间地头、观摩学习、交流互鉴，为粮食稳产增产夯实技术根基。
0: 近日，吉林省辽源市东辽县安石镇朝阳村第14届农民运动会火热开赛，近400名运动员、嘉宾、村民代表齐聚这座风情浓郁的民族村寨，以农事为赛场，以丰收为主题，共赴一场泥土飘香、烟火浓烈的乡村体育盛会，用热闹欢快的竞技氛围礼赞耕耘，欢庆丰年。
1: 近日，村播助农相约振兴，新化满有味农商银行杯2026湖南省乡村主播秋季大赛在娄底新化县北塔公园启幕。来自湖南14个市州和省级高素质农民培训数字技术专题培训班的15支代表队齐聚新化，开启实景直播比拼，推动优质乡品借网出山，走向全国。
0: 金秋九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特色林果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记者从兵团农业农村局获悉，兵团特色林果种植面积达290万亩，占兵团种植业总面积的1%，贡献了种植业近1/3的产值，有力带动了职工群众增收致富。
1: 近日，由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的第7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农作物植保员技能竞赛决赛在河北省保定市举办。本次决赛集中展示全国植保 技能人才的专业素养和服务一线的精神风貌。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乡村发现，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农机专家李社潮老师、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啊。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
0: 我们来看看农安的李先生。
1: 好，来看一下李先生，您好。
3: 喂，你好，
0: 请讲。
3: 我想问一下，就是农村的二次植补怎么还没到呢？我们这是农安县，
0: 绝大多数地区我们了解都没发放呢。不是您农安没有到啊？
1: 是的。
3: 啊，
1: 咱再等一等哈。
3: 行，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哎，好，
0: 咱们统一给大家说一下，你看今天是9月28号，
1: 对，
0: 咱们还有三天的工作日，28、29、30，咱们就到国庆假期了。国庆假期呢，虽然咱们一边过国庆节，但是呢，农民这个时候其实是一年最忙的时候，都在忙着秋收。所以在工作，咱们说这三天的工作日，如果能发放的话，那肯定是最好的。但是我们认为大多数地区应该在国庆节后发放，咱们再耐心等一等啊。
1: 你看这个快手公屏上哈，军哥2043说了，你看粮补也快给了，马上秋收了，农民都高兴哈，啊，也希望大家在国庆节能够国庆愉快。好，
0: 来看看松原的董女士。
1: 好，来看一下，董女士您好。
4: 你好。
1: 哎，请讲。
4: 我是松原市青郊县的。我是98年就是搬迁的，统一搬迁的。别村都是一村一户呢，我的是一乡一户搬到那，乡上给我的地在那个村上住。完了现在他不给我落实啊，也不给我居民证啥的呀。
0: 您所说的不给您落实是指什么意思呀？
4: 他这个村上乡上给村上给我的地，户口和地它不是一个村，他也不给我确权呢。
0: 那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事儿啊？
4: 他就去说他就是给我乡上给我那个别的村上给我的地，在别村还不是在一个村住。户口和村地它不是一个村的。
0: 是的，董女士，您看您这说来说去的，就是我想问你什么原因造成的？当时您这么落户，给您地谁承诺的？给您承诺的时候是怎么承诺的？
4: 乡上给我落实的。
0: 乡上给您落实，当时什么原因承诺您可以户不在一个地方，然后土地在另一个地方？谁来承诺的？什么原因导致要这么承诺您？为什么针对您有这样的政策？还是说什么样的？
4: 他就是村上，他我落户这个村没有地。完了，
0: 那您什么原因能到这儿来落户呢？
4: 我是98年搬迁来的。
0: 啊，98年，除了您之外还有其他人吗？这个村上？
4: 没有啊，这一乡就我一户啊，剩别的村都是一村一户啊，就全县摊的嘛。98年，
0: 只有您98年是从外来搬过来的呀？
4: 对呀。
0: 您一个人？
4: 这乡就我一个人呢，剩下别村都是一村一户啊。
0: 是的，我知道乡不是要比村大一级吗？对不对？
4: 对呀。
0: 所以说您不要总强调您一乡一个户啊，让别人一村一个户。你现在就是你们这个乡里头就你这一个人这样，对吧？
4: 对。
0: 那其他的所有的人都没有和您一样的情况。那咱们再说回来，当时您落到这个乡里的这个村儿，然后呢村里头由于没有土地，乡里头帮您协调了，协调的是哪儿的地？
4: 是别的乡的地呀。
0: 都跨乡了。
4: 别的村的地，是那一乡的别的村的。
0: 是别的村的土地。当时是怎么承诺您的？您签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了吗？土地台上登记在册吗？
4: 没有啊，啥都没有啊。
0: 那您啥都没有的话，您肯定不能确权和延包啊。
4: 那我也不是黑户，我是
0: 没有人说您是黑户，所以我们要说回来了。郭亮刚才在问您呀，当时您在这儿落户，跟您达成落户的条件是怎么应允您的？您要把这个事儿弄清楚啊。
4: 我就是搬迁来他这个乡上了啊，乡上给我搁到这个村的户和地，它不是一个村呐。
0: 所以说呀，
4: 别村给我的地呀。
0: 所以您要问乡里呀。 当时乡里给您的承诺是什么？
1: 嗯，
0: 对不对？就是说你
4: 说有你种的地就完事了呗。
0: 嗯，
4: 那现在是些要土土地证啊，人家都有证，我没有证啊。
0: 所以呀、啊，那乡里现在怎么说呀？
4: 现在就老这么推，一到现在这都多少年了，也没给我整明白呀，现在也没给我确权呢。
0: 嗯，像您这种情况，我认为确不了权，因为本身您分得土地，所谓的给您划了一块地的这个村儿，跟您没有任何实质关系。您在那个实质跟您有关系的村儿，落户的村儿又没有土地，这种情况下大概率不可能给您确权的，没有办法给您这么操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您这里面的问题症结要在于乡里头对您的承诺是什么，你要把这个承诺拿好。我认为像您刚才提到的，乡里头认为可能说是直接您就种着，他没有办法给您相关的权属，那这个当时是不是就是这么说的？如果就是这样的话，那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因为当时您落在这儿，乡里头就是说了给你块地你就能种着，但其他的没有办法。而且就刚才您提到了涉及到
4: 以后咋整啊？以后现在我不都得确权，拿确权证说话吗？
0: 确权证是2019年就确了呀，您也不是今年没有确呀，所以说现在没有办法来确定这块地是您的，您要跟乡上来去确定这件事儿，确定的是什么？当时您在这儿落户，乡里给您的承诺是什么？这个事你得跟乡里去咬牙印儿。
4: 乡上老这么推我呀，这到一到现在都多少年了，98年。
0: 您看，您不要重复了，哎，女士，您不用总重复，光重复没有意义。我要也不可能跟你一直说这重复的话，董女士，您现在要做的是到您乡政府去确认下来这个事儿到底当时给您的承诺是什么，或者你有证据证明当时乡里给你的承诺是什么。
4: 嗯，就是给你地种就完事了。
0: 对，所以你看说回来了，董女士，相当于咱说了，退一步讲，是不是因为当地时您不符合落户条件，乡里都是照顾你，那你都来这儿了，那给你找块儿，咱你看公屏上有人说了，给你找块黑地种得了，
1: 对，
0: 就种着吧，民不举官不究。
4: 那个、我也不是自愿来的，这不同意搬迁来的吗？
0: 同意搬迁怎么涉及到就您一个人呢？那其他人呢？
4: 别的村都是一个村一户，就是这一个乡是这一户啊，他就给我整乡上给我要的别的村的地啊，乡上村这村还没有地，给别的村给我的地啊。
0: 所以你看，您总说的一村一户，然后又一乡一户。

0: 没明白，你们像你所说的异地搬迁，搬到是都搬到这个乡了吗？还是这个乡就只搬你一个人啊？
1: 这个乡就指的是我个人呢。
0: 那您看，这不还是针对您一个人特事特办的政策吗？那您现在可以这样，首先您的乡应该归某个县管，对吧？然后呢，您应该找到您所在的县，我不知道您是扶余的呀，还是哪儿的啊？自己找钱锅的还是哪儿？这是第一个事儿，确定好您的县。然后呢，您刚才提到了当时你们统一的异地搬迁，比如您其他的乡，我举例，可能有萧家乡或者其他的什么乡啊。然后呢，其他乡的政策是什么？然后涉及到您只有您一个人，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异地搬迁只涉及到您一个人到这一个乡啊，把这个事儿你自己心里应该清楚。然后呢，再把您的这个政策跟人家别的乡。那你说老邻居你们一起搬的，分到别的乡的，您肯定有认识的吧？人那么是什么政策，怎么执行的？统一到您县里头去咨询这个事儿怎么办啊？听明白了吗？
1: 今年也没整明白，没听没整明白。
0: 那您看我这
2: 刚才跟您分析了，董女士哈
0: 啊，
2: 咱也不用说总是揪着啊，说那你看当时他就这么跟我说，关键是当时他说的，现在没有兑现吗？不是，是不是？那咱现在要解决问题的话，郭亮刚才也给您分析了啊，您看看一定要弄准啊。既然是特事特办的话，那您想一想啊，去咨询一下，针对于我这种情况，当时是怎么个说法？
0: 嗯，
2: 咱一定要弄准他。都这么多年了，那你看现在才想起来来咨询，那咱既然要解决问题，咱就要从根儿上源头上啊，咱把它弄明白它啊。嗯，
0: 好嘞，
2: 好，
0: 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其实大家有问题都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今天的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农技专家李社潮老师，还有我们的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大家呢，如果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来说一下哈，现在呢正值这个玉米收获的时节，像这个玉米草啊、玉米叶啊、乌勒草啊，这些草编的原料呢，也到了集中采收的时候了。很多的农户呢，就想利用这个农闲的时候呢，来做一些草编啊，进行给自己增加收入。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说，在这个保存呐、包括像个选料的时候啊，都容易啊出现这个发霉呀、变脆呀，就把这个材料呢白白的浪费了。接下来时间啊，咱们就邀请这个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啊，来给大家讲一讲草编材料的这个。采收啊，处理呀、还有贮存的一些技巧啊，手把手的来大教大家变废为宝。有请王老师。
1: 哎，咱们广大农民朋友们好，又到了秋收季节了，作为我们这个手工业的人员，应该做哪些事儿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得先收获我们的原材料。我们之所以在吉林省搞这个草编，关键就是我们手里头有很多的原材料不用花钱，那这就是我们手编的啥呢？玉米叶、乌拉草，还有那野生的那个小麦，就是那个叫什么狗尾巴草，所以这些草类，那么呢都可以给它收起来了。现在到了九月，马上就十月了，正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原材料要收获的季节了。为啥收呢？第一个卖钱，因为网上卖钱的话，玉米叶整好了，就像咱们松原大地不都是用那玉米叶包豆包吗？就是装那个撞那个豆包，就那个叶子如果一层一层整好了，那么就有的就高达最好的，又白又柔软，完了又光滑平整，完了又整齐的那样，有的高达24块钱一斤。你们可以上淘宝网上查一查，就是玉米叶做屉布，那么这个是多少钱一斤呢？因为它非常环保。那么玉米叶因为就像一个小孩的衣一样的那样的环保，所以第一个卖钱。第二个，我们现在大很多很多妇女都在搞手工编织，如果没有原材料，来了订单你就是两手空空，你抓啥去？所以现在我们就得把玉米叶给他那个收回来，存好了，一旦订单一来，你就夸夸就可以做了，不用去花钱再买苞米叶子了。明明你编一个东西能卖20块钱，结果你买苞米叶子你还花了4-5块钱，那你说你这不就犯不上了吗？所以这两大目的，那么呢就要把它收购回来了。现在呢就是怎么个说法？第一个选地块， 因为那个有的那个地区呢是属于晚熟区，有的是属于中熟区，有的是早熟区。玉米呢最好选择呢就是晚中熟的这样的玉米地，完了然后呢你就选一块两块的。如果你家自己有几场地，我认为就不用那个机器去收割了，然后你就把苞米棒子给它掰回来，然后你直接把根放倒了就行了。因为啥，那个苞米叶子一旦被机器那个边收边打收割机给那个苞米叶收完了，苞米叶子也没了，也碎了，成灰了，只能是飞出一些小片片来。所以你就得是先选地，选地块，自个家有，把自个家那点地块的大的那苞米穗都给它掰下来，然后把苞米叶子那个沫子给它掰下来以后，苞米你可以用，沫子你就给它拿回来就给它晒起来。完，然后如果你自个没有地呢，你看看你们村子那块的地，谁家的苞米长得最好？苞米叶子如果又长又白净，那样的苞米叶子是最值钱的。这是选地，完了选穗，然后把这个苞米叶子怎么来收藏？把这沫子呢拿回来以后呢，一串串的串起来，然后用这个绳子一串串，就跟晒茄子干似的，茄子干不是一串串的吗？然后你就可以用煤气库，那是最好的，或者仓库，然后挂到了床顶上往下一搭了，这样的话呢，就是接触空气就快，那么干地也快，然后一天两天它就干透了，然后把它一卷一卷的给它捆好，放在编织袋子里头，放在一个干燥处，千万别受潮，受潮以后那上面有污点了，有小黑点了，编啥啥也卖不出去了，所以那样是不好的，就染色都染不了。那么还有的呢，就是把这个铺到大地上晒，完了再翻个个，完再晒，这样晒也行。所以你就是把它晒干了，储藏好了，别让它就那个沾潮地方和湿地方，你别让它捂了，那你就算赢了。这是苞米叶子的收获。还有这乌勒草，山西呢有很多乌勒草，所以这乌勒草收获的时候也是收获回来以后搁袋子装好了拿回来，你也是晒，搁外边晒的天瘦与它的颜色有关系。如果你要是一直搁外边晒，晒得干透了，那么这个就黄了。如果说你晒个一天蔫闷了，回来以后阴干，回到屋里头再让它阴干以后干透了，就绿色的这样的乌勒草。所以它这个晒的天数就跟葡萄干似的，你晒的天数和它的颜色它就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把乌勒草割回来以后晒好了，一捆一捆的扎起来，放到一个干燥的地方就行了。还有那个野生的杂草，野生杂草为啥说是这个野生小麦呢？它就像小麦杆一样有茧，这样的话它长，那么你就可以做这个小这个收纳呀，来搁线一缠，非常漂亮。因为这个呢，就像李秀兰他们那个合作社，就用这个小杂草做的那个小收纳，每年都在卖，从哪2009年开始卖50块钱一个那小盆，那么从来都没降过价，就是达到那么好，因为它细腻，所以这样的杂草如果适合，那么你也可以给它收回来，有的还可以收马莲。这些的呢都是晒，就是晒这些草类，你晒的时候就根据你的需要了。你说我这次要变成一批黄色的，那你就晒干的，搁外边晒干的。你说这批我要变成一批绿色的，那你就跟屋里阴干了。这样的话收起来，你就可以随心所欲了。那如果有买的，像今年夏天有一个厂家要买大量的这个乌勒草。我真的没给他找着这个乌勒草谁家有，所以你有的这个东西不要着急，咱们男劳动力也可以去收嘛，你女劳力的收，男劳力的也收，那么家里头有多少人能有能力的，你就把玉米收起来，收起来以后你先别着急，有的刚说完就是王老师啊能不能卖呀、啊，现在先别 着急，完你等它干透了，你不捂没有捂了，咱们有订单的时候呢，就就地就告诉你了，或者是你那块没有地方放那么多的话，跟你当地的草编合作社的负责人联系一下。你不认识你当地的草编负责人的话，你可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然后呢，我来给你，你看看你是哪地方的，我来告诉你电话号码，你去联系他，然后把那个。

0: 不明显，那也合作社。合作社那个量产大了，他就可以在网上，他就可以做直播来销售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收这些考。如果你要是现在不做好准备的话，等到收割机一进地刷完了，所以你只能跟着这个收割机后边捡留出来那小片子。那个小片子也挺好，像那个前两年孙果芳他们只能是跟着，因为那河口那地方也是很多的平原，所以就跟着那收割机后边一片一片捡那个它飞出来那个小包片，边包特别好，柔软，完了还亮，完了呢它那个里边的小叶还有点小红色，所以编出来的是自然的花纹。那个包那到时候就能卖个300-500块钱，那都是非常好的。如果你实在找不着苞米叶子，就组织人搁那个收割机后边跟着走，飞出来的那些小片片叶你就把它一袋袋装。那一袋子如果饿着的话，装一编织袋子也就能卖个几十块钱。如果你要是那小片片装的叶子，我估计得卖了几百块钱。所以你要是抓紧时间，我们不要呆着，这把这个季节利用好，那么为2027年我们来大量的这个草编产品制作做好准备。因为明年有大公会，有这个飞机场的这个那个博物馆，有长白山的销售博物馆，所以这些的都是我们现在马上要往里放进东西的地方，往里放产品的地方。你们用苞米叶子编出来这些产品，就是你不用你说，只要你那么合格，我们就可以把放到这些大型的这样的展览馆里。另外迎接2027年的农博会，我们也得需要大量的产品，所以这个产品只是缺人做，不是说你卖不出去的问题。大家听好了，抓紧时间吧，无论是男劳动力女劳动力，为你自己家的创收来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吧。
1: 嗯，好，非常感谢王丽文老师哈。你看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啊，就是苦于说，哎呀，我家里也挺多这个东西，但是不知道应该，苦于应该怎么去这个，比如说销售也好，或者是保存也好。刚才王老师讲完之后呢，我相信给大家也是指了一条明路哈。还有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也在打电话说，你看我在家带孩子，然后能不能学学这个手工编织的活儿啊？稍后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请这个王老师给大家讲一讲哈。
2: 大家也别着急，有问题呢继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非常关注啊，我们的生产者补贴。
1: 对，
2: 前几天应该大概我这么一看，应该也有10天的时间了。
1: 嗯，
2: 有一位农民给我们打电话说，村上已经公示今年的补贴标准了，
1: 哎，
2: 比去年稍微要少一点啊。
1: 嗯，
2: 然后呢，我们也给大家分析了，如果少的话，可能是什么原因啊？这是第一点。然后呢，其次，我们每年发放的进度啊，都是在9月末，大概率多数地区都在10月份发放，所以说现在的这个节点没有发放，没有任何问题啊！再次告诉大家，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两个杠线的，还有这向前看的这两位朋友非常不正能量，在我们直播间反复说这些没有用的，没有任何意义。咱告诉您了，现在都没有发放啊，都没有发放。如果您很关注，您可以抓紧时间到您乡里财政所，您到门口天天去上门口守着问，你说咱们这什么时候发到哪步了？到那儿问更直接啊！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
1: 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有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劳动力培训专家王丽文老师，还有我们的农机专家李硕潮老师，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啊。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那同时呢，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因为换季的原因啊，这个关节腿脚不好的听友呢需要注意了。下面这个消息呢对你们很关键。现在天气凉，温差大，关节啊就频繁的犯毛病，上下楼梯的时候呢，这个膝盖咔咔响，滋滋疼啊，早晨起来关节发僵，膝盖一受凉就疼得直咧嘴，这是因为你骨关节的氨糖啊在大量的流失。那秋冬是骨关节问题的高发期，单纯补钙呢远远不能满足骨关节的需求，现在把氨糖补

0: 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吃上几天啊，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那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去哪儿啊都不费劲。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中国人的体质，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
1: 百年大品牌，口碑传八方，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现在呢，给咱吉林听友送国庆的大福利，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再送三盒氨糖贴，算下来呢，一盒只要33。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多买多送。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好，我们看到了在快手公屏上有一些朋友啊提出了问题，咱最好呢来拨打电话咨询啊，包括像这位这个想要咨询说残疾人这方面的相关的问题，还有没有照顾啊之类的，咱打电话啊。现在呢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99和858-1500这两部热线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再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99，858-1500。有位朋友呢想问这个清河老师，他说清河老师啊，最近一段时间发现家里养的这个不是小牛犊啊，还是成牛啊，这个有一些这个感觉消化不良，应该给他吃些啥药呢？老师，
2: 他说成年牛啊，
0: 对对对，
2: 可能是消化不良，什么表现呢？一般都是纤维吃坏。一般就是最好的就是给点啥的益生素呗，料里头拌点益生素，因为益生素吧都是那个助消化的菌类，像双歧杆菌了、粪片杆菌了、乳酸杆菌，它这样的促进它的流胃的发酵作用，它的消化就好了。
0: 好的，感谢刘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88，858-1599，858-1500。大家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啊，在您的微信当中查找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这是我们的微信群号啊。
1: 有后进直播间的朋友呢，咱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就是大家现在非常关注的啊，粮食补贴什么时候发？咱们跟大家来介绍啊。首先呢，往年这个时候也没有发放啊，很少部分地区可能在九月末会发放，极少数地区，绝大多数地区呢都是在国庆节之后发，这是第一点，发放时间节点。第二，我们每年啊这个发放的额度不一样啊，发放的这个金额不一样，会什么影响呢？就是大家知道啊，我们现在按照实际种植面积，有很多地方把这个确权面积现在也纳为合法合规的耕地了，那么我们在总金额不变的情况下，可以被发放生产者补贴的面积就增加了，那大家就知道那单体的金额就会变少。这个事儿也和前几天我们有农民跟我们反馈说遇到了这个情况，说哎，这个村里公示了一小亩啊比去年少了10块钱还是8块钱，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所以说现在部分地方已经公示了，如果您那儿没有公示呢，那您第一时间应该问一下您乡里的财政所，看看您那儿的进度啊。如果说您那儿，您可能大概率有可能很多人是不在家里头上班，或者不在家里头务农，那你可能在外地呢，那这个时候您可以先问问村书记村会计，是非常快速的可以掌握到您那儿今年发放的这个比例啊，比如说发放的金额啊，发放多少钱呐，这些都是可以了解的。然后呢，如果说确实您说既跟村里联系不方便，其次您又不在村里生活居住，那么您可以再耐心等一等，因为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大概率绝大多数地区发放都得国庆节之后啊。现在就可以想到，等到国庆节，因为国庆这几天大家忙着秋收，秋收一旦结束闲下来，农民天天都会问这个事儿，我们也会帮大家盯着进度。我们也希望有农民朋友，大家如果您那儿到账了，或者您了解到您那儿公示了，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分享。
0: 好，有一位朋友呢想问这个王立文老师，他说老师刚刚听你讲那个就是玉米叶这个采收哈，他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保存好的这个玉米叶它最多能存放几年，如果一直卖不出去咋整？他想问问这个事儿。
2: 还没得整呢，就垫一下。现在就已经进入一场，有东西就不愁卖，商家就是这个原则，有东西不愁卖。

0: 你这里头有了以后呢，你到时候你那多了，你就可以跟我们联系了。去年老多买苞米叶子的，因为他们要办培训班，买不着苞米叶子，所以就跟我们说了以后，我们也没有，所以都是大量的从辽宁那个进的。辽宁你看看，他不搞苞米叶子编织，那帮农民呢，就给他存苞米叶子。
1: 嗯。
0: 所以一次1000块钱1000块钱的买了他们很多苞米叶子，就是有东西你先给他存着，别着急。完了这个弄一个苞米叶子就想把钱就弄到手了，那么着急干嘛？就是慢慢的，慢慢就有人就给你打电话了。
1: 嗯嗯，还有
0: 完了现在呢，就有的人呢就存苞米叶子存的不好，都长毛了。去年我们上一家。一看，哎呦妈呀妈，搁那仓房堆的，苞米叶子堆的，全是长的黑毛，那一点都不能用，变身都是黑毛了，就一个叶子再有一个小黑点，你都用不了，因为越正编一个苞，你说那就那黑点就露出来了，完了，然后一个真菌影响了一大片，一旦受一点潮，整个苞都被那个真菌污染了，就大家真的保护好，你保护好苞了，完到时候呢。你可以打电话嘛，我看你家是哪的，完然后我就到时候我就联系你当地的那个合作社的负责人，看看不是合作社给你拿收回去，也可以的。
1: 还有一位朋友呢，咨询我们，就是说在家里面带孩子，然后呢说，其他的时间吧，想找点活干，然后呢，他这个手工编织这块是零基础，然后想问问具体应该咋办，然后如果学好的话，是不是能马上就是接到活，然后适不适合在家把这个活拿到家去干，他想问问。
0: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咱们全省各地都在开展手工业的培训，就连城市妇女现在都开始去咱们都搞培训的，比如说长宁地区几大社几大区，你像六园区二道区那都搞好几次比赛了，就是手工业比赛。那么还有宽城区朝阳区，朝阳区都干了老多年了，宽城区那些培训班刚刚上一周办完，那么还有这个其他的那些的区也都在办，这城市都在办的，因为他们给谁办呢？宝妈，因为你在农村，你家的户口是农村的，完生完孩子以后呢，有的人上城里来住的了，上城里住孩子上城里上小学，他们就在这在那陪读，这些就叫宝妈。所以咱们长宁有很多宝妈都是在这个社区里头成长起来的，而我们这个长宁市那个叫非遗活动中心在金国大厦五楼这块，我们呢也经常那个培训一些的宝妈，像上周二我去的时候，那个教室满满的，都坐了一些的青年妇女，然后我笑了，我说你们都干嘛的？他们说呢，我们都是这个看孩子，所以没啥事儿就搁这块来学习来了。学完习以后，能做到的，能做单子我们就做了。我们的原则就是这样。你无论是参加了当地合作社的培训，还是参加了你当地社区的这样的手工业的培训，或者是到我们五楼那么实践中心去学习了，你只要你手艺好，我们就给单子就给你让你做。好，你说做一个人参宝宝，人参宝宝呢要分好几个人去做。有的人做个人参宝宝，头顶那个绿色的叶和花，你就常人工这玩意儿越勾越快，越勾越快。所以原来有1000-10块钱，你就能有的都快的都勾到一个一天能挣个10-20来块钱了。你说这厉害不厉害？那快手简直太快了。那么如果说你要是说那个剩下那几组，好像有人勾人心腿的。有的是勾人参的身子的，所以这些拿过来以后，还有专门的人搁那块进行组装，组装完以后装袋，那你挂牌是吧？然后那个这个封闭，那么就拿出去卖去了。所以你们要做的话呢，就学会其中的一种，你那个地你那勾好，你把花勾好了，你直接就拿杆子回去做花的。虽然那个你一开始的时候挣的少，一开始肯定就能挣个几块钱，慢慢你就挣多了，一年拿个10000多块钱不成问题。所以我们大多数的妇女，你连个问吧，就在我们中心那个干活的接听，我说你们一年都能挣多少钱？他说哄孩子不耽误，房子饭不耽误，完了还在家里做，你一年也能挣个一万多块钱。 块钱，那你说你干呆上哪来的一万块钱？
1: 是，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干啥？跟两个地方报名，第一个上当地妇联去报名，抓紧时间吧，现在过了这个十月这个几号，20号左右就开始收获了，完了11月份、12月就是你开始挣赚收的好机会，有几大项目，第一个包月的编织的项目，第二个钩针的编织钩针项目，第三个绒绒棒的绒绒棒有花的这样的那个任务，还有叫罗甸的任务，那么还有的是大漆，就是说你像咱们过去青花那上面做的这些东西，那都是大漆的那种形式和这个罗甸的形式做的，还有的叫别人上画画的，像画画的画的非常好，国际礼物都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样数很多，如果是你都不愿意做，你搞剪纸行，但是剪纸卖的太慢了，如果你还不愿意做，你就搞布艺，我们布艺的老师也成天在那块儿，还有不行就给我做木工，做木工做一些小手机架啥，手机架啥的也能赚点钱，那你都搁那中心那块儿，他们分包技术也都有，所以这些个活动有的是，你只要想做，是成都地区的就到我们陆园区金国大厦5楼，那么叫的非遗传承实践基地，到那里面去找我们的同志都在那里头啊。第二个你途径找当地的合作社，当地合作社现在正在开培训班，像昨天周亚文我们有事开会，开那个视频会议都没开得了，为啥？因为他们正在办班，你看一处办的班最多，那么就是跟当地合作社，如果你还那个不行，就跟当地的妇联总局说，我要做手工，我要做手工，然后让他帮你寻找机会，是县里开班呢，还是乡里开班呢，还是别的合作社的开班，他就能给你送过去，让你去帮他找联系人，你也能学得到。所以这几大途径，如果长春市的，那么就跟社区，或者是二道的，你就跟二道社区的妇联联系一下，那么他们的也是经常办班，因为这几年二道那个同班办的非常好，一些工作的，然后我的就当评委好几次了，评出好多人了的，这次全省大赛上，他们那个区里的那个女的又获得了大奖，所以这就是说，你要是学会了，钩每天都在赚钱，不多的话一天10个馒头。后来20个馒头，30个馒头，50个馒头，那你说你一年，你要是每天都能挣上50个馒头，你这一年吃不用愁了，哥，吃不用愁了，给大家抓紧时间就行了，20天。
1: 好，非常感谢王立文老师啊，这个前景一片大好，尤其是进入这个冬歇阶段的时候，大家真的可以啊，有时间可以学习咱们这个手工编织哈，也不耽误啥，然后还能赚钱，最主要的就是啊。
2: 是的，如果大家想要报名的话，也可以随时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啊，0431-8581-5788，85815788-5799-8581-5700。
1: 同时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大家可以在线下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好，我们看到有一位朋友想问我们的这个李硕朝老师，他说：“老师，我想买一个这个植保无人机，然后他想问问需不需要买这个操作啊？植保无人机需不需要考证？”然后进行实名登记，还有就是买这个植保无人机能不能申请农机补贴呢？老师，
3: 啊，这个同学提出了关于植保无人机的这方面购买和能不能得到补贴的问题。
1: 对，
3: 这两年的话吧，我省的话吧，就是说扩大了无人植保机这个补贴范围，就是说进入我省那个农机补贴目录的植保无人机的话吧，都可以得到购机补贴。再同时的话吧，原来的话是属于在全国，在咱们以后省里边是属于产量大县买植保无人机的话给补贴。现在的话吧，基本上就是说没有这个限制了，就是说你只要是说你这个县市区能够享受农机购置补贴的，都可以 得到这个质保工资补贴，这是一个第一个方面。
1: 嗯。
3: 第二方面的话吧，但是说办理这个质保工资的话吧，它需要的话有相应的手续。那你刚才提到了，它需要有飞行证，还有保险，还得视察，事先的话吧，要作业一定的面积等等的话，就是说这个办这个质保工资补贴的话吧，它有些前置条件，希望的话吧，他们把这些条件的话他掌握以后完了再进行购买。你像那个好比说那个对，就是说也得有一个作业面积以后的话吧，才能够办理补贴。再是啥呢，你买的是保温机的话吧，必须得进入咱们省那个温机补贴目录。他具体的话吧，他想买吧，请他到他们县里边农机购置补贴那窗口到那咨询一下子。一般农机购置补贴窗口的话吧，都设在那个政府的政务大厅。好嘞，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社长老师。
2: 还是有朋友关注啊，说粮补什么时候下发，咱们给大家再说一下。刚才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了啊，如果说今天是咱们节前的第三个工作日啊，还有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工作日了。
1: 对，
2: 我们认为绝大多数地区啊，应该在国庆节之后发放啊。大家现在无论您是在外地打工，还是在农村家里头忙着秋收，您就别要总惦记着了。这个光惦记咱没有用，你说咱要在这总惦记着，他就能快速到账也行，没有意义，对不对？咱们现在所以告诉大家啊，最后这两个工作日，我们认为可能绝大多数地区不会发放的，应该在国庆节之后发放。咱们要等到国庆节之后啊，陆续关注着。
1: 同时呢，也要为大家提醒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全线为大家开通：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刚才咱们也说到，马上就要秋收了。实际上，在秋收的时候啊，每年可能都会或多或少的有一些这个农机驾驶操作的时候出现一些不当啊。咱们也请李社长老师给大家做提示。在这个秋收的时候，大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3: 好的，现在我们现在的话吧，就进入了秋季农机作业高峰季节。在这个秋季的话吧，农机作业高峰季节的话吧，我们除了就是说完成那个农机作业任务以外的话吧，还有一个安全问题。这个安全问题的话吧，是我们在秋季作业的一件大事吧，是不是啊？所以说来讲吧，再提醒我们的朋友，就说我们忙来讲吧，不能忘了消停，必须把这个安全这根弦的话吧，要绷得紧紧的。特别是在秋季啊，它这个气候条件呢、道路条件呢变化比较大的情况下，就说农机使用的条件跟各方面吧，也都发生变化了。这样的话，就说容易来讲吧，出一些安全事故啥的。所以说吧，我们必须按照那个秋季农机作业安全操作规程来进行作业。第一个方面的话吧，就是说我们秋季的话吧，必须得，不管是你是收获机呀、你是拖拉机呀、你是那个等等机具的话吧，就是说凡是属于来讲动力机械，你要换用冬季，就是说秋季所适应的柴油。同时的话吧，你像那润滑油什么的吧，也要换这个秋季所使用的型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吧，我们在这个秋季作业前的话吧，必须对我们整个的拖拉机啊、收获机啊、以耕作机啊的话吧，进行一次比较全面的、彻底的维修保养，使它是能够处于一种良好的技术状态，来保证完成我们的秋季作业。这样的话，我安全的话吧，才能够有保证。第三个方面的话吧，就是说必须积极参加的话吧，在这期间的话吧，我们一些那个农业部门都组织一些技术一些培训什么的，不管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希望我们能朋友啊积极参加这些培训。特别是我们有些新手，年年的话吧，有些农民是属于刚刚操作像收获机、拖拉机的话吧，还没有考取证件，这是不允许的。就是说必须的话吧，你这个操作拖拉机啊还是收获机的话，得有驾驶证。这是第三个方面。在第四个方面的话吧，就是说我们在那个秋季作业的时候吧，特别是你像好比说我们是水稻收获机 呀，还是你收割机的话吧，关键是要做好那么防止一些大型事故发生。对大型事故发生的话吧，这些血的教训来讲吧，还是比较深刻的。关键是要做好那么五防，一是什么呢？就是说要防火，因为是啥呢？秋季来讲吧，秸秆比较多，风大雾燥，说特别是我们农业机械的话吧，有时候来讲就容易发生一些那个把这个秸秆点燃以后的话吧，烧毁机车的现象。所以说吧，一旦的话吧，在秋季作业的时候吧，首先要按照要求把一些配备的什么防火帽什么的啦，一些灭火器材的话吧，都应该配备好。同时的话吧，在作业过程中吧，要说机车的话，哪要是说刮上电杆以后的话，要定期的来及时的进行清理掉，保证它这个不发生火灾。第三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是要防触电，特别是我们有收割机的话吧，在前期作业的时候，有时候碰到高压线呐、啊、等等的，特别是在卸粮的过程中，当你举起粮仓的时候吧，就容易来讲触碰高压线，一定要在作业前的话吧，要观察好这个地块情况，哪有电线杆，哪有高压线，是吧？要在装卸的时候吧，要避开这样条件。第三个方面的话吧，千万是啥呢？不管是拖拉机呀、收获机呀，还是我们的整地机械，在作业中的话吧，一旦出现了堵塞问题，你比如收获机，就是说在葛台上刮很多秸秆，我们那个消耕机的话吧，要堵塞以后的话吧，一定要停机以后再进行清理，这样的话吧，就是说能够使它处于一种静止的状态，我们一方面好清理，再同时的话吧，避免的话吧，我们把那个把身体的话吧，绞入它的传动部件中，发生那个人身伤亡事故。第四个方面的话，就是说防止一些刮碰刮伤的现象。因为秋季吧，这个作业的场景的话吧，都是有时候你要收获机械，在作业的时候前后的话，有农民在检疫你的人都比较多，所以说嘛，在作业的时候在停机。说在开机的时候吧，要观察，要注意我们前后的话吧，有没有人同时发出一些警报信号来告诫周边的人，保证安全的距离，保证安全作业。好的，主持人，我就先说这些。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守潮老师哈，为我们的听友朋友详细的讲解。一道记清楚啊，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周一到周五的时间，一道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
2: 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是由大禾种业赞助播出，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如果大家想选一个靠谱的玉米种子，可以拨打电话0431-8430-8888，8430-8888。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也非常感谢我们几位专家老师啊，耐心的给我们的听友解答啊。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4: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5: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6: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 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5: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

0: 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2: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小肠经当令。
3: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为本，良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
9: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4: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5: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
20: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4: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2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5: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7: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0: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 好啊。
0: 这个是湿垃圾。
1: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0: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 残花、虾壳。
2: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0: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4: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5: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4: 对呀。
5: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4: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5: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4: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5: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6: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7: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8: 那微风中的歌吟，
7: 风从东方来。
29: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民族音乐好时光，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和你共享。节目开始，来分享一首湖北民歌吧，周友金、廖沙带来的《催东催》。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前面开始这首男女生的阿琼唱歌曲《湖北民歌·崔东崔》，我们经常说祖国的大家庭是幅员辽阔，民族民众泱泱，历史悠久，民谣民歌繁多。那一提到某一个地方的这个民歌或者是民谣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下意识的就会把我们的这个音乐的气质和当地的人文风情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比如一说到这个藏族歌曲，我们是不是就想这个载歌载舞，那一说到蒙古民歌，好像那长调悠悠的就来到了耳畔。再说到新疆民歌啊，我们除了啊眼前会有一幅啊天山南北的这个美丽画面，可能也还有像啊美酒佳肴瓜果飘香的自然风光，当然还有迷人的民族风情。像这首湖北民歌啊崔东崔，我们可能听得比较少，可是呢一说到这个湖北民歌，在每一年的端午前后啊，我相信无论是电台 DJ 啊还是我们的有关部门，可能就不由自主的会把这个另外一首歌就经常的来播放收听，它也特别的应时应景啊，那就是龙船调，一般都是在端午前后哈。啊，虽然它唱的是什么呢，是啊正月里是新年，是一个新年的那种啊要过河啊，这是一首这个啊土家妹妹和艄公的这个艺术形象在歌曲的塑造当中栩栩如生，但是它也是湖北最早流传在湖北省恩施利川的划着采莲船的一个唱腔，同时呢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1年就公布的世界25首优秀民歌之一，同时也是湖北的骄傲。可是呢这首歌曲却每当到了端午前后，甚至在这个正月啊，我个人总是特别喜欢在电波当中和你共享的湖北民歌。我们听过了崔东崔，不妨再来听听宋祖英的龙船调。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这是龙船调啊，最后一句引入了。说到这个湖北民歌，可能这一首这一曲是大家最为熟悉耳熟能详的。那如果我再跟您提到一首歌，那是在90年代的时候广为流行的一首，叫做《纤夫的爱》，你能够把它和湖北联系在一起吗？这首歌呢，在1989年真的是由湖北省音乐家协会等单位举办的第二届长江歌会，不过它的首唱者啊，却并不是尹相杰和余文华，谁呢？叫做余凤兰、李天培。可是啊，就像我们知道的，后来所见识到的那样，真正的火起来是在1994年的春节之后了。余文华和尹相杰他们录制了同名的 TV， 获得了全国音乐电视大奖赛的银奖。而这首歌呢，也是以他通俗的直白的语言，朗朗上口的旋律，表达了三峡纤夫和峡江妹子浓烈质朴的情爱，采用了男女对唱的形式，男生啊粗犷火爆，女生则甜美委婉，柔情似水，这一刚一柔真的是相映成趣。风从东方来不单有民族经典，也有经典老歌，歌声让我们回到过往，纤夫的爱。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就是这首歌曲，朗朗上口，很多的孩子都会恩恩爱爱啊，欠声荡悠悠。那这首歌曲呢，我们说并不是尹相杰和余文华原唱的，之前两人并没有唱红。可是你知道吗，实际上啊，这首歌曲是一首女生的独唱歌曲，而且这个最早唱片公司选定的第一人选是孙国庆和韩磊，然后尹相杰扮演的角色只不过是男生伴唱里的领唱而已。可是想想那个时候，孙国庆、韩磊两人已经是红遍大江南北的一线歌星了，想想看，一个小角色让两个大腕儿来唱，那公司呢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这才选定了当时没有任何名气的尹相杰。而且录音期间呢，因为彼此都有事儿，所以尹相杰录完了之后余文华才来。其实第一次合作两个人却没有打照面，互不认识，他自己后来都说不清楚这首歌啊究竟火在哪儿。话虽这样说，可是纤夫的爱毕竟是让尹相杰红遍了中国。不过谈到这首歌带给他的影响，这个尹相杰却并不领情，因为他觉得自己真是给这首歌害苦了。因为虽然歌里面他和余文华是郎有情来妹有意，可是呢现实生活中两个人却并不来电，只是非常好的朋友而已。这一曲情歌却让观众和周围的朋友都在潜意识里把他们误会成了一对儿。而尹相杰的爷爷奶奶呀，更是很早啊就把余文华认作了准孙媳妇儿，都在等着抱重孙子呢。所以这首歌真的也是让很多的观众啊听众都觉得，哎，这一对怎么那么恩爱呢，也是害得尹相杰啊真是多年单身啊。所以每次他看到余文华也是大吐苦水，说姐啊，招谁惹谁了，就因为你我找不着对象了。人家都觉得这个胖子尹相杰已经啊有了准媳妇儿了。好吧，那说到其实久违的这个余文华，我们也最近呢听到他的一首歌，也是一首纪念改革开放，我生在1978，那首歌也是勾起了一代人的回忆。想当年也是因为演唱这首歌而红遍了大江南北，余文华的绣花嗓子。最早呢他是唱评剧的，我们来听听余文华的这一曲想起老妈妈。我们也把它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年轻或不再年轻的母亲们妈妈们，祝你们快乐。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

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4: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
12: 下笔徒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

0: 糖果一样甜。
1: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3: 几算算山南村落到营地的路程，赵天龙也知道自己是错怪了别人，但是啊，他却拉不下脸来给自己的徒弟道歉，瞪了郑小宝一眼，继续质问：
4: 那你怎么不多开几枪啊？多开几枪的话，早有人下去接你了，要是绑匪贼心不死追上来，我看你怎么办。
5: 我只剩下最后一颗子弹了。
3: 郑小宝眼睛一红，低着头回应。他知道赵天龙是因为关心自己，才对自己如此的严厉。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如果不是已经看到了营地的大门，他根本就不敢把枪膛里的最后一颗子弹给打出去。赵天龙听得又是一愣，心里边猛然就涌起了一股怜惜之意。最后一颗子弹肯定是郑小宝留给他自己的，如果当时绑匪追上了他，那颗子弹就是郑小宝的最后归宿。还没等他来得及向郑小宝赔礼，张松林又焦急地问道：
6: 你看到他们几个绑匪，其他人呢？其他在山下的弟兄受没受到波及？
3: 郑小宝想了想，迅速给出了答案：
5: 五个，都穿着一样的黑褂子，咱们的人分散在三个村子里吃饭，具体情况我还没来得及问呢。
3: 此时张松林的心态已经完全的恢复了冷静，非常有条理的说道：
6: 咱们两个马快，这就下山去追。赵队长，麻烦你帮忙带着小郑去找王队长汇报，然后呢再带着他去找八路叔。我和龙哥先下山把绑匪给咬住，等接应的人马一到，就立刻想办法将小吴救回来。
5: 这
3: 二中队长赵小栓有点不习惯被张松林命令，愣了愣，犹豫着上前扶住了郑小宝，正要说几句安慰的话，耳畔突然传来了大队长红胡子的声音：
4: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扶着小郑到八路叔那里治伤啊。老赵、小张，你们两个不要冒险，再选十名骑术最好的弟兄一起去追，天亮之前务必把绑匪给我咬住。小田，你给周黑子发电报，告诉他做好准备，老子要攻打黑石县城。
5: 是。
3: 乱作一团的众人立刻都有了主心骨了，大声地答应着领命而去。红胡子扶住自己的大腿喘息了几秒钟，然后又强打精神直起腰，冲着匆匆赶过来的一中队长郑远和白俄人小烈昂命令道：
4: 烈昂，你去集结部队，把所有弟兄连同你的国际营都给我集合起来。老郑，你带着一个小队的弟兄下山去查，看看绑匪到底是怎么混进来的，今晚当值的战士们是否都还活着。
5: 是。
3: 一中队长郑远和国际营长小烈昂两个人冲红胡子敬了个礼，分头去执行任务。还没等二人走远了，红胡子立刻压制下去的咳嗽就突然爆发

0: 起来，咳得他像只虾米一样把身体弓了下去，脸色苍白的如同春天里的残雪。几名从附近跑过来的游击队员立刻围拢过来，扶住红胡子的身体，用力帮他敲打后背。红胡子抱着一名小战士的胳膊挣扎了片刻，终于又缓过一口气，用手背擦了一下嘴巴，低声命令：
1: 爸，帮我去把战马拉过来，顺便通知管后勤的老李，让他打开仓库，把所有弹药都给大伙带上。
2: 队长，
0: 小战士激动地喊了一声，谁也没移动脚步。红胡子都病成这个样子了，居然还想着亲自指挥大伙去救人，恐怕等把姓吴的救回来，他老人家这命也丢进去大半条啊。对游击队来说，那根本就是得不偿失啊。红胡子是难得的板起脸来，大声呵斥：
1: 执行命令，难道我已经指挥不动你们了吧？老子还没死呢。
2: 大队长，
0: 小战士们委屈的抗议，留下了两个照顾红胡子，其他分头去执行命令。
1: 扶我走几步，把这口气顺开。
0: 红胡子是强撑着站稳了身体，低声要求，然后在两名小战士的搀扶下一步一步向站门口挪动。头十步他走得无比艰难，仿佛随时都可能耗尽体力倒下去，而在大约三十多步之后，他的呼吸又渐渐地变得平稳，整个人如同一座山一样缓缓地向敞开的营门口移动，移动着，每经过一处必然给周围的人心上带来无比的安宁。当他走到营地门口的时候，赵天龙和张松林两个也恰恰带着一小队骑兵冲出了营地，看到火把下的红胡子，纷纷扭过头来冲老人挥手。红胡子就像没事人一样，笑着冲大伙挥了几下胳膊，然后大声叮嘱：
1: 路上小心，绑匪可能在别的地方埋伏着人马接应，你们两个只要缠住他们就行了，我带领大队人马随后就到。
3: 是。
0: 赵天龙和张松林两个答应了一声，骑着战马快速地冲出了门外。为了防止敌军的偷袭，通向营地的山路被修得又窄又陡，有几处还临近悬崖，稍不留神，人和马就可能冲下山谷，摔得筋断骨折。但是他们两个却谁也不敢减速，完全凭着过人的勇气和娴熟的骑术，带领身后一小队骑兵全速冲到了山顶，然后举起马灯来稍微辨识了一下方向，就又全速地向山南的村落里狂奔而去。第一行人冲到小吴出事的村子，村委会成员和民兵们已经彻底再度控制住了局面，不待赵天龙和张松林两个发问，立刻围拢上前大声汇报：
1: 老爷，胖子，是满洲国的特务把吴组长抓去了，他们是打着前来收购山货的名义分头溜进村的，然后啊偷偷藏在村东头老谢家，老谢家的闺女嫁给了沈阳的一个满族人家里边做小老婆，姓谢的呢。
0: 赵天龙可没时间听村委会的委员们啰嗦，瞪圆了眼珠子追问：
1: 已经绑起来了，压在磨房里了，全家四口一个没落下。
0: 第一任民选村长姓刘，是个垦荒客，家里头有四个儿子，一百多亩水浇地，见赵天龙脸色不善，凑上前来多多

0: 粗糙的解释，就等着游击队派人来审问了。我们村子里头再没有别人跟这事有牵连。带上来，还不赶紧带上来。这唯恐自家遭受池鱼之殃啊，刘老汉扭过头冲着民兵们大声嚷嚷。几个民兵立刻放下了红缨枪，冲进了磨坊，连推带搡把老谢家全部成员三男一女统统的给押了出来。赵天龙跳下坐骑，揪住姓谢的老汉肩，劈手就是几大耳光啊，一边打一边厉声喝问：
1: 绑匪都从哪儿来的？准备带小吴去哪儿？把你知道的全说出来，老子给你个痛快，否则你可就别怪老子心狠。
0: 正所谓是人的名树的影，对普通百姓来说，入云龙这个名号可是远远比什么游击队的骑兵队长那更具备威慑力。姓谢的老汉奸被打得满脸是血，却不敢耽搁时间呢，立刻哭喊着求饶：
2: 哎呦，别打了别打了，龙爷，龙爷，我说他们是从新津过来的，这几天一直住在我家里头，我是怕牵连我们家闺女啊，才不得不接待他们呢。
3: 是他们拿着枪逼着我们收留他们的，我们冤枉啊。
0: 这谢老汉奸的儿子和儿媳妇也双双的哭喊着求饶，仿佛自己遭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
3: 我们已经想办法向村委会送过信儿了，但是他们看得太紧，信儿没能及时送出去。这今天傍晚，他们看到吴干部哥在村子口练枪呢，说拿着小枪的都是大官，所以就跟了过去，把吴干部给绑走了。
0: 这赵天龙抬起脚给老汉奸儿子儿媳每人一大脚，继续厉声喝问：
1: 别废话，说重点，他们准备把吴组长绑到哪儿去？
3: 我们也不清楚啊，我们真的不清楚，他们口风紧，什么都不跟我们说。哎，别打，我说。
0: 这又挨了几大脚之后啊，这对狗男女终于支撑不住，躺在地上打着滚招供：
3: 他们说先去黑石寨汇合了里面的日本人，然后再押着吴干部去兴安警备司令部庆功。他们还说黑石寨的日本人都干吃饭不干活，要替皇上办事还得依靠他们这些正儿八经的旗人。
1: 呸，他妈狗汉奸！
0: 这赵天龙啊，冲着地上的狗男女啐了一口，然后向腰间摸枪。对于这种卑鄙无耻的小人，他向来不会手下留情。张松龄见状啊，赶紧从马背上探下一只胳膊，轻轻往后拉了他一把，同时大声问道：有没有其他同伙接应？他们准备到哪儿跟同伙会合？
3: 没听说他们有同伙，他们绑了吴干部就直接朝黑石寨那边跑下去了。哎呦，饶命，龙爷饶命啊，我们真的是被逼的。
1: 救人要紧，把他们留给王队发落吧。
0: 张松龄又按了一下赵天龙的肩膀，防止他暴怒之下立刻拔枪杀人。
1: 哼，先让你们多活一晚上。
0: 这赵天龙想了想啊，知道自己现在的身份已经跟以前大不相同了，不能动不动就向着看着不顺眼的人开枪。强忍着杀戮的欲望骂了一句，转身跳上了坐骑，随即他又冲着战战兢兢的刘村长命令：
1: 把这一窝子狗汉奸关起来，等过了几天公审，如果敢放跑了他们，你们这个村子里啊，就别再想有任何的作坊了。
3: 是，龙爷您放心，跑不了他们。
0: 这村委会成员呢， 除了一个暗中加入地下党的，其他的全部都大声保证，这作坊啊，你甭看
4: 过来
0: 规模不大，可也能给七八个壮汉开工钱，并且啊，胖子队长曾经说过，敢沾子作坊只是第一个，以后还会有更多的作坊开起来。如果因为姓谢的一窝子王八蛋断送了全村男人的前途，那即便是游击队能放过他们几个村委会委员，那些一到农闲时节就无所事事的大小伙子们也得用二尺子在背后给他们几个开了瓢。还没等他们做出更多的承诺呢，赵天龙和张松龄两个已经带着骑兵去远，沿着通往黑石寨的乡间小路星夜疾奔呢。后半夜在一处树林旁终于找到了几堆新鲜的马粪，然后又继续跳上坐骑紧追不舍。凭借着赵天龙行走江湖多年的经验，第二天凌晨他们在距离游击队营地100多里的地方终于是咬住了伪满洲国特务的尾巴。但是敌人已经不只是五个了，还有40余名马贼当了特务的帮凶，把小吴绑在队伍中间的一匹黑色战马的背上簇拥着一道前行。隔着5-6百米啊，赵天龙就认出敌军当中新加入者的身份，扭过头来大声示警，
5: 是王胡子，大伙儿小心点，王胡子又回来了。
1: 那就再杀他一回，看他到底有多少本钱。
0: 整整在马背上追了一宿，游击队员们都已经跑的是精疲力竭。尽管如此，大伙还是纷纷从马鞍后取出了各自的步枪，一边追赶一边将子弹压进了枪膛。
1: 追近一些，瞄准了再打，注意啊，别伤到小吴。
0: 张松林从马鞍后抄起一支中正式来，迅速压入5粒子弹。比起身后队员们手中的3把大盖来，他手里拿的中正式无疑更适合骑在马背上开火，只是有效射程稍先短了点，弹道的稳定性也不如鬼子手中的3把大盖。跑在前面的马贼和特务们显然也发现了追兵，仗着自己这边人数多，留下了2名伪满洲特务带着3名马贼就看管住小吴，其他纷纷兜转坐骑叫嚣着杀了过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

0: 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1: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2: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3: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0: 你知道世界最？
1: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4: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5: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6: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5: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6: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5: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6: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5: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6: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5: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6: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5: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6: 啊，差那么多。
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7: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4: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8: Only my love radio.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0: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1: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2: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3: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4: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13: 粮食危机。
15: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6: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9: 不忘初心为本，
1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 许愿宝贝，
7: 让你不再寒冷。
11: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7: 让你饭菜飘香。
4: 太极了，
5: 这给你吃。
1: 嗯。
7: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0: 救命啊！着火了！
21: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2: 爸爸，我想出去玩。
2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2: 想。
2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2: 那是为啥呀？
2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4: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后半生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大道至简。后半生请学会沉默，有时候被人误解，不想争辩，所以我们会选择沉默。生活当中不是所有的是非我们都能够说得清楚，甚至可能根本没有真正的是与非。那么不想说话就不说吧，在多说无益的时候，也许沉默就是最好的解释。

宁静。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反而不喜欢喧闹的环境，平静的心态更有利于身体健康，延年益寿。不管他物质生活充实或者是贫乏，只要心里非常平静，就是在过着幸福的生活。后半生我们要请学会弯腰，和子女的意见发生分歧，与朋友造成语言上的冲突，这些都不要紧，一定要想开点，放开点，即使是弯个腰道个歉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时候你可以回家擦地板，弯下腰把面前的地板擦干净，劳动身体的同时，你会发现也慢慢地在抚平自己的心绪。而且拥有了光洁的地板，

其实人生是一条有无限多出口的长路，永远在不停地做选择，但是人生没有重来的机会，选择了就别后悔，更不要总是说想当初怎样怎样。每一个出库了的选择，其实没有真正的好与坏，只要把人生看成是自己独一无二的创作，就不会频频回首，如果当初做了不一样的选择。

0: 读书看报，书法绘画，唱歌跳舞，钓鱼打牌等等，都是我们继续学习的方式之一。随身携带着一个老歌播放器，不管在家还是外出晨练、练太极等，边听歌边做其他事情，这样给生活带来很多的乐趣，会让心情更加的舒畅。
1: 就难免有曲折，
0: 后半生请保持单纯。
1: 难分辨的对错，
0: 有的时候我们会想的太多，想的太多反而会让生活复杂化。其实单纯是一种上天给予我们的恩赐，单纯的活在当下，单纯的感受食物的香味儿，单纯的体会运动的快乐，单纯的和朋友谈天说地，不要思考太多。生活其实就是简单的快乐。后半生，请偶尔俗气。我们每天吃水果蔬菜健康食品，是不是偶尔也会想吃一些大鱼大肉呢？那我们就尽情的吃吧。健康食品对身体有好处，但是偶尔也不妨俗气一把。人生不需要把自己捆绑的那么紧，偶尔的小小放纵，偶尔的俗气会更加的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后半生我们究竟会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呢？我想说，那也许就是大道至简吧。后半生要经常的祝福别人，我们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会怎么对待我们。因此经常要赞美你的朋友，经常表扬你的子女孙子，给陌生人也送去一份祝福。当你给别人带来快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甚至能够得到

0: 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孩子学习老是不专心，玩游戏却很投入，这是为什么呢？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有很多家长对于孩子专注力这方面的问题感到困惑，很多家长觉得自己的孩子经常注意力不集中，比如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总是心不在焉，刚做一会儿作业就去玩一下其他的东西。但是真正有注意力缺陷的小孩子其实是少之甚少的。也许你会说孩子做作业不认真，但是你也会发现孩子能够专心致志地玩游戏看电视，或者能够全身心地参与到自己喜欢的活动中。其实这也说明孩子的注意力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心理学上对注意是这么定义的，注意是心理活动对一定对象的指向和集中。这里的心理活动既包括感知觉、记忆、思维等认知活动，也包括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从这个概念上来理解注意，我们可以知道，注意不是一个单独的能力，它是所有活动都需要的。每个人都有注意过程，因此不能单独的培养注意力。我们以孩子专心致志玩游戏为例，游戏就是孩子注意的对象。当他的注意力指向游戏时，其他事物都被忽略了，指向性越强，集中度就越高，玩得入神时你叫他，他可能都听不见。但在学习方面，家长对于如何提高孩子的注意力伤透了脑筋，各种关于注意力培养的文章也看了，训练注意力的课程也听了，该讲的道理都讲了，打过骂过，可所有的办法都是短时间内有效果，时间一长，孩子还是老样子，那这是为什么呢？这就要从注意力的类别来解释了。注意分为三类：不随意注意、随意注意和随意后注意。不随意注意就是不用意识参加的注意，是一种本能的注意过程。这种注意过程没有目的，不需要意志努力，消耗的能量很少，所以很轻松。人天生就会被鲜明的颜色、巨大的响声、奇怪的事物所吸引。孩子看电视就是被里面多彩的画面、丰富的声音以及精彩的情节所吸引，这是一种不随意注意，所以看电视很轻松。而做作业就没有这样生动的画面和有趣的声音了，反而是非常的单调重复，有些作业还需要记忆与思维的参与。这个时候孩子就需要启动随意注意的过程。随意注意和不随意注意刚好相反，它有预定的目标，需要意志努力，并且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游戏和电视节目等给人的感官刺激比较多，孩子不需要付出努力去关注这些东西，那么在被动注意的情况下，孩子就可以很专注了。相比之下，关于学习方面的刺激显然是较低的，甚至是乏味枯燥的，那么这就要求孩子必须有很强的主动注意的能力。这个时候就需要家长们来进行引导了，因为随意注意是不以意志来转移的，所以我们要客观条件上给孩子营造一个让他可以集中注意力的氛围。比如在孩子的学习环境要安静简单，最好是专门为孩子打造一个学习的空间，避免外界的干扰。在孩子学习的过程中，不要让他接触到电视或者是手机，可以在他学习完成之后再给他，这样就可以减少引起孩子不随意注意的因素，让孩子可以快速地进入随意注意的过程，把宝贵的注意资源集中在学习上。也许你会想，为什么有的孩子不用家长管，自己就主动认真呢？这是因为那些孩子已经跨越了前两个注意状态，进入了第三种注意类型，随意后注意。随意后注意是有预定目标且不用意志努力的一种注意，在这种注意状态下，学习行为是高效且轻松的。在孩子低年级的时候，想要达到随意后注意的状态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们在引导孩子的学习上，更多的还是要利用孩子的不随意注意，让孩子能够更好的专心学习。孩子学习没动力，不妨试试这三招。经常有父母问我孩子学习的问题，其实大多数孩子之所以学习成绩会不好，跟他的智力没有关系，主要原因在于孩子的学习没有动力。因为孩子没有动力，学习就缺乏主动性，学习给他们带来的感受也是消极的，所以一提到学习，他们就想要逃避。想要解决孩子学习没有动力的问题，父母首先要搞清楚孩子丧失学习动力的原因是什么。只有找到了原因，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帮助孩子重获学习动力。在心理学上有个专业术语叫做习得性无助，是指由于多次努力仍然无法达成目标后，形成了一种对现实的绝望和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习得性无助是美国积极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在研究小狗的时候提出的。起初他把小狗关在笼子里，不断地给小狗施加电击，小狗逃不了，只能在笼子里呻吟。当小狗发现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免电击之后，他就不再试图逃避了。即使实验人员把笼子打开，小狗也不会逃走，甚至在电击出现之前，他们就会先倒在地上开始呻吟和颤抖。这种本来可以主动逃避却绝望地等待痛苦来临的现象，就是习得性无助。习得性无助同样存在于孩子的学习中，很多孩子失去了学习动力的根本性原因就是陷入了习得性无助的心理状态之中。因为在学习过程中，孩子经常考不到理想的成绩，心里遭受了多次的打击，对于学习已经丧失了信心和兴趣，对于自己的学习能力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于是干脆就放弃了，不再努力。这就是孩子学习失去动力的主要原因。那么父母该如何帮助孩子走出习得性无助的困境，获得学习动力呢？我建议父母可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一些尝试。第一，呵护好孩子的兴趣。兴趣是孩子做任何一件事情最基本的动力。孩子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时，不仅能够全身心的投入，还能够忘记时间，孜孜不倦。一个从幼时就有兴趣爱好的孩子，长大之后一定会对于学习保持高涨的兴趣。另外，兴趣也是孩子和这个世界最佳的连接。一个有兴趣的孩子会对于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有探索知识的欲望，这便是孩子学习的原动力。因此，父母一定要引导并且呵护好孩子的兴趣，无论孩子的兴趣是什么，都不能去打击。第二，培养孩子的责任心。责任心也是一个人做好一件事情的动力。一个有责任心的孩子在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会有克服困难迎接挑战的勇气，而责任心不强的孩子则会很轻易地被困难所击败。因此，从小培养孩子的责任心也是帮助孩子获得学习动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有责任心的孩子也容易有学习的内在动力。第三，让孩子获得学习的成就感。大多数学习没有动力的孩子都是因为在学习中体验不到成就感。如果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经常得到的都是批评、指责或者挫败感，表扬和鼓励则很少，那一定会挫伤孩子的学习信心。父母需要做的是让孩子在学习中感受有成就感。我们自己要先相信孩子，然后多给予孩子鼓励，让孩子体验到进步的成就感和快乐，这样孩子才会有学习的动力，同时孩子还会变得更加的自信。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学习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学习就可以查看了。对孩子的学习问题你是否很苦恼？不用担心，最近我们邀请了国际脑力运动优秀教练卢李元老师来为大家做免费公益讲座，他将围绕孩子的拖拉磨蹭以及学习动力、记忆力、专注力和阅读力来为你深入分析孩子的问题，每周一节课，千万不要错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学习就可以获得免费收听名额。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孩子厌学，家长不要慌。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在孩子学习的过程中，大多数都会遇到瓶颈期，有一部分孩子会因为跨不过学习的坎儿，进而发展成厌学的情绪。很多家长对于孩子的厌学现象深有感触，一开始孩子的学习成绩还不错，但随着课程的强度和难度增加，孩子学习成绩也会出现上下波动，随之而来的则是心理压力增加，丧失了对于学习的兴趣，渐渐的孩子就厌学了。孩子厌学是有多种表现的，他们不喜欢学习，讨厌上学，老师和家长不管是苦口婆心的劝说，还是严厉凶狠的责骂都没有用。那为什么他们会如此厌学呢？其实导致学生厌学的表面原因有很多，比如认为学习没有什么用，在学习上存在困难，害怕学习，迷恋网络世界和游戏，还有跟老师和父母赌气，也有因为人际关系，比如同学矛盾，或者存在其他心理障碍学不进去等等。但总的来说，厌学可以分为两类，抑制性厌学和非抑制性厌学。抑制性厌学就是因为学生的错误认知导致的厌学行为，而非抑制性厌学则是由学生的条件性消极情绪引发的厌学，所以也叫做条件性厌学。抑制性厌学的主要表现是孩子不是学不进去，而是压根儿不想学习。有些家长认为孩子不爱学习就是单纯的懒惰，不愿动脑，害怕吃苦，其实这是非常片面的看法。为什么学生会出现抑制性厌学呢？这都是因为他们存在错误的认知。有些孩子在网络上看到毒鸡汤，认为不学习一样有出路。有些孩子觉得每天在家和学校两点一线的生活过于无聊，于是想寻求刺激。有些孩子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认为学不学都一样，没有文化照样可以赚钱。胸无大志，急功近利是他们的共同点，知识屈从于金钱，学习不如经商，这是他们的价值观。所以不管你用尽什么方法，只要他们还是这样的认知，那么他们对于学习永远不会有兴趣。当孩子出现抑制性厌学时，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心力来改正孩子的观点。家长们可以从以下三点解决孩子的厌学问题。第一，调整认知。首先，你要了解孩子对于学习的态度，然后针对性地调整他的认知。不要一味地灌输你的价值观，要让他自己能够体会到学习的必要性。第二，提升兴趣。他们学不进去，在学习中只能体会到挫败感，而挫败感又会让他们进一步丧失对于学习的兴趣。所以家长们要积极地调动孩子对于学习的兴趣，让他们感受到知识的趣味性以及实用性。第三，积极关注。出现抑制性厌学跟家庭教养方式有莫大的关联，家长需要积极地关注孩子，千万不要过度地责骂他，甚至放弃孩子。当孩子说他做不到的时候，其实是在暗示你他需要你的帮助。任何负面的事情对于孩子来说都是非常大的压力，如果我们再一再忽视，后果也许会不堪设想。最后，家长们也需要明白，一个人的成长不仅限于学习，你们希望你不要只看重孩子的学习成绩，让孩子生活在成绩搭建的围墙之中，要善于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多带孩子到社会大环境中学习与锻炼。

0: 父母是提高孩子眼界的重要因素。都说父母给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做

0: 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
10: 之道，
9: 独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 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胤禛侠义图下部第78回，也是这部书的最后一回大结局。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吕四娘要进皇宫赐雍正，给几位老少的英雄报仇雪恨。有几件事啊，咱先交代几句。第一，苑子规老剑客是怎么来到玉佛寺的，这里有段隐情。闹了半天呢，前者咱说过，贾樟芳，也就是周奎、周问天，已经抓住了赵天麟，本来让康熙爷定成了死罪，秋后问斩。哪知道康熙一报死，雍正登位，就把他放出来，收买赵天麟、石勇、石昆仑、马宝善、陆虎臣、金莲花、凤琪，还有沉默三公。这沉默三公大家都知道，知不言，懂不说，明不讲，训练血滴子。司徒朗一看不好，就这样假意投诚，就扶保了雍正皇帝。后来司徒朗发现在大义绝密录里有一段谕旨，用手偷偷的抄写之后，把这谕旨写下来，写一纸条藏在怀内。闹了半天呢，康熙爷大怒，因为吕留良写反书，这才将他满门抄斩，然后又派血滴子杀了吕留良。后来这吕四娘咱们说了，是被高人所救，幸免遇难。那么咱翻过头来再说眼前，康熙虽然暴死，大家都恨的雍正皇帝，因为雍正皇帝在这谕旨当中小义大义绝密录说，我大清朝列祖列宗都是圣明之君，可恨吕留良写反书，理应满门抄斩，他的这些弟子乃至这些家人都应该斩杀， 而他的子孙乃至一些女性的家人发往宁古塔为披甲之人世代为奴，亲此又当这吕四娘看到苑子规拿来司徒朗给的这东西之后，痛断肝肠，就银夜晚间这才进入西华门。你看西华门上真挂着两颗人头，这两颗人头啊乃是吕宝忠和吕留良的。吕宝忠和吕留良的，那吕宝忠是谁啊？吕宝忠是吕四娘的亲大哥，吕留良就是他的父亲。把两颗人头就拿下来啊，啪啪啪把这几个侍卫都给点住了，挺轻松的拿着人头就这样进入西华门往里走，也就走了20里地就杀进了雍和宫。你看这暴君雍正正在那儿坐着，暴君呐，我跟你拼了！吕四娘晃大宝剑杀奔前来，正好遇上了赵天林和石勇、石昆仑这两个人往上闯，领血滴子扑奔吕四娘，吕四娘就跟他们斗在一起。40个回合之后，吕四娘发出12把飞刀。有2把飞刀赵天林没有躲开，一把射中赵天林的梗嗓，另一把射中赵天林的铅心，这个赵天林就得了这么个下场，死在吕四娘之手。石勇、石昆仑一看不好，晃手中兵刃大战吕四娘，让吕四娘一根毒针射奔梗嗓，也死在当场。马宝善、陆虎臣、金莲花、凤旗、沉默三公、知不言、懂不说、明不讲往上闯，包围吕四娘，这些血弟子也往上闯，人家人是越聚越多，越聚越多，实难取胜，这可怎么办？吕四娘就这样杀不了这雍正皇帝，这才离开险地。单说苑子规和独臂神尼在这儿把着，就这么的给放风，一看吕四娘杀奔回来，他们也帮着杀，几个人杀出一条血路，这才又回到了玉佛寺。到了玉佛寺，众人这心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赶紧把这两颗人头掩埋，立碑立坟，往这儿一跪，开始烧纸。吕四娘给他爹乃至家人开始祭奠，哭罢多时，众人也劝说，就这第一次进宫刺雍正没有成功啊。那么众人心如刀绞，佟林也难受，全家人都死了也没法报仇了。但是佟林庆幸的是和于秀娘生下一个儿子叫佟恨、佟问天。那么沈再宽究竟和吕四娘什么关系？闹了半天，沈再宽乃是父亲吕留良生前得意的弟子，但是沈再宽从不学武，而是学文。那么吕留良就把他的文才都传授给沈再宽，而沈再宽和吕四娘从小青梅竹马，两个人日久天长互生了情愫，也就是一对情侣。沈再宽和吕四娘是抱头痛哭。沈再宽死没死？没死。沈再宽被谁所救呢？就是被这个司徒朗暗地之中又给找人救走了。找来谁呀？找来了贾樟芳。闹了半天，沈家也被抄了，贾樟芳这才通知老师元芳、元夏至爷俩 打走了血滴子这些人，所以这才把他给救了。沈再宽没死，吕四娘喜中悲，悲中喜，跟沈再宽也团聚了。那至于这个

同恨同问天，就跟贾樟芳、周奎、周问天开始学能耐。那么周奎、周问天把乌鸡门的这些能为尽量都传授给这个孩子。佟林看到自己的妻子心如刀绞一般，也说不出什么。过了20天之后，吕四娘再次进宫，这回马宝善、陆虎臣带领着金莲花、凤琪这些人杀奔前来，跟吕四娘又是一场大战。最后吕四娘一掌拍死马宝善，陆虎臣晃手中兵刃，独角娃娃硕和金莲花、凤琪晃双棒截杀吕四娘，结果让吕四娘这飞刀也射中梗嗓，射中前心，金莲花、凤琪、陆虎臣双双也死了。人家人还是多，而且包围了吕四娘，人多势众，吕四娘第二次也不能得手，没有办法，这才又杀出皇宫。二次想杀这雍正皇帝也没得手，又等啊等啊，又熬了能有3个多月。吕四娘这天晚上银夜之间再一次进皇宫大战，知不言，懂不说，明不讲，破这血滴子。怎么破呢？就得想方设法以最快的速度把对方给射杀，要不能射杀，让对方下了手，那吕四娘就没有办法，就得练这飞刀和这暗器。就这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吕四娘打出20把飞刀，知不言的肩膀中了一把，知不言刚想用血滴子，让吕四娘一宝剑正好砍中右胳膊，不啊，又一宝剑脑袋给劈下来。懂不说和明不讲往上一闯，让吕四娘用大宝剑把他们血滴子手上的这东西连手戴着玩手套都给砍掉了，这两个人也甭想跑了，都死在吕四娘之手啊！不不啊！总而言之吧，知不言，懂不说，明不讲，也丧命在吕四娘之手啊！嘿嘿，吕四娘一看，剩下的卫士没什么了不起的，韩冲山也是大内侍卫，此时把飞锤扔出来，吕四娘一躲，把飞锤这一扔，夸大都打落。吕四娘刚一躲开，再看大宝剑一晃，使了一招白蛇吐信，直扑奔韩冲山的梗嗓咽喉。啊！大内一等侍卫韩冲山也死在了当场。吕四娘心说话，暴君呐、啊、暴君，这回该杀你了。雍正皇帝把宝刀拽出来，是大战吕四娘，两个人就伸了手了。10几个回合之后，吕四娘的大宝剑刺中雍正的心脏，雍正惨叫一声，死在当场。吕四娘出手如电，把他的人头砍下，提着他的人头高声就喊：抱脸的昏君，你也有今天，剩下的人你们值得为他卖命吗？你们想一想，年羹尧、隆科多还有死的那32路群侠，哪一个不是为他卖命，都惨死在他的手中。我终于为全家人报仇了，你们赶紧逃命，不要上前，要不然我可下绝情了。再看这些血滴子，一看纷纷都跑了，不是吕四娘的对手。吕四娘拿着雍正皇帝的人头，这才杀出皇宫。回来之后，这终于在坟前祭奠家

人和父亲哭了很长一段时间，和沈在宽这时候已经是凉秋的九月，气爽天高，跟沈在宽两匹马并肩行走，两个人又说又笑，这仇恨终于报了。现在看着吕四娘柔情万种，哎呀，沈在宽内心也高兴。那么沈在宽就问四娘，你看咱们之间这事儿是不是就定下来？当然了，咱们俩是一生的情怀，一生的情爱，我非你不嫁，我也非你不娶。两个人是山盟海誓啊，佟麟这心中也为之一惊，也为之一愣，看着他们挺好的，心里也挺难受。但是发现这同恨同问天，苦专这武术，而且将来必然能继承乌鸡门。果然20年后，同恨同问天继承了乌鸡门的门长。佟麟虽然出家，但是这心也能够舒缓一下，想起以往那32路群侠，心如刀绞。就这么的，念经念佛，自此就在这寺院里待着，再也不出去半步。单表此时，乾隆大帝呀，这才派李卫、苏州知道赶紧捉拿吕四娘，派了一个人，就是西藏喇嘛庙的万法头陀僧，此人法号叫额音，额音。这禅师也叫大喇嘛佛，就来了。额音禅师又叫大喇嘛佛，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藏禅双修，就是禅宗和藏教一起修啊。这人功夫挺高，亲自找吕四娘。吕四娘躲到什么地方？躲到现在的千山紫霞观。收了不少女道姑，弟子徒孙能有200多号，结果他们奉命去剿吕四娘，结果都死在吕四娘之手。吕四娘后来又救了这查嗣廷的后人，查嗣廷有个儿子叫查抽英。咱说这个查嗣廷啊，他本是雍正年间的那个丞相之职，那还了得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贵为丞相宰相。因为他写了一个违旨录，让人告了，说什么雍正去投，结果弄了个满门抄斩。后来吕四娘呢，就把他的儿子给救了，救活之后收为弟子。再就乾隆皇帝再怎么派人去攻打吕四娘这地方，就是久攻不下，损兵折将，没有办法。那么翻过头来单说佟麟，后来很多人都来劝佟麟，谁来了？张方，还有假张方，还有没死的一些小弟兄，有些小弟兄没有跟着到这雍和宫饮宴，所以这个刘俊啊、司马良啊、夏九龄啊、左臂花刀红玉儿，他这几个徒弟还活着来看望老师。到了寺庙之中，往这儿一跪，师父啊，您老人家还活着，放声痛哭。佟麟见着徒弟，见着这些小字辈儿，心如刀绞，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师父，您就别出家了，现在您的儿子同恨同问天也继承了乌鸡门，而且这事儿呢，乾隆皇帝下一道旨意给您平反了，您就不如赶紧回中原吧。就这么的，再看怎么劝

一个儿子，这儿子可了不起，叫董海川。董海川那就是建立了八卦门和无极门的双门的总门长，震慑天下。董海川又把董发镖局全国开了能有40多家，就这么的，这董发镖局这买卖越做越好，越做越兴旺。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佟麟的后人不单是武术家，在镖局的这一行干的也非常之火呀。就这么的，哎呀，可以说这钱挣的也多，名望也大。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买卖兴隆，这生意也兴隆，而且是财源滚滚来呀。嗨，想起当年之事，一辈儿传一辈儿，能有今天，他心中无比高兴，看来也没有愧对先人。就这样，子孙也昌盛，做的这些事儿，众人也高兴，无比的财富自不必说，买卖兴隆，子孙昌盛，可以说佟麟、佟海川的后人果然是不同凡响。虽然佟麟当年辅保雍正皇帝，有喜有悲，也有不少坎坷与灾难让人痛心，虽然有很多悲剧，但是他的后人就发迹了，而且是青史留名，既是武术大家，又是发财之人。这也说明了一件事情，做人呢，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只分早来祸与迟。佟麟、佟海川伸张正义，大义凛然，他的后辈也是相当的光明磊落，那么传到他的后人，自然子孙的福音也大，福报也大。同时也说明了一个问题，伴君如伴虎啊。所以呀，一入宫门深似海，那也是不好的事情。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喜喜悲悲，悲悲喜喜，一点儿都不错。人生难免悲欢离合，经八苦，经生死，就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咸就在其中嘛。人这一生不容易，就拿佟麟来说，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后边真是一场悲剧，可喜可贺，是后人争气，福音非常之大。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正应了那句话，应了那句什么话呢？就是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虽然一个人有很多的冤苦，有很多的经历，但是只要一团的正气，必然要能得有好报。即使自己有灾难，子孙必然有福音。佟麟就是真正的一个例子，因为他的人品，他的能为，都是让人敬佩，值得学习的。所以为了后世子孙的福音，身为一个人就应该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顶天立地，像佟麟一样光明磊落。所以佟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那么这部《胤禛侠义图》说到这儿。

0: 全部结束，谢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致盲瘫痪
14: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 还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繁华嚣张似浮云，不朽还须见大勋，壮烈玉斧天月坠，雄心起路驾移群，实为俊杰孤埋迹，运起英雄早治军，怪事史书收不尽，故将彩笔补其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王宝新，打今儿个起，由我给大家讲一部长篇历史袍带小说《说唐全传》。从古三皇相传，传至武帝，禹夏商周秦汉两晋，晋自五马渡江，天下已分为二，号称南北两朝，刘裕欲篡晋而称宋，萧道成篡宋而号齐，萧衍篡齐而称梁，陈霸先篡梁而号陈，又有分为东西两魏，东魏被高阳所篡，称号北齐，西魏被宇文泰篡位称周，时期这周主国富民强，起大兵60万，欲侵吞北齐，命手下护卫大将军杨林发兵攻打北齐。单说这杨林生得面如浮粉，两道黄眉，力能举鼎，善歌飞禽，两臂有千斤之力，身长9尺，1米90的大个，腰大十围，善使两根秋龙棒，每根重150斤，有万夫不挡之勇。他乃是大隋朝第8条好汉，丰州沙州逢府多府，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兵到冀州离城扎寨。且说这冀州镇守五位大将军秦仪，他的父亲叫秦旭，在其受清军护卫，夫人宁氏妹子叫盛珠，嫁给燕公罗毅罗彦超，北平王。单说这宁夫人 只剩下一个孩子，小名叫太平郎，姓秦名琼，字叔宝，乃是《隋唐》这部书《说唐全传》这部书第13条好汉。单说呀，这个秦旭镇守晋阳，保着其主，结果没想到和副将高延宗，一个被杨林一箭射死，秦旭是被杨林射死的，高延宗走马活擒，就这样高延宗誓死不降，让杨林给宰了。现在啊，就剩下这冀州一座孤城，由秦仪镇守。那么这副将就是他拜把子兄弟程有德，早有探马兰奇来报说老将军已死，晋阳已失。那么这齐主，也就是北齐的这位皇上，拔剑自刎了。现在就剩下这么一座孤城了啊！秦仪大惊啊，然后放声大哭啊：“爹呀，主公，你们死得好惨呐！我要给你们报仇啊！”正哭着，程有德打外边进来。程有德身高8尺开外，1米80的个儿。一对九转狮子朱砂眉，面如蓝靛，再看嘎里嘎沙的胡须，往这儿一站，十分凶恶，但是心肠非常之热。此人长得相貌出奇，大哥因何痛哭？大哥怎么了？哎呀，兄弟，你来的正是时候，是这么回事情。程有德一听，什么？这杨林如此厉害？不单如此啊，眼看他起兵要犯冀州啊，也可能不出10天的时间就要来了。那咱应该早做打算，然后出兵报仇。兄弟，我的意思，你就带着我儿子太平郎秦琼，以及我的夫人宁氏，还有你的夫人莫氏，还有你的儿子一郎程咬金，小名阿丑，和管家秦安，也是跟随我多年的一员副将，杀出城去，莫要管大哥死活，保住你们的性命才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吗？什么？大哥，你小瞧我程有德呀！我程有德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腿八板倒，倒夜九牛回，我是硬汉。现在老蒙伯已经阵亡，我家主公已经拔剑自刎，正是国破家亡之际，焉有不报仇之理？现在你让我走了，以后让天下人怎么看我程有德呀？我不成了小人贪生怕死之辈了吗？要死，跟大哥也死的一块儿，找杨林报仇才是。好兄弟，好兄弟，把秦安给找来了。秦安参见两位主人，最后跟两位主人洒泪而别，带着莫氏夫人和宁氏夫人、程咬金和秦琼逃出冀州城外。先不表他们，单表这哥俩，一看他们走了，终于把心放下了。单说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吃不啷当，老杨林大队人马已经杀奔前来呀、啊，把个冀州城围着个水泄不通，讨敌骂阵。这时候再看，此时秦仪和程有德全身披挂，手持锦尘利落，带着3万精兵杀出冀州城。 老杨，您看看他们俩，现在你主自刎，你父已亡，秦姨呀，我劝劝你，还是投降我们大周才是，这是上策。呸！杨林，我跟你有灭国杀父之仇，我岂能降你？我说识时务者为俊杰，秦怡将军，你是一条硬汉，李英，赶紧下马归降我大周才是。现在大势已去，你北齐已灭，就剩下这么一座孤城，为什么还要顽抗到底呀？嘿，我秦怡战死也不投降。程有德也说，大哥不用跟他废话，看我要他的命。拍马摇斧抡斧便砍，老杨林用秋龙棒把他的斧子给架住，两个人厅堂五四斗在了一处啊。咱就这么说吧，老杨林虽勇跟程有德打成平手，50个回合未分胜负。老杨林一琢磨，不行啊，这样打下去我命休矣，时间长了我的力气没有程有德大呀。对，我用绝招赢他，打着打着虚晃一招，拨马便走，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嘴里还说呢，程有德将军果然了得，我不是你的对手，老贼呀，你往哪里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我要给我蒙伯报仇雪恨，给我家主公报仇啊，拿命来。再看在后边是紧追不舍，两者步数到了一家，这马镫唰，这马这一回头，马打对头之时，再看老杨林举起手中右手秋龙棒，拍向程有德呀。程有德躲闪不及，正好砸中面门，打了个万朵桃花开，死在当场啊。老杨林一笑，哈哈哈哈，秦怡将军，此时就剩下你一个人了，不要再顽抗了，赶紧投我大周吧。好啊，杨林老贼，我要给我义弟父亲，我家主公报仇雪恨，拿命来。再看拍马腰混铁枪大战杨林，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恨不得一枪把杨林穿了糖葫芦。结果两个人斗到10几个回合，老杨林再次撒手扔棒，右手棒轻易躲开，左手棒没躲开，正好拍到秦怡后脑勺之上，再看秦怡也死在当场。老杨林得了这一身盔甲和兵刃，觉着感叹呐、啊，可见程有德和秦怡都是忠义无双之人，立刻就给他们掩埋，然后哎，给他们修坟立墓以表示尊敬。自此这齐国已经被周国所灭，齐已灭亡啊。翻回头来，不表老杨林非常高兴，单说秦安保着两位主母，这才走走停停走走停停，最后落到山东境内了，找了一个破庙，这几个人暂且住了一宿，后来拿着琐碎银两租了个房子，这才靠着缝缝补补，这秦安卖点杂货品度日。哎呦，莫氏夫人和宁氏夫人包括两个孩子一住，住在一起， 就是四年整。后来呀、啊、这二位就分散，书中代言呢在秦仪临交代前

0: 自己家的宝简已经传给清安，让清安带走，将来给孩子留个念想。吃不能当这秦琼也长大了，秦琼就落到山东历城县做了马坏班头。那么那程咬金、阿丑、程一郎落到山东斑鸠镇。到了下文书咱们再详细交代这两位。这两个人一个是大唐的智将，一个是大唐的福将，智将秦琼，福将程咬金。到了下文书的下文书咱们详细交代。翻过头来单说杨林，大获全胜，心中是格外高兴。这杨林呢，还有一个兄弟叫杨坚，一出生就生得目若朗星，手有奇文。单说这一天来了个神尼，叫净玄神尼。一看呐，这杨坚肯定将来，哎呀，是了不起的人物。那么就这样，不久杨忠死了。杨忠就是杨坚和杨林的爹，后来呢被死后追封，周主高兴啊，所有的大权都给了杨坚，周主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杨坚呢。杨坚相貌非常奇特，故而到后来周主死了，他取而代之，这周朝同时也灭亡了，篡了周主江山，改号大隋。这位杨坚就是隋朝第一个皇帝隋文帝。单说这一天，隋文帝杨坚继了帝位之后，立长子杨勇为太子，次子杨广为晋王，封杨林为靠山王，独孤氏为正宫，勤修国政。但见今天早朝，文有李德林、高颖、苏威，武有杨素、李国贤、贺洛弼、韩擒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武殿章、杨林等人，一般文武群臣都在场啊，心说话，这些文武群臣跟我是一个心眼儿。现在大周也被我取而代之，那北齐也灭了，只剩下一个南陈，要把南陈给灭了，我就统一天下。单说这南陈的后主陈叔宝，聪明之人不假，宠信两个美人，一个叫张丽华，一个叫孔贵宾，每天呢沉迷于酒色之中，而且还有两个宠臣孔范、江总，这两个人百般迎合他，而且一天就是歌舞升平啊。此时这陈叔宝非常荒淫无度，随主下定决心，意欲起兵吞掉陈国，灭了南陈，方可真正一统天下。今天做早朝再次商议此事，忽见晋王杨广出班奏道：“陛下，儿臣不才，愿以统一旅之师，誓灭南陈，望您应允才是。”这晋王相当有心眼儿啊，笼络。

0: 人心，笼络了一大帮的朝臣为他所用。哥哥杨勇虽然仁孝，却是个软蛋包，熊蛋包，非常软弱，所以杨广早有不臣之心，收纳了无数的英雄以作羽翼呀。此时啊，咱说杨坚对他是非常的高兴。好，既然这样，传朕旨意，命你为大元帅，杨素为副元帅，高颖、李渊为长史、司马，起兵20万，以韩擒虎、贺洛弼为先锋，杀奔南陈，不得有误。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吾皇万岁万万岁，我等领旨领旨。就这样，从6河县出兵，由永安而下，总管90员，胜兵20万，接听晋王杨广节制，一路进发，东连沧海，西接川巴，再看一路金鼓喧天，干戈要日，所到之处望风而降。现在这陈国的边将雪片告急呀，具备江总孔范两个奸臣按住不奏，丞相仆射袁宪廉此时面君呐，没想到隋兵已经打至广陵了，这还了得吗？他是非常着急，赶紧报告给陈后主陈叔宝，不表他，单说大隋朝左先锋韩擒虎已经兵至广陵，悄悄地渡江，贺洛弼又自横江直犯采石，对面守将今天是徐子建，迎兵来战，怎么能是韩擒虎的对手？让韩擒虎这一枪刺中千心，死在当场。占领了采石，直至石头城啊！哎呀，这陈叔宝沉迷于酒色之中，什么也不知道，还在这儿喝呢，还在这儿玩呢。单说此时啊，贺洛弼奔横江杀来，到横江来至前，横江魏云城有2员守将，一个叫萧摩哈，一个叫任重，这两个人大战贺洛弼，贺洛弼单膀一较力呀，假死萧摩诃啊！任重一看不好，贺洛弼太厉害了，跟贺洛弼这一交手，让贺洛弼一斧把脑袋也砍下来了。此时韩擒虎和贺洛弼合军，大获全胜啊！杀进后宫寻找这后主陈叔宝，陈叔宝听说人家都杀进来了，这回也害怕了，怎么办呢？拉着这张孔二妃，听说大兵已至，没有办法，钻到景阳井下，这景阳井是一口井啊，就这样拽着两个贵妃在井下躲藏了。再说此时韩擒虎贺洛弼已经杀进来，到处寻找陈后主，找来找去找去找来，突然发现不少宫女往这儿跑，他就把他们拦住了，别走，你们都别走，我不杀你们此路不通，不准走不准走。这帮宫女吓得跪倒一大片，将军饶命，将军饶命，饶你们的性命可以，但是你们要说实话，这陈后主现在何处？这些宫女吓得跪倒一大片，说出实情，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9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9: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9: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8: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穴，肚子都吃爆炸了
9: 啊。
11: 电费翻倍的交，
12: 每年的年终奖又少又
13: 明明家里没有人，
12: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4: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5: 健康，
14: 消
15: 费消耗着大量电。
12: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4大发明相提并论。
1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0: 咦，那你是什么？
21: 我是光盘。
2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分之1。
2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

0: 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来来来，
4: 来来
5: 来，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6: 来，大家来，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7: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5: 哇，浪漫！
8: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6: 臭美。
5: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6: 好主意，
8: 好主意，好主意，
5: 哥。
6: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5: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9: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400。
1: 说唐全传第二回，书接前文，大将军贺洛弼和韩擒虎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杀进皇宫，江总也自尽了。那此时那个丞相袁宪也自杀身亡啊。那么这些奸臣该死的都死了，该亡的都亡了，现在得捉拿陈叔宝。一群宫女吓得跪倒一大遍，将军饶命，将军饶命。本将军不杀你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女人，你们说说你们家主公陈后主现在何处？
2: 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他们已经在井底了，就是这口井。
1: 这井叫什么名？
2: 回禀将军，叫景阳井。
1: 看来我和韩擒虎将军要立大功了。来人呐，在军士往上一闯，你们听我的命令，用撩钩，用这撩钩往外搭，看这井下是什么东西。就这样用撩钩搭呀，一个劲儿搭，搭了半天，这帮军士累得满头大汗，也没搭上什么玩意儿。后主陈叔宝真就在底下，躲过来躲过去，就是勾不着，众人无计可施啊。两位将军请令定夺，现在也勾不着。想必这陈后主一定在井中，来呀，传我命令，用大石往下给我砸，要不然把这口井给我填死，看他究竟是出来不出来。在砸在填之前，从井下给我喊话，问问他究竟有没有回音。是，我们家大将军说了，陈后主你听着，速速上来，如若上来，我们自然想办法从井中把你救起来，如若不上来，我们要不然用大石把你砸死，要不然把这井就封死了。最后给你一次机会，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众军兵军士一个劲儿的喊，这陈后主陈叔宝是个怕死鬼，哎，别杀我，我在井底下，别杀我。韩擒虎一笑，来呀，赶紧把他给拽上来，这回用撩钩，来回用辘轳把往上拽，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时间不长，把这陈后主和那两个妃子都给拽了上来，用筐，借用辘轳把和绳索这些东西，终于把他们拉到上边。贺洛弼一看呐，毕竟这陈后主是一个帝王啊，不过是个蠢货呀，万没想到让我们韩贺二人可立了大功了。
2: 这后主吓得，两位将军，你们别杀我，别杀我，
1: 你们一定要看住，等待晋王千岁前来发落。单说晋王杨广领兵在后，闻得后主被俘，健康已破，先着李渊高颖进城安抚百姓，禁止杀戮。不数日，这晋王又派遣高颖之子高德宏来取美人张丽华和孔贵宾。那么高颖出班也奏，晋王千岁，您为元帅，发报救民，不能贪恋女色。高颖，本王

经有令，无论如何一定要把两个美人留下，不可如此。王家，万万不可呀，自古都是美色狐媚迷君，那陈国是怎么灭亡的您应该清楚，不必再说。我已经派李渊前去把那张丽华孔贵宾给我带来，此时再看怎么劝。这晋王杨广是个好色之徒，也是个色魔，根本不听啊。那这事儿不能跟他说呀，突然发现晋王没发现他，抽个空高颖把自己的儿子高德宏给叫来，告诉他无论如何把这事情告诉李渊，让李渊一定要进前一步，把他们两个人是斩尽杀绝，留了后患可就麻烦了。就这样，他这个儿子高德宏就这样来见李渊，把他爹的意思也说了。李渊一听，哼，这张丽华、孔贵宾两个妖妃呀、啊，那陈后主陈叔宝要不是迷恋两个妖妃，他怎么能够亡国？无论如何要杀要宰。李渊趁晋王杨广还没进城之际，就这样把这两个美人当众斩首示众，给杀了。哎呦，李渊也知道晋王杨广是个好色之徒，当晋王进城之后，听说李渊杀死两个美人，心中恼恨呐、啊！李渊呐、啊，李渊呐、啊，大胆！你把我两个心爱的美人双双斩杀，将来我必报此仇。李渊呢，就这件事儿办的虽然英明，可是得罪了晋王杨广，也下了杀身横祸。到了后文书，这杨广自然报仇。那么这时候咱先不说，他倒高兴了。那么李渊为什么敢这么做呢？闹了半天有一定的原因。李渊字树德，乃成纪人，后举兵太原，称号唐王，夫人窦氏乃周主之外甥女儿，颇有英名啊。那么单说这李渊也是天日之表，龙凤之子啊。李渊当年曾在龙门阵破贼，发70箭，杀70人，如此威名远震。今天斩杀张孔二妃，做了一件好事，可是跟晋王杨广结下了深仇大恨。杨广心说，哇，这可怎么办呢？我先收买我手底下人。就这样又收买一人，就是杨素。杨素现在被封为越国公啊，他的儿子叫杨元敢，为开封仪同三法司正堂，贺洛弼也封为宋公，韩秦虎封为上柱国，高颖封为齐公，李渊为唐公。这是此次出征，隋文帝大喜，把他们都封官加爵，以拢其心。但是晋王这威权日盛，收买了杨素，同时啊，他的府中也有个出谋划策、心机极大之人，复姓宇文，单字明树，江湖有个小小的混号叫小陈平。这晋王对他是格外的用，而且府邸还有一人，官拜左庶子，姓张名恒。这两个奸贼宇文述和张恒都辅保着这位晋王杨广千岁。那么宇文述还有

个儿子叫宇文化及，到后文书宇文化及灭了大隋，那是后话，咱暂且不表。咱就说这张衡跟这晋王啊，哎，关系莫逆呀、啊，有时候经常说东宫的过失，而且监视东宫太子杨勇，杨勇的一举一动，张衡和宇文述都报告给晋王。晋王今天心中非常的沉闷，这两个奸贼左右相陪呀、啊。此时晋王觉着，我勤修国政，现在功高望重啊，内廷无有一个人不赞成我的威德，东宫软弱无能啊，我要早晚取而代之。就这样向宇文述问计，爱卿你说怎么办？哈哈，王家要想成其大事，还少三件大事没做成。只要这三件大事您按我说的做成了，肯定能把东宫太子杨勇给扳倒，必然能成其大事也。杨广闻听来了情绪了，但不知有哪几件大事啊？这三件大事，第一件，王家千岁，皇后虽不大深喜东宫太子杨勇殿下，然还在两可可说呀。那么大王你，王家必须做个苦肉计，动皇后之灵，动他之心，同时让他震怒，以坚其心。咱们用计应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办。第二件，需要一位亲信大臣，言语足以取信于上边，平日间多进些谗言，临朝时一力撺他，里外加工，万无一失。也就是说，不但要用苦肉计，而且要挑唆皇后。第三件，废除东宫太子杨勇是件大事啊，王家若没罪恶，怎好把他废除啊？需买一个亲信，要他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办，然后他作证，咱们就可以大功告成了。哈哈哈哈，好，好啊，爱卿，你说的极好，就按你计行事，你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好，王家交给我了。当下晋王按照人家出的这计策，就寻找应该重赏谁呀、啊？首先大理寺卿杨约必须给他重赏，他和杨素都是亲哥俩，和杨林乃至自己的父王隋文帝都是亲哥俩呀。老亲哥是四个，杨约也好，杨素也好，都被他买通了，唯有杨林这个人非常正直，难以买通。宇文述出这计谋跟他交好，又是给钱，又是送美女，动七心。杨约一看，我的妈呀，奇珍异宝送这玩意儿都射目，射得自己眼睛都看不过来了，哈哈，这我怎么好意思？您别呀，王家，这是晋王的意思，拖着送给您，同时也送给杨大人，您明白晋王的意思就行。杨渊呢，把一半的宝贝又送给了杨素。就这样买通了杨约和杨素。宇文述接着说，有件事儿我必须跟您讲明。哦，大人，宇文大人，有什么话请讲，你应该知道东宫太子所不

单说这天杨素也看出来了，为什么你老唉声叹气的呀？此时杨约就说，兄长，兄长，东宫护卫素孝慈说太子十分傲慢呢，而且太子说了一定要杀了您，不杀了您难解心中之恨。杨素闻听就一愣，兄弟，我跟太子无仇，太子为什么要杀我？太子心疑，疑心病甚重，说您有大功，日后要谋反，再者说您呢和晋王走得太近，日后必然有祸端，必然要宰您呢。哥哥，这要死在他手可就冤枉了，咱们不如啊保其明主。我现在看了这满朝文武当中只有晋王千岁礼贤下士啊，咱们不应该跟着东宫啊，跟着东宫太子早晚被害，理应帮助晋王才是。这个杨素这才听明白，心说话，兄弟怎么能说这话呢？分明不为别的，分明是让我造反呐！自古废长立幼之事乃祸乱之事，那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哥哥明白。再说了，我实话告诉你，宇文述大人送给我很多财宝，又送了美女，人家会做事儿，咱们就应该哎，识时务者为俊杰，保晋王才是。嗯，哥哥，你应该三思啊！东宫要翻了脸，要宰您，现在就有这苗头，到时候你要后悔就来不及了。嗯，兄弟，说的对，说的对，就这样拉拢杨素，这杨素也内心和杨约联手，要扶保晋王杨广。咱们翻回头来再说宇文述，高兴非常来见晋王，晋王大功告成了，哈哈哈哈，好，我要得天下，咱们富贵共享。就这样，晋王每日与张衡、宇文述谋划，百般献殷勤于后宫，孝顺自己的母后，使母子不要离心。那咱们按下此事暂且不表，此时啊翻过头来再说靠山王杨林奉命统兵50,000直抵这冀州啊，冀州也就是燕云十六州，现在镇守燕云十六州的正是罗毅罗彦超。这罗毅呀，相当有能耐，满身的武艺，现在是燕宫之职啊，一杆滚银枪打遍天下，几乎没有对手。咱们前文书说了，那夫人秦氏秦胜珠乃亲卫护卫大将军秦旭之孙女，和这夫人结发20多年了都没红过脸儿啊。其实罗毅早就听说了杨林兵破冀州马鸣关，此时秦旭父子尽忠死节，夫人闻得这个消息一哭，哭死好几回了，好不容易这才把他救了。此时杨林领兵50,000杀奔前来，罗毅闻此报派兵镇守冀州啊，领兵迎敌。那么先锋杨林的先锋是四家太保，这四太保张开、七太保季增，还有八太保李亮、五太保高雄。

0: 这四个杀奔前来呀、啊。此时再看罗毅，心说话，我应该给秦姨报仇啊，不报仇是不行啊。张开先杀奔前来，四太保跟罗毅开兵见仗，十几个回合让罗毅一枪刺中耿嗓，死在当场。单说这七太保季增往上闯，也让罗毅这一剪砸中后心，死在当场，连胜两阵呢。罗毅心说话，我要给秦姨报仇，这是关键。一看老杨林亲自出阵了，但见这杨林白面黄眉呀、啊，三绺虚髯飘洒前心，条条漏风，根根透漏，立马手中托着一对秋龙双棒，知道久闻杨林的大名啊，保着隋帝南征北讨已成天下呀，现在贪心不足要灭了北齐，我恨不得要给秦姨报仇啊，杨林老贼你来得正好，咱俩决一死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8: 我是算盘，3下5除2，甚至可以与4大发明相提并论。
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0: 咦，那你是什么？
11: 我是光盘。
1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1: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

0: 过，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说唐全传第3回，书接前文，老罗毅头戴金盔，嵌珠宝，身穿银甲，雪片飞，勒甲丝绦排八宝，白罗袍暗袖深袄，烂银枪神出鬼没，银花锏打将英雄，五名马如龙似虎。再见此人呐、啊，非常的英武魁梧，两眼如电，射出2道的寒光。咱再说这位老杨林，头戴烂银冠，上插冲天金翅，身披素锦袍，施心巧绣飞龙，外罩鱼鳞冰铁甲，系着蓝田碧玉带，手持虎头枪，暗插青龙棒。

坐下抓蹄儿白胡马，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啊。要说罗毅真厉害，枪挑两家太保，张开计赠。此时老杨林不敢怠慢，单说这个罗家枪相当厉害，回马枪啊，还有日后的一点锁喉枪，这都是罗家枪的绝招，剪法也相当出众啊。咱说这个冀州和前文书说那个冀州不一样，前文书说那个冀州，那是属于在山东省境内，也就是秦仪和那常有德把守的马鸣关，而现在的冀州是在河北燕云十六州，又叫这个名。今天开兵见仗，罗毅相当厉害，实则老杨林真心想收服于他。将军，识时务者为俊杰呀，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啊。今天时在我大隋朝，故而一战定北，再战平了南陈。南陈这陈后主已经在半道上已经吓死了，北齐也灭了，南陈也灭了，即使你手握20万兵马，为什么不降大隋呢？凭你一人之能，未必是我的对手。程有德你也知道，秦仪跟你有亲戚我也清楚，但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希望你好好想想，就这么咱们两军对垒，你能持续多久？我就坚壁清野，把你的水粮全部断绝，困也得把你困死。论兵力，我大兵好几十万，你时间长了也未必能够占上风，能够取胜。希望罗将军三思而行。罗毅不傻呀，头脑非常清醒啊，而且跟那程有德不一样，程有德那是血性的汉子，那他想一想也对，现在报仇很难报得了了，天下已经是大隋的天下，就剩下我这燕云十六州了，我要不投降，分明我就要遭难，我死倒没什么，我的妻子孩子怎么办呢？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再说了，我提出几个条件来，如果老杨林能够答应，我自然相随。不如就这样办，此时再看。罗毅、罗彦超想罢多时说话，杨林，你让我降大隋当然可以，但是我有一言。杨林，你不要咬三寸之舌，也不要想蛊惑三军。自古以来，虽然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让我投降依我三件事儿，你依得我便降随，如若不依，誓死不降。杨林一听有门啊，这员大将要收服了，整个大隋朝就九州一统了。杨林真高兴，将军，你就说说哪三件事，别说三件，300件我也依。好，第一件，你听好了，我虽然降隋，但我部下有10万精兵。都要听我调遣，永镇此地，就是永镇燕云十六州，必须我说的算，这可以吗？这件事情我可以做主，我依你。好，第二。

0: 二件，安罗伊虽降了大隋，却不上朝见驾，听调不听宣，可使得？杨林一琢磨，也依你。第三件，凡有诸略不行文书，生杀大权掌握在我自己之手，这一片都是我说的算，燕云十六州我全说的算，我想杀谁就杀谁，我有生杀大权，有先斩后奏之权，不知道你能依我吗？哈哈哈哈！老杨林心说话，求之不得呀。将军，这三件事情都包在老夫的身上，我一定全部都能答应同意，向我主万岁奏明才是。罗伊也点了点头啊。此时杨林一摆手，退了兵了。那么杨林赶紧修书一封，赶紧自己也上折子，把这事儿报给了隋文帝。罗毅啊，自然回至府中等待消息。单说这一日，大开四门迎接杨林入城。到了帅府，罗毅大排宴宴，犒赏三军。杨林忙修表彰，差人星夜奔长安上表彰奏本，把这事儿说得清清楚楚，奏了本了。这边罗毅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每日请杨林官兵，以后圣旨。单说等啊等啊等啊等啊，20天之后，隋主老主杨坚下令夏国公赶紧带着表文，带着圣旨来至宣铎。夏国公就是窦建德。赶紧罗毅排摆相案迎接圣旨。窦建德开始宣召，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据靠山王所奏，燕公罗毅廉明刚勇，富饮忠良，实乃干城之将，堪为冀北屏障，自而罗毅加封为晋边侯，同本部强兵百万虎踞冀北，使沙漠丧胆，突厥胆寒，听调不听宣，生杀自专，永为镇主，世袭司职，无负朕意，钦此谢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大隋开皇2年6月5日，罗毅高兴了，没想到这么痛快，接过圣旨，香案摆好了。那位说罗毅不给秦仪报仇，这事儿做得对吗？识时务者为俊杰，他也不傻呀，他眼见自己难以跟大隋朝抗衡，所以才有这个想法，可以说非常的英明。这件事情啊，哎，就告一段落。此时杨林兵到登州，那边海寇闻知杨林兵到，不敢交战，个个逃散。杨林也扑了个空，在这1年内就驻守登州，把登州修得十分齐整坚固，咱们按下不表。翻回头来再说这晋王杨广，日日图谋东宫，想方设法刁买人心，一定要把满朝文武都给收买了，有朝一日对付东宫太子大哥杨勇。可是啊，他买通了很多朝臣，只有一个人，就是唐国公李渊，不收他的礼物。 你怎么跟他说好话，想用好礼交七心，根本就不买账。这件事儿又使晋王杨广再一次恨上了李渊。心说话，给你脸你不要脸呐，别人都归顺于我，唯有你如此蛮横啊，老贼呀、啊，坏我大事。前者杀害我两个美人，现在又不为我所用，你挡着我的，有朝一日我必然宰了你，生吃你肉，生喝你血，才解我胸中恶气。这李渊呢，可把晋王杨广给得罪苦了。单说此时，这皇后独孤后每每在皇上面前说晋王杨广贤孝，独孤后现在怎么看自己这儿子怎么好，怎么看自己大儿子是个熊蛋包。单说此时，东宫太子也私自召集他手下的人呐、商议对策。手下这帮人其中有一位上大夫叫袁亮，这袁亮就说呀，看来这晋王十分厉害，无论如何想方设法一定要先下手为强啊。东宫太子一听啊，爱卿，我先下手，我根本也不是我弟的对手，我这弟弟作恶多端，手段极其残忍呐。虽然残忍，咱们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这不防，防我现在恐怕也赢不了他。因为文武群臣，这朝中的大臣文武都被他收买了。我有一计，应该把秀王杨礼给找来。就这样把秀王杨礼给找来，他俩开始想方设法怎么保命。先不保这能不能保命，他俩在这儿计议，咱先不说。单说这李渊呢，此时也说这太子非常的贤孝，多次保这杨勇，但是独孤后对他有极大的意见，对这个太子杨勇真就看不上啊。咱们先不表，单说这隋文帝老主杨坚，这一日处理完朝政之后，在养心殿闭目养神，确实乏力，想睡觉。突然鼾声如雷，就睡去了。睡完了之后，也就在半个小时左右，突然被一梦惊醒。这一梦吓出一身冷汗。那说老主杨坚隋文帝做了什么梦啊？他做这梦啊，就是梦见呢、一棵这李树，再看李树上接着这18个果，这棵李树下呢有18个小孩，结果他在观看这棵李树，没想到这18个小孩把他的龙须给他扒下来，把他拖来拖去，拖到一个地方，这18个小孩拿个绳，最后把他脖子给勒上，勒上之后还一较力，结果把他给勒死了。一场噩梦惊醒，吓得浑身是汗。哎呀，老主杨坚，心实话，这做的什么梦？这是一棵李树下18个小孩要了朕的命啊！哎呀，吓死我了，吓死我了！这一声大叫惊动了内侍太监，内侍太监大总管 姓高，叫高亮，高

怀瑜，高亮高怀瑜啊。这高太监说话了：“陛下，陛下，您这怎么了？哎呀，吓死朕也，一场噩梦啊，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快快快，宣召宇文述来见。时间不长，宇文述来见陛下，万岁！您宣召臣有何旨意？”哦。宇文述大人，宇文爱卿，我听说你善晓周易，周公解梦你是最拿手的。朕刚才偶得一噩梦，我观一李树，在李树下有18个小孩把朕给捆住了，结果勒住朕的梗嗓，险些把朕勒死。朕故此从梦中惊醒。宇文爱卿，都说你会解梦，你给朕解一解，这是怎么回事呢？哎呀，哈哈，宇文述真没想到，这真是天助我也。陛下，容臣好好思考片刻啊！你可以思考，谢陛下。宇文述故意眼珠转转，捋捋胡须，晃晃脑袋，耽误了挺长时间，有20多分钟，突然说话了：“陛下，依臣之见，看来这里面有隐意。一棵李树，李树下18个小孩勒住陛下的脖子，分明是要陛下的性命。那此中爱卿是何意？18个小孩您在李树下遭了这场灾难，那就叫18里，说明李氏宗族的人，凡是在朝中为官，必然要取陛下的性命。陛下，这个可是大凶之兆，陛下不可不防。如若不防，可就出了大事了。陛下，您想一想，朝中大官之中有谁姓李？姓李的太多了。一员这大臣乃是青天剑，此人姓李，叫李浑呢。还有就是唐国公李渊呢，姓李的大臣就太多了，但是在众臣当中就想起了这两个人，一个是李浑，一个是李渊。那么宇文爱卿，你说怎么办？万岁，我说了不可不防，即使不杀李氏宗族，也一定无论如何要把他们给贬官罢职，不可留在京中啊！留在京中必有大患，陛下不可不防，此乃大事一件，请陛下三思而行。宇文爱卿说的一点都不假，我也没看出这李浑有造反之意。不管他造反不造反呢，他全家50多口人，再加上他也是有要职在京，理应斩首。那我应该用什么方法呢？抓一招之错呢？就这样，再看阳间思索，真就抓一招之错，将李浑之子李弘给抓起来。李弘怎么的？中饱私囊，贪赃枉法。你说怎么那么巧呢？阳间下令，就这样把李浑全家50多口人，53口人绑入这菜市口，开刀问斩。可叹李浑全家遭了冤屈，全都死了，一个也没活。紧接着就把这李渊逐出京。

0: 城就到了山西太原了。此事李渊，哎呀，知道这是得罪了晋王的后果啊。宇文述心说话，我这计已成，既然此计已成，那就太好不过了。那么单表此时汤公李渊见皇上把他贬了，心说话，此地真不可久留啊，伴君如伴虎啊，李浑死了那就是榜样啊，我现在不赶紧走，等待何时？单说此时是中秋的天气，赶紧带着全家上路往太原进发。那么李渊这一路上是否能有性命之忧，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说唐全传》第4回，书接前文，宇文述这个奸贼劝说隋文帝杀尽天下李姓忠人。咱说了，李浑全家丧命，斩首示众，50多口遭了这场灾难。还有一人呢，就是蒲山公李密。李密震惊，用钱买通宇文述，这才暂避起来。这个李密啊，将来在金庸城称西魏王，咱暂且不表。单说就剩下这位，哎，李渊，唐国公。剩下的李氏宗族，杀的杀，贬的贬，就说这李渊，太明白了。为什么今天能有这样的下场？皆因得罪了晋王杨广，杀了2个妃子所致，大祸临头啊！此地不可久待呀，待久了必然让杨广给宰了，赶紧速速离开。就这样，李渊把自己的弟弟李道宗、长子建成，还有元吉，还有二子世民，40名家将护着夫人小姐上了车辇，赶紧速行。但是有一条， 这个窦氏夫人，也就是李渊的夫人，身怀六甲。李渊呢，书中代言有几件事儿得罪了晋王。第一，就是杀了那俩美人张丽华、孔贵宾。第二件事儿得罪的就是不为其所用，你送多少钱送多少美女，李渊都拒收，根本不搭理你。第三件事儿，是因为这李渊是杨广的亲表兄，而这窦氏夫人却是杨广的亲表嫂，长得太漂亮，丰润犹存呐。所以下棋的时候，这杨广就说了，表兄，我要连赢你三盘，你应该把表嫂给我。结果这一句话致使李渊大怒，说你个无耻的淫贼，王家你怎么能说这种话。结果拿那旗子照着杨广脑袋便打，把他羞臊出去。因为这几件事情彻底得罪了这位晋王，所以啊，这一路上风是风火是火，恨不得立生双翅赶紧离开此地，此地是是非之地呀。且说此时是中秋的天气，一路轻车快马往太原进发，他先走着会遇到什么灾难，咱们下文书再说。翻回头来再说那个太平郎秦琼、秦叔宝，久居山东历城县，现在已经长大成人，学得一身好武艺，在街坊四邻专打抱不平，而且多多救济别人呐。宁夫人常常哭着对他说，说儿啊，我们秦氏三代只你一人，不可负气轻生，以绝我家之后，不能与人斗口，多做好事儿。秦叔宝啊，家中颇有积蓄，他做的是马快的班头，哎呦，江湖人称小孟尝啊。他祖上传留下来一件绝世的武艺，而且还给他留得书童锏，一对书童锏重130斤呢、两臂一晃也有100斤的力量，相当了得。就这样落到历城县做了捕快都头。他还有个好朋友，姓樊名虎，号建威，樊虎樊建威，也是两臂一晃有200斤的力量，为人非常慷慨好义。也就是在2年前，秦琼、秦叔宝结交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可了不得，勇三郎王勇、王伯当，此人胸襟洒落，气宇轩昂，志气不凡。那一年得了伤寒症啊，结果还得了一匹汗血宝马，结果就病倒在历城县东门，让秦琼给救的家里，找来医生医治，亲自给他喂药，这才救了王伯当的性命，跟王伯当这条绿林好汉也成为朋友。后来结交了贾顺普、柳州臣二位，开得一店，就是贾柳楼这个酒店。总而言之，秦叔宝那是小孟尝十分了得呀，谁都愿意和他交朋友，真是才奇惊海宇，义重世人轻，莫恨无知己，天涯境地坤呐。 单说此时青州一带开始

连年荒旱呐、啊，盗贼四起。本州的刺史刘芳出了一张告示，招募有勇有谋的充当本州的捕快。那么秦叔宝正在贾顺甫家中唠嗑，樊虎来了，来见叔宝啊，哥哥，我给您道喜了，今日咱们州县里发现告示，新招有勇有谋的捕快，小弟一时啊，在这官爷的面前赞哥哥好武艺，做人又慷慨，智勇又双全，就请哥哥跟我们一块儿去，咱们你看好不好？太好不过了。就这样，秦叔宝和这樊虎，哎，做了马快的班头，做了捕快。宁夫人也高兴啊，一看儿子到处交友，为人非常的孝顺，太好不过了。自己的儿子有了个公差，有了个班上，那是一件好事啊，不是一个闲人呐。老太太频频点头啊，和樊虎处的都是非常之好。贾顺甫、柳州臣、樊虎恭喜秦叔宝，秦叔宝也恭喜他们，几个人处的跟一个人相仿。单说呢，这一天奉着县大人所差前去办差，樊虎啊和秦叔宝一起走。那么一起走的时候，就发现路过一片集市，这集市上有一匹黄标宝马。秦琼、秦叔宝还真就识这个，但见此马虽然瘦弱，再看头高八尺，却是毛长筋露，非常的瘦弱，不是十分雄壮。再看秦叔宝看了老长时间，就在这儿停留，站住身形了，不走了，两眼还发呆。贾顺甫就一愣，我说哥哥，这怎么回事呢？哈哈，一言难尽，兄弟你不明白，这匹马可是一匹宝马良驹呀，无论如何我要从这马贩子手中把这匹马给买来。这匹马名叫黄标啊，一颗这杂毛都没有啊。此时秦叔宝把这匹马真就买来了，花了250两得了这匹宝马黄标马。回到家里不上半月，养的是十分的肥嫩，十分的增容，人人都夸秦叔宝好眼力，得了一匹千里宝马。哎呀，秦叔宝还有识马的能力。此时与樊虎联名奉公开始捕盗抓贼呀、啊。秦叔宝人又威风，马又强壮，眼尽盗匪，谁敢闻名而不丧胆？又加上秦叔宝慷慨仗义，所以在冀州、七府、山东一省驰名天下呀。什么马踏黄河两岸，兼打三州六府138县，孝母似钻珠，交友赛孟尝，秦琼、秦叔宝神权太保。刘四史一看这秦叔宝真是得力之人呐、啊，再次命秦叔宝和樊虎二人赶紧办差。两个人呢、啊，拿了行文辞别母亲，这秦叔宝辞别妻子张氏，同樊虎奔这长安司处前来办事儿。单说这时候正值暮秋的天气，红叶黄花，西风瑟瑟，一路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离长安50里有一山，名叫临潼山，
上有五项国神赐，但见此地高岗连野轴，古木带云阴，红袖天孙锦，黄飘佛国金，林深鸟自乐，风紧夜长吟，萧瑟生熟意，征人恐不禁。好一片景象。秦叔宝就说，兄弟，我早听说了，伍子胥昔日身为名仆，挟制诸侯，临潼会上举鼎千金，名震海宇啊，生前忠义，死后为神，这就是他的祠堂。我想上山瞻仰一番，好好祭祀。嗯，好好好，哥哥，这地方确实是好啊，我也听说有这事儿。就这样，秦叔宝与他纵马来至大路上山。秦叔宝这匹马是宝马良驹，血淋淋，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在前面紧跑，来至山上。拜完伍子胥之后，点燃了香，祈祷片刻之后，觉着十分的乏累呀。哎呀，要多乏累有多乏累，就这样在这祠堂里头就睡下了。鼾声如雷，昏昏睡去。他正在睡这么时候，单表李纨呢，真就陆续往太原进发，也来到了这临潼山的道上。现在是正午的时分，中午12:15，过了村镇，就来到临潼山茶树岗。李道宗和建成原籍市民并马前行，唐公保护家眷在后。单说此时，这李渊、李树德并不知道，晋王已经和自己的大臣、奸臣宇文述商议，办一些匪盗，领着他这些禁军，带着手底下人，无论如何要杀害这李渊呢，已经早就在这地方埋伏好了，诈称响马，开始劫道，把他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要下了绝情，要报仇雪恨，咱就不必说了。那么等一会儿咱再交代。此时单说李渊刚到这儿，人家就杀奔前来了。晋王为首，再看宇文父子也闪在林中，一看这汤公确然威武啊，手底下这帮人暂且不能打草惊蛇，晋王杨广亲自用青纱蒙面，手提大刀，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压崩半个不字儿，管杀不管埋呀。晋王杨广手提大刀杀奔前来，杀呀宰呀，宇文父子随后加攻，把李渊是团团围住啊。此时是十分危急，打得难解难分呐。单说此时，秦叔宝在这庙中拜完了，睡着了，梦中看见一高台，叔宝徒步就上了台了。这台上有块大匾，匾上大书“麒麟阁”三个金字，两边挂着一副对联，上写道：“双锏打成唐世界，单鞭征定李乾坤。”
正看见秦叔宝做这梦，只见正南上一声响，现

出五朵彩云，拥护着一条五爪金龙，正在半空盘旋。突见天上一派乌云的景色，云内现出一物来，似龙非龙啊，这什么东西？把金龙见着之后就变咬，十分的凶猛，有条金龙也在这儿转，好像有东西咬它。再看，就听梦中有人喊：“秦琼还不救驾，等待何时？”秦叔宝突然梦中惊醒，就听着这祠堂外面杀声震天，杀呀宰呀啊！秦叔宝就一愣啊，赶紧上了黄骠宝马，手使一对银装简德，快马下了山岗，到了半山腰一看，尘土飞扬，喊杀连天呢。秦叔宝赶紧把马带住，定睛一看，无数的强人围住这李渊厮杀呀。此时再说这秦琼高声喊：“你们这帮降马诛手！”啪啪，手使手中剪往上就打，结果和这杨广晋王就伸了手。杨广晋王跟他打到了两个回合，被秦叔宝这一剪正好打到了自己的肩上。再看晋王杨广稍稍躲得慢点，在肩上就给卯上，打的晋王抱案吐血，杨广受了伤，哇，一口血喷出来。宇文父子赶紧保着这晋王，带着这手下人是逃之夭夭。这个时候李渊被救，把马带住，这位英雄刘伯。秦琼不想报名啊，因为打这一下他发现了，发现什么？发现人家身上有牌，挂着这牌那是大内两个字。所以秦叔宝心说，话我闯了祸了，不用问，这肯定是宫里的人，而且是个王爷的身份呐、啊。我这回闯祸了，不能报名啊，看着大内腰牌这俩字了，故此害了怕，拨马就走，得夸夸夸夸，一句话也不说。唐公李渊李树德赶紧就追，我说恩公，恩公留步，恩公留步，慢走，我有话要说。秦琼心说，话我做了好事，可惹来了杀身横祸了，你说你倒追我干什么？唐国公，您什么意思？壮士留步，受李渊马上一攻，因有甲胄在身，不能施以全礼，望恩公原谅。恩公，能否把你的名字留下？秦琼心说，话我就报名吧。啊，小人姓秦名琼，实际这声音呢没有我这么大，极小极小。结果呢，秦琼说这话，把这右手摆出个五字形。哦，这李渊才明白。所以呢，今天晚上再加上这风挺大，也听不清楚。实际秦琼报名了，手这一晃，晃出个五字。多谢恩公，我已记下了。秦琼心说，话还不跑，等待何时啊？我闯了大祸了，得夸夸夸夸夸夸夸，拨马他走了。此时啊，李渊听明白了，啊，这个恩公姓琼，叫琼。

0: 銮铃的声音，哗楞楞楞楞楞，血淋淋，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啊哈！唐国公李渊心说话，莫非又有山贼出没，又有人来杀害于我，我倒要看看此人是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8: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7: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8: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7: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6: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妇女联合会维护妇女儿童权益部部长陈红，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2023年1月1日起，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正式施行，为切实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增强妇女的法治观念，今天呀，我们有请来了陈部长为大家对妇女权益保障法进行专题解析。那么首先有请陈部长给大家说说什么是妇女权益保障法。
5: 好的，主持人，妇女权益保障法是保障妇女各方面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的基础性纲领性法律，是我国人权保障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据我所知呢，妇女权益保障法从立法以来也是经过了几次修正，那么它的立法修法时间具体是怎么样的呢？
5: 好的，1992年4月3日，7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通过《妇女权益保障法》。2005年8月28日，10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第一次修正《妇女权益保障法》。2018年10月26日，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次会议第二次修正《妇女权益保障法》。2022年10月30日，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第3次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2022年10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122号主席令，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
4: 那么，这次《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呢？
5: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就维护妇女权益、促进妇女全面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各方面也呼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修改完善《妇女权益保障法》，丰富保障内容，提升保障水平。全国妇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回应社会关切，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妇女权益保障法全面修改工作。
4: 陈部长，那么这一次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订都有哪些重点和亮点呢？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5: 好的，主持人，本次修订呢，主要有四方面的重点。首先，第一点呢，是全面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不断地丰富妇女权益保障制度内容。第二点呢，是根据新时代妇女工作特点和妇女事业发展要求，强化特殊保护。第三点是完善政府相关保障措施，强化妇女联合会等有关方面的保障职责。最后一点是倡导全社会尊重和关爱妇女，鼓励和支持妇女自强。还有，本次修订有以下几个亮点：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前共9章61条，经过本次修订，新增至10章，共86条。其中，原第6章前移作为第3章，并将章名修改为人身和人格权益，新增多个条款，进一步加强对妇女人身权利和人格权益的保护。专门新增1章救济措施，将实践中多个行之有效的救济手段上升为法律规定。
4: 刚刚呢，陈部长为我们介绍了妇女权益保障法的重点和亮点。那么这一次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对妇女权益都多了哪些新举措呢？
5: 此次修订对妇女权益多了八项新举措。第一项是住宿经营者要负起责任。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住宿经营者发现可能侵害妇女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时，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未履行报告义务等，依法给予住宿经营者警告，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吊销相关许可证，并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新法的此项规定给予了外出住宿女性更多的安全感。第二项是自我保护意识从学生培养。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学校应当根据女学生的年龄阶段进行生理卫生、心理健康和自我保护教育，在教育管理设施等方面采取措施，提高其防范性侵害、性骚扰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保障女学生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发展。学校应当建立有效预防和科学处置性侵害、性骚扰的工作制度，对性侵害、性骚扰女学生的违法犯罪行为，学校不得隐瞒，应当及时通知受害未成年女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对遭受性侵害、性骚扰的女学生，学校、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等相关单位和人员应当保护其隐私和个人信息，并提供必要的保护措施。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学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未采取必要的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造成妇女权益受到侵害或者造成社会恶劣影响的，由上级机关或者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新法创设性的规定，为女学生竖起了人生第一面防火墙。第三项，严厉打击职场性骚扰。新妇女权益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采取下列预防措施，防止性骚扰行为的发生。一、制定禁止性骚扰的规章制度。二、明确负责机构或者人员。三、开展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的教育培训活动。四、采取必要的安全保卫措施。五、设置投诉电话、信箱等，畅通投诉渠道。六、建立和完善调查处置程序，及时处置纠纷，并保护当事人隐私和个人信息。七、支持协助受害妇女依法维权，必要时为受害妇女提供心理疏导。八、其他合理的预防和制止性骚扰措施。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并由所在单位依法给予处分。新法对职场性骚扰坚定的打击态度，为女性营造了安全平等的职场环境。四、坚决保障女职工劳动权益。新

0: 女权益保障法规定，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及女职工待遇方面，除国家另有规定外，有以下行为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一、限定为男性或者规定男性优先。二、除个人基本信息外，进一步询问或者调查女性求职者的婚育情况。三、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四、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五、其他以性别为由拒绝录聘用妇女或者差别化的提高对妇女录聘用标准的行为。六、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限制女职工尽职尽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辞退女职工，单方面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七、女职工在怀孕以及依法享受产假期间，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期满的，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期协议期限未自动延续至产假结束的。八、在执行国家退休制度时，以性别为由歧视妇女，新法对女职工劳动权利保障的措施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充分彰显了我国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五、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范围扩大，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禁止以恋爱、交友为由，或者在终止恋爱关系、离婚之后纠缠骚扰女性，泄露传播妇女隐私和个人信息。妇女遭受上述侵害或者面临上述侵害现实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一种民事强制措施，由人民法院执行，公安机关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协助执行。新法没有将申请条件局限在进行离婚诉讼的过程中，相当于扩大了保护范围，女性有了更多的安全感。六、手把手教你经营婚姻之道。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应当提供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引导当事人建立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新婚夫妻不能适应身份上的转变，容易产生家庭矛盾。新法要求婚姻登记机关提供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帮助小白友好度过新手期。不仅保护了婚姻中较为弱势的女性，更充分体现了我国婚姻制度的全面性。七、用人单位依法受监督。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将招聘、录取、尽职、尽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培训、辞退等过程中的性别歧视行为纳入劳动保障监察范围。用人单位侵害妇女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可以联合工会、妇女联合会约谈用人单位，依法进行监督并要求其限期纠正。新法环环相扣，全方位保障女职工合法权益，让女职工不再有后顾之忧。八、新增公益诉讼支持起诉。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侵害妇女合法权益，导致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检察机关可以发出检察建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公益诉讼。一、确认农村妇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时，侵害妇女权益或者侵害妇女享有的农村土地承包和集体收益、土地征收征用补偿分配权益和宅基地使用权益。二、侵害妇女平等就业权益。三、相关单位未采取合理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四、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其他方式贬低损害妇女人格。五、其他严重侵害妇女权益的情形。六、新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侵害妇女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侵害的妇女向人民法院起诉，

0: 新法规定的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单位支持起诉等救济手段，不仅给受伤女性以心理安慰，更以第三方介入的方式正面打击了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恶劣行为，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1: 好，非常感谢陈部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关于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相关问题解析。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曾多么黑夜都能对地面海面上的目标进行精准探测跟踪和观察。当然它还有可能配备合成孔径雷达，那就是在复杂气象条件下探测地面或海面的目标了。这两套系统或者多套系统配合使用，就能保证这款无人侦察机能够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都能精准的对相关区域的目标进行严密的监视和观察。
1: 无侦七早在2024年11月的第15届中国航展上就吸引了无数目光。当时，无侦七无人机全程自主飞行，跨越多省，并自主降落在广东珠海金湾机场。这是大型无人机首次以这种方式进入航展现场参加静态展示，展现出了强悍的远程导航、卫星通信和自动控制能力。傅前哨认为，以无侦七为代表的越来越多的先进无人装备，近年来都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任务中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和震慑力。
0: 随着我军武器装备的提升，很多重型战斗机都可以飞到南海进行相关的巡逻。但是战斗机飞行速度比较高，留空时间相对比较短，因此我们还需要有一些长航时的能够长时间在南海地区上空进行侦察监视的这些平台。那么无侦七呢是一个比较好选择。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远程侦察无人机能够执行相应的使命任务，比如我们可以提供出口的彩虹系列无人机、翼龙系列无人机以及双尾蝎系列无人机。可以说在无人机体系里面，我们已经形成了配套的装备，既有执行远程战略侦察任务的平台，也有能够执行长航时战场监视和打击的平台。
1: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无侦七并非孤立行动，而是与预警机和海面作战平台组成一套完整的海空联合体系。无人机盯梢，预警机指挥，护卫舰巡逻，无侦七在编队防区外进行大范围侦察，将获取的目标信息通过数据链传回后方。预警机处理数据，汇总态势，下发指令至歼16或水面舰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风险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介绍，这样的配置十分合理，不但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侦察打击链，更让链条上的每一个兵种、每一款装备的实力都得到了最大化的发挥。
2: 无侦七采集数据到了预警机，预警机上面有人有工作小组把它分析，变成一种真正的战场态势感知的信息，再传给相关的防空部队以及决策机构。但是呢，它本身作为一个有人的大型平台，它的安全性要低于无侦七，所以它可能跟无侦七搭配，也就是无侦七更接近战场环境，更接近这个前线，而预警机在相对安全的空域等待，它相当于一个中转站。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双向数据合成，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过程。那么系统对抗当中，双方在这个格斗期间最在乎的就是数据的准确性，那么这个数据的准确性可能有双重核实，这样的话它就有一个双保险，它采集数据、处理数据更加有安全性，防止对方进行相关的数据投毒。
1: 近期菲律宾在南海方向采取一系列动作，在中方节日期间采取挑衅行径并煽宣炒作，严重违背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了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国防大学张弛指出，在此背景之下，中方组织联合演训指向鲜明。

0: 是针对菲律宾，是对其持续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加大对黄岩岛附近海空域的维权执法管控力度，检验提升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
1: 菲律宾利用担任东盟防长扩大会海上安全专家组共同主席国的机会，全然不顾协商一致的原则，裹挟相关国家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空域搞联合军演，本质上是披着安全合作的外衣，对中方进行侵权挑衅、煽宣炒作的一场闹剧。菲方以外闹海、兴风作浪，只会推高南海紧张局势，损害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是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搞拉帮结派、引入外部势力，只会适得其反。事实也一再证明，试图借助外部势力挑衅滋事，最后只会沦为被人利用的工具。以外闹海，得不偿失；引狼入室，终遭反噬。中方组织此次演练，维权维稳正当必要。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这一次，中国军警力量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正当、专业、规范，是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也是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正义之举。
0: 张驰介绍，这次演习从力量上看，包括了军队和海警两大力量，军警协同形成多维度射压。从装备上看，包括了空中和海上的一系列先进装备，强化立体风控，使对方的挑衅举动无所遁形。从时机上看，既是对菲方恶意挑衅的及时回击，又是对我们军队和海警战备水平的实战化检验，充分表明军队和海警始终整戈待旦，随时能战，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挑衅滋事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
1: 这次演习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菲方划线立规，就是要让他清醒认识到，在中方正当的主权权益、坚定的维权决心和强大的维权能力面前，无论他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非法图谋，都不可能得逞。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军警力量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挑衅滋事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若菲方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继续挑衅，中方必将奉陪到底，实施更加强有力的反制。到头来，菲方只会求锤得锤，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晚高峰，观军情。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7号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重启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同样是在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那么美伊谈判能否如期展开？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4: 据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预计本周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天停火提议，并暗示将在11月中期选举结束后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据了解，伊朗此前表示，如果美方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伊朗将在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同样在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对外称，伊朗已做好与美国重开战事的准备，但也表示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并强调这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针对美伊反复摇摆的表态，军事观察员滕建群认为，
5: 从美国来说的话，特朗普手里也没有太多的牌来打出来。特朗普一会儿说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这场冲突，一会儿又说中期选举之后呢对伊朗进行重新的全面打击，这都是一些外交辞令而已。美国现在很难呢对伊朗发起有效的军事进攻，即使是大规模的经济制裁呢，也没有让伊朗屈服。那么伊朗方面来看的话，越战越勇，从最初的比方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是关闭，后来封锁，那么现在要跟阿曼呢进行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些具体的安排。所以伊朗它的目标呢逐渐的变强变大，还要把美国驱离出中东，所以在当前形势下的话，伊朗似乎呢在战场上在外交层面呢更有游刃有余的这种空间。
4: 针对美伊将要举行的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伊朗重点关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并要求美方解除对伊海上封锁，美国则要求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在滕建群看来，即便谈判能如期举行，双方也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
5: 美国主要的诉求呢，就是要伊朗放弃核能力，而伊朗在对美国讨价还价方面呢，它四个条件呢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第一个，让美国解除对伊朗制裁；第二个呢，让美国解除对于伊朗海外资产冻结；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停止在霍尔木斯海峡外海的封锁；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不要再对伊朗有联系的一些非政府武装呢进行打击。对于伊朗来说的话，不太可能做出让步。从双方做出妥协的相应条件来看的话，是非常不成熟的。所以接下来谈判呢，应该说呢，可能还是走形式。如果说美国要让伊朗改朝换代这样一些目标不改变的话，我相信伊朗呢不太可能回到谈判桌上跟美国呢达成真正的停火协议或者协定。
4: 当前美伊对峙已持续七个月，外交对话与军事对抗轮番上演，国际社会高度关切美伊局势将会走向可控谈判，还是会在美国中期选举后重启战事。滕建群分析认为，特朗普的真实诉求是体面撤出冲突，而伊朗则利用美国国内政治压力顺势博弈。
5: 从今年2月28号，特朗普至少有14次公开的表示要对伊朗进行短促而致命打击，但到最后时刻都踩了刹车。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手里没有太多的兵力兵器，所以呢，他现在一方面做出一系列的外交姿态，比方说要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战冲突，或者继续对伊朗进行打压，还是给国内选民看的。现在特朗普最想要的一个成果呢，就是体面的从这场冲突当中撤出。但是伊朗呢，也看到了美国国内政治以及特朗普的这诉求，也不可能呢轻易的放过美国，放过特朗普。那么伊朗呢，会乘胜追击，在驱离美国出中东以及对于地区代理人的一些扶持呢，会加大力度。那么在军事上呢，还会继续加大导弹和无人机的使用。那么在霍尔木斯海峡呢，也会呢做出一系列的新的动作。同时呢，还会向也门胡塞武装呢提供更多的支持。其实现在来看的话，胡塞武装呢已经对曼德海峡呢形成了有效的封锁。
2: 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第20届亚运会的动态。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女双决赛目前正在进行当中，中国组合王曼玉蒯曼对阵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有关这场比赛的实时赛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张文你好。
7: 主持人你好。
6: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最新的赛况。
7: 这场比赛呢，现在进行到了第3局，在前两局的比赛当中呢，中国组合王曼玉和蒯曼现在是2-0领先日本组合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那么其实从硬实力和关键分来讲呢，我觉得我们还是占上风的。但日本组合和他们的这场对决，我觉得他们也有自己技术流打法的一个特点，特别是他们的速度。所以呢，在赛前大家觉得这是一场非常接近的5-5的较量。那么第一局呢，蒯曼和王曼玉进入健状态还是很快的，11-0强势拿下。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开局这么顺。我想可能主要是因为我们发接发细节做得比较好，尤其是第一分的多拍拿下，让蒯曼和王曼玉占据了气势上的上风。那第二局呢，王曼玉和蒯曼他们是通过线路的选择来压制对手，依然是在开局的时候还是领先了很多分。但是这局的中段呢，张本美和的反手为进攻加强了质量，把比分拉到8-8，之后呢双方又打成9-9。日本组合其实是先拿到了局点，双曼组合挽救了一个局点，此后呢双方又打到11-0，最后还是王曼玉和蒯曼从实力的厚度上更深，最终有惊无险时13-11拿下了这一局。其实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两对组合还是可以对到一起去的，因为这两对组合他们都是一左一右的经典搭配。那么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呢，那蒯曼是左手控台内负责用落点和旋转来做球，那王曼玉呢是坐镇中远台，凭借顶级的相持厚度和反手的质量形成一个兜底和强攻。 那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呢，他们也是一左一右，那么早田是左手，美和呢是右手，但是刚才我说了他们更快，张本美和他的近台反手拧拉起板特别快，负责抢攻，早田希娜呢在中远台的左手覆盖面积还是很大的，负责补板和相持。但是从目前的情况上来讲呢，我觉得我们中国选手至少在能力上还是更胜一筹。那么日本队这边呢，我觉得早田希娜其实打了两局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可能也跟他左手手腕的伤势是有关系的。这场比赛看起来中国队能够拿下的可能性还是非常高的。主持人。
6: 嗯，好的，感谢张文。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6: 明天下午，中国气象局将发布十一假期天气预报及厄尔尼诺最新监测情况。
3: 明晚，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将在长沙举行。
6: 明天是第27个世界心脏日。
3: 体育方面，明天第20届亚运会迎来羽毛球单项决赛日，将决出混双、女双、男双、女单、男单五枚金牌。
6: 亚运会女足两场半决赛明天打响，中国女足将迎战朝鲜女足。
3: 国际方面 ，G20 贸易部长级会议定于9月29号到10月1号举行。

0: 的，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郭明、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2: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

0: 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建：
2: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3: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呀，才能够真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4: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6: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7: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

0: 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

0: 据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或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长关兵说，
4: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3: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4: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7: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6: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少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8: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 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2: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0: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9: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1: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5: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1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5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5: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5: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理天下和和大同。
2: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 今天夜间

0: 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3: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2: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0: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接受采访时，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表为何拒绝7日计划给出答案。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也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伊朗日前提出若满足条件可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已拒绝了伊朗的提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地时间27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伊朗提出的7日停火计划是相当愤世嫉俗的企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8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意见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首台套、首批次保险机制运行10余年，为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提供超1万亿元风险保障。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广东海事局、香港海事处分别代表粤港两地政府共同签署香港游艇入出广东工作安排，便利广东籍游艇进出香港水域工作安排，加之此前已与澳门签署的相关工作安排，标志着继港澳游艇北上顺利实施之后，粤艇南下即将正式落地。预计粤艇南下将于10月开启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全面实现双向畅通。总台记者获悉，刚果金卫生部2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067例，其中3901人死亡，另有2070人康复，773人仍在住院治疗或接受隔离。疫情已扩散至全国26个省份中的7个省，共计63个卫生区。亚运快报。在今天傍晚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蒯曼、王曼玉4-0战胜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该项目金牌。此前在女子铁饼决赛中，中国选手冯斌夺得金牌。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北部、重庆北部、西藏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是中秋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再过三天国庆假期又要到了，您准备出门度假吗？这几天呀，坐高铁要不要自带一次性座椅垫成了网上热议的话题。有旅客选择自带坐垫，因为担心座椅清洁不到位，但是也有人提出疑问，这么做真有必要吗？非医用坐垫抑菌能力有限，大规模更换清洗座椅套也要消耗大量的人力成本。根据12306客服的回应，高铁座椅套换洗周期是120到180天，卧铺床单实行一客一换，座椅如果出现明显污渍会临时清理。我们很难简单判定旅客到底该不该自备坐垫，但是这场热议其实是公众发出的提醒，大家期待更高标准、更透明的列车卫生服务。而且这已经不是高铁卫生第一次登上热搜了，2024年网友就拍到发黄破损的座椅套，2025年又有人曝光小桌板扶手缝隙积灰，高铁已经成了大家高频的出行选择。座椅干不干净关乎每个人健康，是最基础的民生需求。目前高铁座椅消毒清洗频次缺少面向公众常态化公开的标准，就连12306的客服也没有办法提供更细化的信息。那当旅客肉眼看到卫生瑕疵选择自带坐垫，其实不难理解，就像不少人住酒店自备床品，源于心理的不确定。旅客不只是想要看着干净，更希望能够确信它是干净的，这就需要公共交通拿出可感知透明化的清洁保障。全国高铁每天开行数千列，一趟列车载客上千，座椅每天被大量旅客使用，120到180天换洗一套座椅套，这个周期是不是有点太长了？所以我们讨论的重点不该纠结旅客该不该买一次性坐垫，希望这场争议可以成为推动服务升级的契机。不必要求座椅每日全套换洗，但是重点部位消毒标准、热门线路的保洁安排能不能对外明确公示？旅客的诉求期待运营方真诚回应，毕竟卫生本来就是一项最基础的服务。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是充满书香的秋日，我与地坛书市昨天在北京地坛公园落下帷幕。这届书市从17号开始，最终的数据挺亮眼。本届地坛书市展场总面积超过20000平方米，9大主题展区500多个展位，400多家参展商集中展示展销60多万种精品图书。书市期间有83.6万人次走进园区，单日最高客流超过12万人次。一个书市这么火，不少人可能会纳闷，如今网上点几下就能买书，电子书、有声书也方便得很，这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往露天书市里挤？那这次地坛书市到底是凭借着什么让男女老少都愿意来逛一逛？传统书市还可以通过哪些场景创新来聚拢人气？我们这段就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的观察。
1: 中华书市全场5折，折折后还可以用券。
2: 2026地坛书市的最后一天，叫卖声、翻书声、盖章声此起彼伏。本届书市旧书新知展区依然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副经理李兰告诉记者，今年的古旧书受到了各个年龄段读者的追捧。
3: 今年呢，这个旧书区比往年都要扩大很多。那么我们发现呢，古旧书是非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的老年人就喜欢古旧书。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展位上很多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进去去淘。我今天早上收拾这个收拾架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我们那个高架子的那个墙角边蹲着看书，我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啊。
2: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不少读者拖着小车，挎着帆布包挤进展位淘书。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向涛说，
4: 孔网的特色嘛，就是线装古籍啊，像明版啊、清版啊、一些版画啊等等。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今天最后一天，我们这是旧书10元8本，就是大 家随便挑了。嗯，然后那边是隔壁也是我们家的，是打五折的，标价的基础上打五折八折的。
2: 站位出口，买家和卖家正一起算账，能不能用券是许多游客首先关心的问题。依托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坛书市发放了大额惠民券，每天可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满30减10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
5: 店铺二维码，图书六折，折后还可以用券。
2: 社科类学术著作也在地坛书市找到知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中心网络部主管金燕介绍，今年是出版社第一次独立参与地坛书市展，带来了《文明论》《中国考古学》《剑桥中国史》等畅销著作。
6: 我们带的书主要是社科学术类的嘛，卖的比较好一些。文创也是今年我们刚开始做的嘛，所以就正好带到那个地坛书市了。嗯，卖的也不错。10天大概卖了有6-7万吧。
2: 地坛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地标，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让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温度。随着地坛看海、地坛看树在社交平台走红，新一代年轻人也和地坛有了独特的连结。今年书市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各种设计的帆布包引爆社交媒体。在我在地坛书店摊位，原创帆布包几乎全部断货。书店创始人彭明榜介绍，
7: 一个是我与地坛的是吧，还有一个我在地坛看海，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地坛找树，还有一小个呢就是地坛在我，每一种卖个200-300。所有的文创品实际上它无外乎两个嘛，一个是它的情绪价值，现在当然有的还有一点实用价值。如果能把在地性、情绪价值、实用性这三者结合的比较好的，而且从设计上比较漂亮的，还有就是用料用的比较好、做的比较精致的，这样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基本上大家都会比较欢迎。
5: 帆布包，2026年新款水獭帆布包，20元一个。
2: 中国书店展位上，史铁生《我与地坛》2026版已经售罄。余华、莫言、史铁生的作品被搬到史铁生和他的朋友们主题展台，卡通雕像引来很多人拍照打卡，潦草小狗印章前排起长队。彭明榜坦言，地坛这几年越来越年轻化，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的公园。
7: 不只是这一次，其实地坛这几年已经成了一个很年轻化的公园。以前主要奔着地坛的海，铁生余华认养的树是吧，所以现在到地坛里面来的就是年轻人占大多数了。
2: 书市尾声，熊先生带着10岁半的儿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孩子手里抱着一本刚拆封的贝壳博物馆。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来一起感受书市热闹。
8: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前了，第一次来地坛书市，当时从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北京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现在可能说有新媒体有互联网的发展了，网上说很多人不怎么看书，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读纸质书挺好的。然后完了我每年也带着孩子都来书市，然后完了每次也都会或多或少会买几本书，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2: 小读者熊若成期待书市能开放更久。
9: 啊，这是你自己选的书？
10: 啊，我选的，很不错。我刚刚翻了一下，很全面。我比较喜欢这类的各种动物。就是我延长一下时间，
2: 从旧书新知到文创破圈，从学术出版到少儿阅读，地坛书市已不只是一场图书交易。正如李兰所说，这是无法复刻的独特体验。
11: 因为我觉得地坛书是不可复刻啊，因为本身地坛就是一个古建，它拥有北京的这种文化底蕴。二一个是史铁生赋予了地坛更深厚的文学含义，所以年轻人们特别的拥趸，大家是有奔着情怀来到这块儿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政府发放很大力度的优惠券呀，我们无论是出版社、出版书商、实体书

0: 验，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在很努力的去经营我们在地坛舒适的展位，那呈现的是一个很欣欣向荣的一个样子吧。
1: 下午五点，秋风翻动展台上的书页，园区播报开始向游客告别，地坛书市落幕了，但读者们与地坛的故事还在继续。
2: 书市今天就定命了，晚安书友们，晚安地坛。
3: 听到这最后的一句晚安地坛，是不是还有点感动？地坛书市的火爆说明大家奔赴而来的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份现场感。淘旧书的惊喜，折上折的实惠，印着我与地坛的文创，还有孩子们蹲在墙角静静翻书的瞬间，这些带着温度的体验，网上的购物车里恐怕装不下，快递也寄不来。老书市逛出新味道，靠的是把情怀做深，把场景做新，把实惠给足。书市会落幕，但是我们相信城市的书香，人们对阅读的热爱不会散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4: 乾隆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乾隆鱼六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官司，这起官司说起来有点特殊。一名男孩16岁的时候，把一个女孩的私密视频发给他人，给女孩造成了不小的伤害。等到法院审理，他已经成年，侵权是未成年，被诉时已成年，这份责任该谁担？是让成年后的他自己买单，还是依旧由父母赔偿？而他的父母呢，早已离婚，孩子一直随母亲生活，那位不在身边的父亲难道也脱不了干系？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这起案件，未成年究竟是不是免责牌？这份判决又给所有父母和孩子带来什么样的警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5: 小天与未成年女生小凤发生情感纠纷后，找到曾与小凤交往的小亮索要她的私密视频。当时尚未成年的小亮未经小凤同意，将交往期间录制的含其面部的私密视频发给小天，视频随后被广泛传播。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梁倩倩介绍，
6: 也是受到了这个事情的影响，小凤被诊断出了抑郁状态、焦虑状态、急性应激反应、睡眠障碍、失眠等病症。小凤的母亲呢，代其将小亮送至法院，要求小亮赔礼道歉，同时呢，要求小亮的父母承担比如说赔偿医疗费、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责任。
5: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亮在实施涉案行为时已满16周岁，对他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副庭长王红霞分析，
7: 小亮没有经过小凤的同意，通过网络把小凤的私密视频向案外的人发送时，就已经明确知道自己的行为会给他人带来伤害，却仍然这么做，他的主观上是具有过错的。这样一个行为侵害了小凤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也给小凤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
5: 根据民法典规定，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小亮的父母事发前已经离婚，小亮随母亲一起生活，这种情况下他的父亲还用担责吗？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庭长张连勇分析，
8: 父母是未成年人子女的监护人，有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相应监护职责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小亮的父亲虽然不直接抚养小亮，但不能因此减轻他的监护责任，监护职责是否履行到位，应结合未成年人所处年龄段的身心发展特点及开展家庭教育的具体方式进行综合考虑。
5: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时已年满16周岁，正处于生理心理都在经历巨大变化的青春期。梁倩倩说，
6: 其实对于青春期的孩子而言，父母有效的恰当的履行监护职责的方式已经不再是曾经那种全天候的监督了，而是应当侧重于去培育他、引导他、影响他，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法治意识。那本案中呢，小亮的父母就是疏于关注孩子的身心状况和情感需求，没有能够有效的教育和引导他遵纪守法，养成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也没有能够有效

0: 防和制止他的不当行为，并进行合理的管教。
1: 法院认定小亮的父母均未尽到监护职责，应就小亮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法院判决小亮向小凤出具书面道歉信，由小亮的父母共同赔偿小凤维权、合理支出、医疗费用和精神损害赔偿，相关赔偿费用先从小亮的财产中支付，不足部分由小亮父母支付，驳回小凤其他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王红霞说，
2: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的时候是16周岁，对自身的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有一定的判断能力，而他被起诉的时候已经成年，明确能够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赔礼道歉的意义，有能力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同时我们考虑到小亮的认错态度和小凤仍然未成年还在学校读书这么一个情况，为了避免案件的处理给小凤造成二次伤害，综合考虑小亮的主观过错、侵权情节和侵权影响范围这样一些因素，最后呢酌情确定小亮以书面形式向小凤赔礼道歉。
1: 生活中经常会因各种原因说对不起、抱歉，法律上的赔礼道歉民事责任属于非财产民事责任，与赔偿损失规则不同，不满8周岁的孩子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心智不足以理解赔礼道歉含义，一般由监护人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8至1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可结合其智力认知判令未成年人本人与监护人共同赔礼道歉，年满18周岁责任自行承担。张连勇提示，
3: 未成年并非免责牌，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目的在于引导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绝不是对其违法行为的纵容。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时不满18周岁，但被诉时已满18周岁的，若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赔礼道歉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引导未成年人深刻认识自身行为的危害性，主动认错就错，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和法治意识。
4: 说到这起案件，确实给所有父母和孩子都上了一堂法治课。首先呢，要厘清一个误区，未成年从来都不是免责牌，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是为了护幼成长，绝不是纵容犯错。年龄可以衡量责任的轻重，却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挡箭牌。同样值得警醒的是，离婚离的是夫妻关系，离不掉父母的监护责任。孩子进入青春期，监护更要多培育品德和法治意识，把规则和底线讲在前面。一次轻率的转发给两个家庭都留下了伤痛。那么我们也希望这纸判决让更多的孩子懂得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手指一动责任随行。在这儿也提醒每一位父母，陪伴不缺位，教育不缺席，才是给孩子最重要的保护。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好，欢迎各位接着来听新闻有观点。这段我们来聊聊炒股。炒股是不少朋友关心的话题，那除了投资要谨慎之外，还得小心骗子精心布下的陷阱。最近在广州黄埔，一位侯女士就被炒股投资骗局彻底洗脑了。她轻信网上所谓的股票内幕交易渠道，拎着两个大行李箱来到银行，执意要取出280万元现金去投资升级。民警闻讯赶来劝阻，他非但听不进去，还埋怨民警。您看啊，现在这类虚假投资诈骗还升级出了线上洗脑、线下取现的新套路，专门绕开大额转账的风控拦截。那骗子到底用的是什么手段，让人深信不疑？警方又是怎么从被骗当事人手中挽回损失的？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欣、吴媚苗来了解一下。
6: 近日，广州黄埔区一家银行柜员在日常风险排查时发现异常，客户侯某提前预约次日支取280万元巨额现金，面对工作人员询问资金去向，说辞含糊，神色躲闪。银行工作人员当即推送高危反诈预警至广州黄埔公安分局反诈中心，警方立即研判，锁定这是当前高发的虚假投资诱导加线下大额取现新型诈骗套路，并前往现场进行拦截。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7: 到达银行的时候，夫妇俩已经坐在那里想提280万走。我们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说，你正在遭遇投资理财诈骗，他完全不相信我们，对我们非常抵触，说我们妨害了他的发财大计，要投诉我们。 还说以后我再也不预约了，我每天就5万5万的取，看你们怎么办。
6: 民警核实情况时，侯某已被诈骗分子深度蛊惑，并没有打算和现场民警讲实话。侯某称资金是向友人所借，以用于收购检测试剂设备为借口，打算搪塞过去。广州黄埔公安分局反诈中心查实，侯某此前已触发涉诈高危预警，其行为符合虚假投资典型诈骗的特征，遂立即上门开展二次劝导。劝导过程中，民警发现当事人侯某手机里下载了一个虚假理财 APP， 并且发现该 APP 已经无法登录，侯某这才醒悟并袒露实情。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7: 对方后续在群里推荐收费的内部渠道群，一般一个群收费400到500元，声称可以成为 VIP， 跟着老师进行投资，稳赚不赔。事主缴纳费用成为 VIP， 进入内部渠道群，并根据对方指示下载了虚假理财软件，在该虚假理财软件中第一次投入了4.5万元左右，投资后该软件里显示盈利2万，事主将盈利的2万元提现出来后，便更加相信这个软件的真实性了。
6: 当侯某打算继续加大投资时，对方告诉他现在有个更大的投资项目，不过要投入上100万元，7天内就能回款，要他从自己银行账户取出280万元现金用来投资该项目。当侯某在银行取款时，就遇到了前来劝阻的民警。
8: 就是你现在这手机操作的这个虚假的那个 APP 啊，都是对方那个链接发给你的，对不对？就是让你下载下来，然后就装的那个 APP， 就是你自己看，跟我们现在这种正规投资软件是一样的。但是呢，那里面的东西，那里面的数据都是假的。你以为你赚了那么多钱，其实他都是在对方，在他在后台跟你改的那些数据，不是真的。就是当你的钱全部进去了之后呢，你就觉得赚那么多钱的时候呢，你想提现的时候，你就说哇，我好开心，赚了那么多钱。当你提现的时候呢，你这个 APP 进去就已经没用的了，是假的，全都是废的，是跟登录不了的，你知道吧？这很明显的，你看你到时候你退得出来之后，你再想提现再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拿不出钱的了，知道吧？
6: 最后在警方的劝阻下，侯某成功守住了280万元巨额财产，避免重大损失。警方表示，这是典型的诱导虚假投资的诈骗案件。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提醒，
7: 投资理财诈骗套路层出不穷，当前诈骗已升级为线上洗脑加线下取现新模式，骗子不再满足于让你转账，先通过小额盈利并成功提现博取信任，诱导你取出现金或购买黄金，通过网约车、快递等方式转移，以此规避大额转账的风控。请牢记，凡是宣称内幕交易、稳赚不赔的投资，100%都是诈骗，切勿相信线下取现投资等荒唐借口，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失眠困扰？如果不需要吃药就能解决失眠问题，几百块就能一觉睡到天亮，这样的宣传您会心动吗？这些年生活工作的节奏加快，受到失眠困扰的人也越来越多，睡眠问题还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瞄准这块市场，各类助眠产品也是不断涌现，手持睡眠仪凭借便携的特点受到关注。这类产品呢，宣称可以通过微电流等方式来舒缓神经、助眠，但是产品性能参差不齐，相关宣传呢说法也缺少统一的验证标准，部分产品的适用边界和潜在风险也容易被忽略。那普通消费者该怎么来理性看待这类助眠设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9: 天天失眠焦虑还得被迫熬夜的，跟你们说个好东西啊，这款助眠仪用着超简单，把带电极的那面对着手心就能感觉微微的小电流，不到200块就能让你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10: 这类脉冲式手持睡眠仪的助眠效果真的像视频里说的那样靠谱吗？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 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是一种无创神经调控手段，通过电极向脑部输入微弱微电流，调节大脑神经活动，仅作为失眠、焦虑相关病症的辅助治疗，属于医疗器械，

0: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莹表示，正规 CES 设备的电极一般作用在耳垂，而手持睡眠仪这类产品只是在手背、手心施加脉冲电流，不是标准的 CES 疗法。
1: 从原理上来说就讲不通，一般都是夹耳朵，耳朵还离脑袋近一点，手上电传到脑子里，起效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微电流起码得经过脑袋才行，他的手上微电流更没用了，就不经过脑子。在神经调控治疗领域，仅有经颅磁刺激、经颅电刺激及声电磁联合刺激等具备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手握睡眠仪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目前没有看到很多的大规模的研究，没有循证医学证据。
0: 从手持睡眠仪的购买评价来看，有人说对于助眠有用，也有人反馈没有效果。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泉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手握物体如毛绒玩具或仪器，可能通过触觉温暖感和注意力转移，帮助患者从焦虑思绪中解脱，从而辅助入睡。
2: 哪怕我们有很多睡眠的患者，晚上睡不好的时候，手上比如抓一个毛绒玩具，他会觉得很放松、很温暖，很有可能让他的思绪会放松下来，很容易导入睡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下，手持睡眠仪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作用，这是中医的一种叫心肾相交的方法。
0: 此外，在部分手持睡眠仪的详情介绍中，可以看到执行标准是 GB4706.1-2005， 查询后发现这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并且这个标准已经废止，在今年8月1日起被新版 GBT4706.1-2024 替代。记者询问商家，这类产品是否属于医疗器械，有无新执行标准，对方并未回复。而有的商品详情页标注，产品只是普通民用手持脉冲放松器具，不属于医疗器械。页面小字还写明，介绍仅描述产品物理属性，请勿过度联想效果。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表示，商家仍标注已废止的旧标准，存在规范性问题。若产品具备医疗器械相关功能，应取得医疗器械相关许可证。
3: 像这样的仪器，它是否是适用于家电这个标准，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它具有一些医疗器械的相关的功能的话，那么应该是具备或者取得医疗器械的相关的许可证，而不是说以家电标准去代替医疗器械的标准去做一些虚假的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和推广。如果宣传对睡眠有治疗功能的话，那么我想这种宣传本身也是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
0: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经济法研究所副教授孙于晨进一步解释，此类夸大效果可能构成对消费者的欺骗，涉及虚假宣传违法风险。
4: 这里面潜藏一些医疗消费陷阱，比如做非常夸张的宣传，这种一秒入睡，在非常夸张的噪音环境面也能让人入睡，这样的宣传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用一些光电非常专业的手段，甚至是对人体有侵入性的方式来改善睡眠，这就涉及到医疗器械了。国家对它的监管是更严的，首先需要具有特殊的批文，另外对公众宣传的时候，广告法对它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0: 如果消费者购买这类助眠仪之后，发现产品宣传效果无法兑现，孙于晨建议，
4: 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消费者可以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照《广告法》进行投诉，甚至是起诉。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热线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平台作为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也要履行合规义务。如果有一些设备号称用光电磁等医疗手段来改善消费者的睡眠等问题，这已经涉及到医疗器械的问题了，平台依照电子商务法要履行审核义务。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

0: 是的。
1: 好，我现在看到的双方的比分呢是林诗栋6-3领先。现在呢，我们就请进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梁月。
2: 王姐你好。
3: 反手反抽直线。
2: 那么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亚运会的乒乓球当中的最后一场决赛了，也就是说呢，到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整个第20届亚运会的乒乓球的比赛呢就将全都结束。在这之前进行的一场比赛当中呢，是女双的决赛，是由中国选手黄曼玉和蒯曼是以4-0非常强势的战胜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早田希娜。那么这场比赛呢，由于是中国对两个队友之间的竞争，王楚钦和林诗栋，所以呢这枚金牌呢也将被中国队获得。这样呢中国队就将获得本届亚运会乒乓球7枚金牌当中的6枚，就是在这个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呢，我们是输给了日本队，其他的金牌呢都是被中国选手夺得了。那这比赛呢第一局双方还在进行当中，现在的比分呢是8-4，林诗栋领先。我先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相关的背景吧。王楚钦呢是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也是亚运会男单的卫冕冠军。他在半决赛当中呢是4-1战胜了伊朗的选手阿拉米扬。虽然这个阿拉米扬呢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的熟悉，但是呢他是在4分之1决赛当中是战胜了日本的名将张本智和，所以呢是来到了这个前4名。那么林诗栋呢他是世界排名第8，在这之前呢他已经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的另外两个单项的冠军，就是男子双打和混合双打的冠军。他在半决赛当中呢是4-3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林云茹。当然这个比赛呢打的是非常的艰苦，他是在大局分0-2和2-3两度落后的形势下，最后反败为胜4-3战胜了对手。那么所以这场比赛呢就是王楚钦和林诗栋的比赛呢，他是这个队内的这个两个队友之间的竞争，互相之间呢非常的熟悉，因此呢从这个比赛的胜负呢也是很难预料哈。不管是王楚钦是这个成功的卫冕，还是林诗栋能够逆袭吧，我们都希望他们二位能够给大家奉献非常精彩的比赛。王姐，
1: 我们看到现在双方这个比赛的现场还是很热烈的哈。
2: 对，这个第一局比赛已经结束了，林诗栋最后是11-5取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因为两个队友互相之间非常熟悉，所以呢这个比赛呢打的也是非常的开放，两个人呢互相都没有什么这个秘密可言，也互相不去试探，直接就开场就开始这个激烈的较量。
1: 是的，好的，我们稍后也会持续的来关注这场比赛的进展的情况。梁月，我们这段就先说到这儿。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聊聊交强险。昨天微博热搜上有个词条，交强险经营亏损200多亿，这个数字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这背后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2025年交强险的一系列数字。参保机动车数量达到3.86亿辆，同比增长3.8%。当年交强险保障金额达到76.8万亿元，同比增长3.4%。当年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受人伤保障赔付标准提升、新能源车占比提高等因素影响，当年交强险经营亏损230亿元。这个亏损数字让不少朋友心情复杂。亏损多呢，首先是因为赔付多，是不是正说明把该赔的钱赔出去了，把该兜的底兜住了？车均保费762.1元，比上年还降了1毛钱，那大家应该更有安全感。但是啊，这剪刀差一拉开，亏损的这道算术题之下，大家又有了担心。交强险不是第一年亏损，总这么亏不是个办法，再这么亏下去拿什么补呢？还有保费会不会涨？2025年交强险保费收入2852亿元，同比增长5.2%，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赔付增速是保费增速的2倍还多。所以这个亏损怎么看？我们还是要问背后的原因，包括如果

0: 社会赔付成本不断上涨，保障水平和可持续经营之间又该怎么来平衡？这段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资深的保险专家，国家发改委北斗数字化车险及保险产业应用首席专家白玉伟，我们听听他会怎么说。
1: 白老师，2025年我们国家交强险的这个经营亏损230亿，网上大家说的很热，那怎么看这个亏损？这么多是从哪儿亏的？
2: 咱们先建立一个基础的认知，交强险不是商业盈利保险，是国家法定普惠兜底的民生保障制度，它的设计初衷就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阶段性亏损啊是制度属性决定的，并不是今年才出现。2025年刚刚发布的交强险的年度报告有几个数字，一个是呢，我们2025年交强险的全年保费收入是2852亿，承保赔付支出呢2524亿，那么加上管理费用、服务费用、救助基金等刚性支出呢，业务承保端实际亏损是296个亿。我们保险资金也有个投资的收益，那么保险资金投资收益分配到我们2025年的交强险这边份额里面的话呢，弥补了66个亿的亏损，那么最终全年核算下来的话呢，这是230个亿啊，这是财务的数字。今年亏损呢、明显扩大呢，我认为来自两大结构性、长期性的刚性增量。第一个，人伤赔付的标准持续提升。交强险最主要的保障啊，是第三方人身伤亡的赔偿。那么从2020年全国统一城乡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之后，我们的死亡伤残赔偿金呢，全部对标城镇居民的标准，并且每年随着居民可支配的收入，这是个自然上涨的，实际是体现了我们社会进步、民生保障的升级。啊，直观的结果，那么就是重大人伤案件的单笔赔付金额持续抬升，尤其是涉及到我们伤残呢、死亡的大案，对于交强险亏损的拉动啊是非常直接的。那么第二个呢，结构性、长期性的刚性增量，我们新能源车渗透率持续提高。新能源车它的出险频次是要高于传统燃油车的，用车的场景更复杂。虽然呢，交强险我们不赔付车辆自身的车身损失，但是随着我们新能源车事故的频次增加，带动的就是第三方人伤案件的数量上涨。那么可能大家感觉到这两年我们的交强险的亏损越来越大，那过去很多年啊，中国的交强险虽然承保端常年亏，但是投资收益高，能够弥补一定的缺口，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交强险的年度报告，可以看到账面上基本能打平，甚至还有微利的年度。那么2020年车险总改之后呢，带来了两个变化。第一，交强险的保障责任限额大幅提升，保障力度更大了。第二，无赔款优待的力度加大，大量的安全车主的保费是下降的，等于我们保障变多了，保费让利变多了，但是我们人伤的成本、社会赔偿的成本持续的刚性上涨。再叠加呢，近几年我们投资收益率啊市场端整体回落，那么投资收益的弥补能力减弱，那么结构性亏损啊，那就显化了啊，尤其在2025年，我们交强险这一点的话呢，就比较明显。所以这一块的话呢，我有一个趋势，不是我们这20年来交强险的制度有问题，也不是我们行业的经营能力变差，是社会保障成本啊，我们的车辆结构、我们的出行的场景啊、我们的出行的结构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这么一个变化，而且这是一个长期性的变化。那么未来呢，如果只靠现有的费率体系不做风险治理，那么交强险的赔付压力啊，我认为还会长期存在。
1: 您一说就说到了长期啊，而且讲了这个趋势，包括这个背后人伤保障赔付标准提升啊，包括新能源车占比提高，我们确实认识到这个都是长期的因素。但是我们一直把交强险是看作交通事故法定的兜底保障，那如果像您刚才讲的，我们的社会赔付成本一直涨，怎么去平衡呢？甚至有朋友担心说，我们这是一个兜底的保障呀，这交强险还可持续吗？
2: 这也是咱们应该公众最关心的问题。那么我的观点呢，交强险制度完全可持续，不会消失，但是经营压力呢会长期存在，行业必须通过改革来平衡。交强险它的底层逻辑是非常扎实的，它是我们已经实行了20年的国家的法律强制保险啊。从去年的我们的报告可以看到，3.86亿辆机动车参保，

0: 这个保费底盘啊是极其稳定的。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中国的财产险行业是用商业车险和整体的经营盈余来承担交强险的政策性亏损的。2025年全国的车险的总盘子是盈利的，那么这样子实际相当于说我们现在行业呢是在承担的法定的社会责任，具备持续托底的能力。交强险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存续，而是在怎么不增加民众负担的前提下稳住保障，稳住成本。
1: 有什么好办法呢？
0: 第一的话呢，我认为呢，未来交强险绝对不会简单走统一涨价的老路，因为交强险啊，它是咱们普惠的民生险种，一刀切的涨价，社会成本高，公平性也差。平衡交强险的行业与监管与我们民生的问题的话呢，平衡思路我认为的有三条主线要去抓。第一，从事后赔钱转向事前控风险，用风险减量压降事故总量。那过去啊，我们交强险的经营都是通过解决赔付压力，靠什么呢？靠费率调节，费用管控。未来交强险一个最大的突破口是什么呢？就是少出事故，少出大案。就是2025年我们提到了赔付额度增加，我们的出险频次增加，才导致了我们交强险亏损。从源头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营运货车、长途重卡、高频的营运车辆，那比如说像网约车，人伤赔付的主要来源，我们通过驾驶行为监测啊、风险预警、安全干预啊、降低疲劳驾驶啊、超速、高风险出行等等一系列的工具和手段，只要大案数量下降，交强险的赔付压力啊，我认为会立刻缓解，这是一个未来治本的路径。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一直要强调的推进精细化、差异化的费率，替代一刀切的模式。运行了20年的交强险呢，是全国的统一费率，无赔款的优待呢只看出险次数啊，这是比较粗放的啊。所以我认为商业车险还是交强险未来的改革方向啊。那么是属于什么呢？我们要精准定价，对于风险高、行为差、营运属性强的车辆，我们会匹配更高的保费，让定价的弹性呢更加充足。同时呢，长期安全、低风险的车主继续享受优惠，我们让风险和价格真正匹配，避免大量安全的车主长期补贴少数高风险的车辆，提升制度的公平性。第三点的话，用制度工具分流极端赔付的压力。很多的手段，第一，我们可以依靠道路交通事故的救助基金、警保联动、快速的理赔机制，妥善处理逃逸啊、无保车辆啊、疑难人身案件呢、减少交强险兜底的压力。公众关心的问题，我认为交强险不是要靠涨价去续命，而是要靠风险治理、精细化改革、安全体系升级，实现长期的平衡。
1: 那大家还是需要交强险的存在来保障这种法定的一个兜底。那怎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去提升交强险的这个风险保障水平，有没有什么您的建议或者思考？
0: 很多人理解啊，提升保障可能是一下子就想到哎，提高保额、涨赔付上限。但是从行业的专业角度来讲，新时代的交强险的保障升级啊，我认为有两层含义。第一，是事后赔付更到位，赔得准、赔得快。第二，是事前的风控更安全。第一，用科技实现精准风险识别，用价格杠杆引导全民安全驾驶。未来的交强险啊，不会再是统一的标准啊、粗放的浮动、一刀切啊、涨价降降价，而是把车辆的属性、营运的场景、驾驶的习惯、风险的轨迹等等多重的风险因子纳入评价体系。安全的啊，行车我们就可以便宜，用价格杠杆去引导我们全民这个安全驾驶的意识，用市场化的手段倒逼交通安全，这是一个较高水平的保障。第二点呢，大力推进风险减量服务，保险升级为交通安全治理工具。保险的最高价值啊，也不是出事赔钱，而是呢做一种风险对冲、风险管理。我们在交强险领域尽可能的减少事故发生，减少风险暴露的频次，加强车联网、 AI 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科技保险领域的应用，提高交通安全综合治理的整理水平。那么这就是一个我们最佳的风险减量的路径。 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依靠啊行驶风险地图、智能行程保单这类工具，针对高风险的营运车辆开展常态化的风险监测、高危行为预警、车队安全管理，阻断重大事故。那么对老百姓来讲呢，少伤亡、少事故比多赔钱更有意义，这个其实是我们交强险保障质量的本质升级。第三呢，还可以继续深挖行业的内部革新潜力。车险一直在改革啊，一直在升级，用效率革命。一方面呢，我们持续优化呢理赔服务，通过警保联动、小额快处、人伤直付、救治费用前置，让事故的受害者、受伤群众更快拿到救治资金。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呢，保险行业也优化内部流程，压降不必要的管理成本，把更多资源真正用在受害人保障上。第四点呢，打通跨部门的数据协同，保险、交管、车企啊、货运平台、网约平台啊，我们通过数据联动，在保护个人信息合规的前提下，提高识别高风险车辆和驾驶员的能力，提前开展交通安全提醒，从源头上压降事故的总量。咱们可以看得到，科技进入保险领域，未来交强险的升级方向是很清晰的。从原来的20年前我们设立这个制度的初衷，从单一的事后赔偿工具升级为事前预防、事中干预、事后兜底的完整的交通安全保障体系。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每一个人把自身的这个安全的风险把它把控得更低的话，那可能整个交强险带给我们的这个压力也会缩减一些。
0: 是的，交强险的小幅持续亏损啊，是社会民生保障升级、车辆结构迭代带来的结构性常态，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是会长期存在的。但是我们交强险的制度是安全稳健的，那么未来行业的突破点呢，是科技赋能安全、风险减量治本、更少的事故、更少的伤害，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全民交通保障。
1: 交强险制度2006年开始实施，基于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的现实需求，它主要解决的呢是肇事方赔不起、受害人拿不到钱的问题。而我们回看这些年的费率调整，政策方向始终是让利于车主。那今天我们也算了这笔账，未来这本账恐怕还要被算很多次。但是强制险的社会属性不变，就像我们刚才讨论到的，缺口的填补方式可能还可以更优化。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决赛正在进行当中，我们再来一起关注比赛的实况。现在比赛已经进行到了第三局，依然是王楚钦对阵林诗栋，双方目前的比分是林诗栋在第三局当中9-7领先，之前已经战成了2-0的大比分领先。
3: 还是我们前面一直提到的林诗栋，现在进步的他的正手白短。
4: 是的，白短非常。
1: 好，我们趁现在这个时间，赶快再次请进我们的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来帮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梁月，
5: 王贤啊，听众们好。这个现在呢，第三局比赛已经到了尾声了。那林诗栋目前是10-7领先，也就是说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林诗栋发球，王楚钦接发球抢攻啊，拿到一分。那刚才他们两个之间的比赛呢，应该说非常的激烈精彩，尤其是刚才就是林诗栋7-6领先王楚钦的那一分球，两个人打的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这种对攻啊，让大家看着非常的过瘾。整个在比赛当中呢，王楚钦呢主要是利用自己的发球能够及时的抢攻，同时呢，这个靠自己的这种拧拉啊，因为王楚钦的拧拉呢，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是，很有特点、很有这个技术含量的。啊，刚才林诗栋又拉丢了一分啊，滚网球滚网以后出界了，现在是10-9啊，林诗栋的这个领先优势从刚才10-7，三分的优势已经升到了只有一分了啊！林诗栋自己叫了一个暂停，因为这个比赛呢是双方都是中国队的队员，所以呢没有教练来给他们做场外的指导。两个人如果需要叫暂停的话，就是自己 自主的去叫就可以了，自己去想一想刚才这个比赛的过程，自己在最后关键时刻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术，自己如何去冷静一下，去思考这个比赛的进程。所以这些呢都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自己去完成，没有教练在旁边去来进行指导了。那说到这个林诗栋呢，今天应该说他的准备非常的充分。刚才好几个球，实际上王祖钦的进攻已经非常的凶了，但是林诗栋的防守很严密，因为又是双方又是这个队友，所以互相之间的对这个进攻的线路也非常了解。所以说
3: 领先的
5: 那么林诗栋的好几个球都是这个
3: 追了两分，叫了一个暂停，
5: 非常难的就给就防守回来，结果反而得分了。所以呢，这个王祖钦来说呢，他就需要把这个落点的变化打得更加的非常规一些。好，我们再来看最后的这一分，王祖钦发球。
3: 这球王祖钦上手还是非常
5: 稳。林诗栋刚才发了一个滚网，这球回了一个滚网，但是王祖钦还是这个反应很及时的把球回回去，最后呢又靠一板这个正手的爆冲，把这比分呢扳成了10-10。这第三局比赛呢比刚才要激烈很多啊，因为前两局的比赛林诗栋都是11-5和11-8啊取得了胜利。林诗栋刚才是这个拉了一个高调回旋球以后，王祖钦的反手的反拉啊取得了一分，现在是王祖钦以11-10拿到了自己在这一局的局点。王祖钦发球，发了一个正手短球以后，林诗栋在防守当中的反攻。王祖钦在拉球
3: 的
5: 时候也是滚网以后出界了。林诗栋的这个反手的这个威力，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呢，表现得非常的充分。现在是11-11，林诗栋发球
3: 反超了一分，
5: 发了一个下旋球啊，接着就是发球抢攻。现在林诗栋12-11领先。
3: 哇，
4: 这个球也是非常
3: 确实
5: 这个球林诗栋打的这个左右的调动王祖钦13-11取得了这一局比赛的胜利。那这样呢，因为双方的这个比赛呢是7局4胜制的比赛，所以林诗栋呢现在是取得了3-0的领先的优势。我觉得林诗栋可能是他对于这个亚运会冠军的这种渴望，相对王祖钦作为卫冕冠军来说，可能这个更加的渴望，而且呢他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准备也更加的充分和细致，在比赛当中呢能够充分的把自己调动起来。所以我觉得林诗栋拿到这个他自己的第一个亚运冠军的亚运单打冠军的这种机会应该说是越来越大了。
4: 我们也稍后继续关注接下来比赛剩下的这个精彩时刻啊，也非常谢谢梁月带来这段的讲评。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靖，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世界狂犬病日，最近浙江诸暨的一位女士散步的时候被蝙蝠撞到脸，肉眼未见伤口，却仍按最高级狂犬病暴露处置，接种疫苗和免疫球蛋白共9针引发讨论。蝙蝠接触为何一律按3级暴露处理？没伤口就等于没感染风险吗？还有哪些动物是狂犬病高风险传染源？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欢迎小朋友们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正经姐姐。首先让我们进入国学小天地，一起学习和诵读古诗。

小天地，一起读古诗。欢迎收听国学小天地。秋风吹起，叶落知秋，世间万物都在秋天悄然变换模样。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秋天是落叶凋零、万物沉寂的季节，带着一丝萧瑟与落幕。但在北宋大文豪苏轼的笔下，秋天从不是衰败的代名词，而是藏着坚韧、希望与力量的最美时节。今天我们来诵读经典古诗苏轼的《赠刘景文》，一起品读秋的景致，感悟诗的深意，品味这首秋日励志小诗的独特魅力。首先，请小朋友们静心地聆听全诗，感受诗词独有的古韵律的意境之美。赠刘景文，宋·苏轼。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这首诗是苏轼写给好友刘景文的赠别励志诗。当时刘景文人到晚年，仕途坎坷，郁郁不得志，心中满是失落。苏轼深知好友的才华与抱负，特意写下这首诗。他不写悲秋，不叹时光，反而借秋日景物赞美坚韧品格，勉励友人珍惜时光，不负自我。整首诗短小精悍，文笔清新，立意高远，既是一首优美的秋日写景诗，更是一首治愈人心、催人奋进的励志佳作。接下来我们逐句细细的解读，读懂每一句的画面意境与深意。诗歌的第一句，荷尽已无擎雨盖。我们先来拆解字词。荷尽就是池塘里的荷花全部凋谢落尽了。擎是托举撑开的意思。雨盖是古人对荷叶的生动比喻，把圆圆的荷叶比作可以遮风挡雨的伞盖。整句诗的意思是，深秋时节，池塘中的荷花已然全部凋零，再也没有了夏日里亭亭玉立、撑开荷叶遮挡风雨的模样。在这句诗里，作者苏轼用极简的笔墨勾勒出了

秋日萧瑟的典型画面。夏日碧波荡漾，荷花盛放，绿意满堂的热闹景象彻底褪去，花叶枯萎，池水沉静，尽显秋冬交替的清冷与萧条。诗人用白描的写作手法，不加华丽辞藻，寥寥七个字就写出季节更迭的自然变化，为后文的反转铺垫出鲜明的对比。诗歌的第二句，菊残犹有傲霜枝，菊残指秋末的菊花已经开过了盛期，花瓣凋零，不再繁盛。犹有是依然还有，仍旧留存的意思。傲霜是这首诗的点睛之笔，意思是傲然挺立，不惧寒霜。这句诗的画面温暖又有力量，虽然深秋的菊花已经凋零残败，褪去了盛放时的娇艳多姿，但它挺拔的枝干依然坚韧笔直，在凛冽的寒霜中傲然挺立，不肯弯折。如果说第一句写尽了秋的衰，那么这一句就写出了秋天的刚，这里的刚是阳刚之美的刚。荷花娇柔，只能盛放于温暖的盛夏，经不起秋风寒霜，而菊花风骨坚韧，纵使花叶残缺，依旧傲骨铮铮。诗人通过荷花与菊花的鲜明对比告诉我们，真正的美好从不是一帆风顺时的光鲜亮丽，而是逆境寒霜中依旧坚守的风骨与底气。这也是整首诗第一个深层的意境，不惧萧瑟，坚守本心。诗歌的前两句，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画面反差强烈，文笔精妙，短短14个字勾勒出层次分明的秋日图景，也埋下了全诗的主旨。诗歌的第三四句是全诗的升华与核心，也是千古流传的名句，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君是古人对他人的尊称，在这里指诗人的好友刘景文，也泛指每一个奋斗的人。须记是一定要记住，铭记于心。橙黄橘绿时，特指深秋初冬时节，橙子金黄，橘子青绿，瓜果成熟，硕果累累的美好时节。两句诗连起来的意思是，亲爱的朋友，请你一定要记住，一年四季最美最珍贵的风景，并不是繁花似锦的春天，也不是热烈绚烂的夏日，恰恰是这秋霜渐起，硕果满枝的橙黄橘绿之时。下面我们再一起来诵读一遍整首诗。赠刘景文，宋·苏轼。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小朋友，我们很多人偏爱春暖花开的温柔，夏日繁花的热烈，觉得初春盛夏才是人间好景，但大诗人苏轼更偏爱深秋。秋天看似花叶凋零，万物收敛，却是万物沉淀，硕果成熟的季节。经历了春风的滋养，夏日的淬炼，在秋霜的磨砺中，树

物结果，万物成熟，沉淀出最饱满最踏实的收获。这也是诗人苏轼写给友人最温暖的鼓励。人生也是如此，青春繁盛，意气风发是美好，而历经风雨，沉淀成长，成熟稳重，更是人生珍贵的时光。对于我们小朋友来说，这首诗非常有激励作用。当我们的学习有了压力，有了小挫折，这些小磨砺都会让我们像傲霜的秋菊，成熟的橙橘一样，越发的坚韧，越发的优秀。而对于家长朋友们来说，这首诗也是一份温柔的启示。孩子的成长不必急于一时繁花盛放，经历磨砺，踏实沉淀，稳步成长，才是最珍贵最长久的美好。最后，让我们再一起来诵读一遍苏轼的这首《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四时流转各有风光，人生起落皆有成长，何尽橘残是自然的常态，橙黄橘绿是岁月的馈赠。愿我们每位同学和小朋友们都能记住苏轼笔下的秋日风骨，不惧挫折，沉淀自我，在成长的道路上历经风雨，终结硕果。

0: 家好，我是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广播员董一生。用眼时间长了要远眺放松，少看电子产品，一起爱护我们的明亮小眼睛吧。
1: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2: 我爱听。
3: 亲爱的小朋友，你也正在收听小喇叭节目吗？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给小朋友们讲故事的是正经姐姐。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了。小喇叭里动听的故事堆成山，好听的故事一个接一个。
4: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5: 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6: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7: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8: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9: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10: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3: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1: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3: 正经姐姐讲故事，森林面包店。从前，在森林的深处住着田鼠一家。琪琪是田鼠家里最小的孩子，他和外公外婆、爸爸妈妈以及他的三胞胎姐姐们生活在一起。小田鼠琪琪活泼又调皮，他的爸爸妈妈经营着一家小小的森林面包店，店里最受欢迎的是铺满了新鲜的果粒、香甜软糯的水果挞，就是我们都喜欢吃的那种类似蛋挞的水果挞。今天一大早，爸爸妈妈和三位姐姐就悄悄地忙碌起来，大家默契地瞒着琪琪，偷偷地在后厨制作蛋糕。松软的蛋糕胚上搭配着绵密的奶油，还准备了满满一盘子鲜红多汁的草莓，这可是琪琪最爱的口味。好奇的琪琪发现家人们都神神秘秘的，他忍不住偷偷地溜进了后厨。他仰着小脸期待地说：
12: 我也要帮忙，我想往蛋糕上放草莓。
3: 话音刚落，姐姐们连忙温柔地拦住她说：
12: 不行哦，琪琪，你还太小，去外面开开心心地玩耍吧。
3: 爸爸妈妈也笑着附和，让她不要打扰大家做事。
12: 琪琪闷闷不乐，他忍不住撅起了小嘴，愤愤不平地跑出家门。他说：
13: 哼，不带我就算了，我去找小鸟玩。
3: 琪琪蹦蹦跳跳地走在森林的小路上，小路两旁长满了绿油油的青草和粉嫩的小花。他路过小鸟家的帽子店，这里的招牌是装饰着各色柔软羽毛的草帽，精致又好看。琪琪顺利地溜进了工作间。
12: 我也想编草帽。
3: 话音刚落，琪琪就遭到了小鸟的阻拦。
12: 不行不行，琪琪，你还太小，到外面玩去吧。
13: 不带我就不带我，我去找刺猬玩。
3: 琪琪嘟囔着说。刺猬家经营着一家包包店，有很多口袋的包包是他家的招牌产品。这次啊，琪琪又顺利地溜进了包包店的工作间。
12: 我也想往包包上缝个口袋。话音刚落，琪琪就遭到了刺猬的阻拦。
13: 不行不行，琪琪，你还小，到外面玩去吧。
12: 哼，这些家伙怎么回事？至于吗？琪琪愤愤不平地向前走去。他往前走了没多久，就走进了一片开满了白色三叶草的花田。微风轻轻吹过，三叶草随风摇晃，温柔又美好。在花田里，他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三位姐姐，甜甜姐姐、芝芝姐姐和米儿姐姐正端在花田里，低着头认真地找着什么。琪琪连忙跑过去，他好奇地问道：
14: 姐姐们，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呀？
12: 甜甜姐姐笑眯眯地抬起头说：
15: 我们在找东西啊。
12: 芝芝姐姐眨着眼睛笑嘻嘻地说：
13: 嗯，不告诉你。
12: 米儿姐姐温柔地摸了摸琪琪的脑袋说：
15: 琪琪，今天你就自己好好玩吧。
12: 说完，姐姐们又低下头继续忙碌起来。不管琪琪怎么追问，他们都不肯透露半个字。
13: 琪琪更加委屈了，他在心里忍不住嘀咕着：

0: 家都好奇怪，全都瞒着我，到底在偷偷做什么呢？琪琪生气了，他气呼呼地去了村外的小山坡，躺在山坡上仰头望着天空，白云缓缓地飘过，风儿轻轻地吹着。这时不知是谁在喊琪琪的名字，琪琪大吃一惊，跳了起来，他脚下的地面忽然轻轻地震动了一下，紧接着一个小小的洞口缓缓地打开，鼹鼠先生顶着圆圆的脑袋，翘着细细的小胡子，从地下钻了出来。只见鼹鼠先生一脸的神秘，小胡子一翘一翘的，他笑眯眯地向琪琪招手，让琪琪跟着他钻进地道。
1: 嗨，琪琪，快跟我来，大家特意托我来接你回家哦。
0: 琪琪一脸的疑惑，乖乖地跟着鼹鼠先生钻进了黑漆漆的地下通道。鼹鼠先生在前面带路，琪琪歪着小脑袋跟在后面，沿着地道一路向前。地道里弯弯绕绕，却四通八达，四周安安静静的，只有他们俩轻轻的脚步声。鼹鼠先生在前面慢悠悠地带路，琪琪紧紧地跟在他身后，心里满是好奇。走了好一会儿，前方忽然透出了暖暖的光亮。等琪琪跟着鼹鼠先生走出地道，瞬间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地道的出口居然是琪琪的家，大家都在门口等着他呢。爸爸妈妈、三位姐姐全都站在门口，脸上挂着温柔又灿烂的笑容。面包店的院子里被布置得满满当当，挂满了彩色的小旗子和亮晶晶的小彩灯，漂亮极了。院子中央的木桌子上摆着一个超级漂亮的草莓奶油蛋糕，满满的草莓簇拥在雪白的奶油上，桌子旁还摆满了香喷喷的面包和精致的水果塔，这都是琪琪最爱吃的食物了。原来呀，所有的家人们都在偷偷的忙碌，刻意的隐瞒，不是不喜欢琪琪了，而是为了给他准备一场专属的生日惊喜。爸爸妈妈温柔地拉着琪琪的手，轻声地说道：生日快乐，我们最可爱的小琪琪。三个姐姐也纷纷围过来，送上自己悄悄准备的小礼物。这一刻，暖暖的阳光洒在院子里，温柔的晚风轻轻地吹拂，满满的爱意包裹着小琪琪，所有的委屈和不开心瞬间烟消云散，琪琪的心里甜甜的，暖暖的。生日派对正式开始，森林里的微风、花草，还有满满的爱意，都在为小琪琪庆祝生日。琪琪，生日快乐！
2: 哦，原来今天是我的生日啊，我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0: 外公外婆、爸爸妈妈给琪琪准备的那个大蛋糕上面，还有一个小小的琪琪的图案呢。为了给你一个惊喜，我们可是偷偷做出来的哦。小鸟送给琪琪一顶有条纹羽毛的草帽，刺猬送给琪琪一个有好几个口袋的书包，姐姐们送的礼物是贴着四叶草的生日贺卡。 翘着小胡子的鼹鼠先生则挥笔为琪琪画了一幅肖像画。看了肖像画，琪琪开心地跳了起来。他说：
2: 我感觉自己好像忽然长大了。
0: 然后大家一起分享了蛋糕，小小的村子里弥漫着草莓甜甜的香气。直到太阳下山，生日派对才结束。那天晚上，琪琪把收到的所有礼物全部摆在床头，然后沉沉地进入了梦乡。听故事的小朋友，小田鼠琪琪的生日过得有多么的开心呀！今晚的小喇叭到这要和小朋友说再见了，明晚8点，小喇叭里我们不听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

0: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4: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9: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4: 贺龙没想到跟姐姐贺英见了面，那个高兴的劲儿就甭提了。逼奶同胞啊，能不高兴？哎呀，姐弟二人谈呐，谈过去，谈亲属，谈未来，简直谈个没完。最后贺英话锋一转，谈到两个人，一个叫王香泉，一个叫贺佩青。这帮人当年呢都在贺龙手下干过。贺英说他们反了水了，要投靠国民党，结果国民党使了个稳军计，好学没把他们给消灭，是伤兵损将。为此两个人也觉醒了，也后悔了，现在拉着手下200多名弟兄还要投靠红军，一把鼻涕两把眼泪找我去求情，我是左右为难呐。哎呀，可巧这时候听说你到了太平镇了，兄弟，你说这个事应该怎么办？哼，王香泉这个王八蛋，出尔反尔，我最烦这样的人了。现在他们在哪儿？我没敢领他们见你啊。现在他的弟兄和人马驻扎在离此30里地以外的山下，等我的回信呢。这事儿，贺龙眼珠转一转，脑瓜想了想，要按理说呢，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知错必改乃为俊杰，放下

为例，如果他们再要反水，休怪我手下无情。尝尝啊，你的想法跟我想的一块儿了，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下不了决心，有你这句话就好办了。那么我回去告诉他们一声，马上把人马拉过来。姐，不要操之过急，你可以告诉他们我的意思。我呢再派人写封信，你亲自交给王香泉，我们的部队明天就开拔了，要回桑植县，最好咱们在桑植县不见不散，您看怎么样？行啊。这么一说呢，贺英就没法在这儿住了，再说时间紧急，也不允许他在这儿住。匆匆的吃罢了晚饭，贺龙呢就求关向英代笔给王香泉写了封信。怎么写的？就是警告王香泉，另外也同意他回来。信写完了交给贺英，正这时候听楼下有人说话：贺大姐来了吗？贺大姐，我来看你来了。说话之间走进来这个人正是夏曦，后边还跟着江七爷一大帮随员。你说这么大个地方有点什么事儿，谁能不知道？夏曦呢一想，哎呀，贺英是个了不起的人，跟贺龙一样是个茬子，他跟贺龙之间矛盾很深，想法沟通，正好贺英来了，我得去看看，讨好贺龙，拉近两个人的关系。故此他放下架子，带着人前来看望贺英。贺英不太了解红三军里边的情况，就知道他是北方分局的书记，北方最高的领导人，代表中共中央来的大员，因此对夏曦也十分尊重。见面之后，夏曦也会说：大姐，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我久闻大名，你是巾帼的英雄，女中的丈夫，我们红军共产党里边有你这样的人，叫人高兴啊，太欢迎了。大姐你辛苦了，就住下吧，或者咱们合兵在一处。贺英一笑：书记啊，有些话我跟我兄弟常常都谈完了，我还要回到桑植县的榆林寨，将来我会看望您，至于合在一处的事儿，现在可能还办不到，有话你就问长城吧。啊，说话很干练。说完了，贺英告辞，众人送到楼下，贺英飞身上了大白马，一拱手转身带着人就走了。贺龙望着姐姐的背影，说不上难过呀还是高兴，沉默了十几秒钟，转身回到司令部。夏曦呢也没话找话，皮笑肉不笑，在这坐了五分钟，带着江气也起身告辞。随后红三军挥师取桑植，因为这离这桑植县不远呢，大军是长驱直入。桑植县归谁管呢？归国民党最反动的那个小爪牙陈策勋。咱们在前文书上没短的提这个人，这是个投机分子，极端反共，极端残忍，跟贺龙有解不开的仇疙瘩。贺龙走了之后，他又领着他的部下返回桑植县，成了本地的一霸呀。他真没想到贺龙到洪湖兜了个大圈子，走而复回，领着人马又回来了。陈策勋最怕贺龙啊，两个人是生死的冤家对头。他一想，贺龙啊，此番回来，来者不善。

战者不来，凭我手中这点人马绝非是贺龙的对手，干脆脚底下抹油溜之大吉吧。所以贺龙还没到桑植县呢，陈策勋领着爪牙和部下就跑了，桑植县成了一座空城。因此贺龙兵不虚任，没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桑植县。老百姓听说贺龙又回来了，是奔走相告。哎呀，前来看望贺龙的人是一批又一批，一帮又一帮。贺龙一看实在接待不过来了，为此在广场召开了个军民庆祝大会，跟老百姓父老乡亲见了面，贺龙讲了话。有的人就问胡子，胡子是亲爱的称呼，有的人就叫军长，你还走吗？千万别走了，这是生你养你的地方，你何苦东奔西走啊，就在这儿扎根吧。拥护赞成。夏曦江气也坐在贺龙的身后，一看着老百姓如此拥戴贺龙，这心里还挺妒忌，心说这贺龙的威望他怎么就这么高呢，这些老百姓对他怎么这么爱戴呢？这一点夏曦是望尘莫及呀。大会结束之后，贺龙抽出功夫来又看了看本家的父老乡亲，暂时就住在桑植县。哎，到了这儿，老百姓送粮送米支援红军，因此红三军是吃喝不愁，在这养精蓄锐。这不是吃饱了没事了吗？哎，这夏曦又犯了病了。什么病？左倾怀疑病。他这脑袋又开始转动了，把老话重提。这天早晨起来，夏曦精神头挺足，把江七爷给叫来了。老江，传我的命令，开个会。江七爷就问，哎，书记开什么会？中央分局最高会议，我这有个条子，按条给我请人啊，马上去吧。哎，江七也是条狗，夏曦怎么指他就怎么走啊，他不敢怠慢，按着条上开的人名去请人去了。参加中央分局会议的一共是五个人，夏曦、段德昌、贺龙、宋盘明、关向英。等五个人到齐了，江气也走了，因为江气也不够这个资格。夏曦是居中而坐，叫勤务兵把茶泡好了，门外站好了岗，大伙吸着烟。贺龙翻愣他一眼没言语，心里在想，这夏曦精神头挺足，今儿又变什么戏法，又有什么鬼点子。所以贺龙心里头就盘算着。就见夏曦把一支烟抽完了，清了清嗓音，各位啊，咱们开会吧。大伙还没言语，他又清了清嗓音接茬说，哎，今天呢咱们北方分局召开这个会议，主要要讨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呀，我在这一路上就没断了考虑，可以说是思谋良久啊。根据中央分局和红三军的现状来看，改组派 AB 团第三党还远没有肃清，党的组织表现出严重的不纯，其结果是咱们红军和苏区都遭到了巨大的损失。
不然的话怎么为什么连连打败仗，为什么落得这么凄惨呢？虽然说我们抓了杀了改组派的许多领导和骨干，杀了一大批改组派分子，但是改组派分子在红三军和咱们北方分局机关内，特别是在咱们党内，还有相当的势力呀，形势相当不利呀。故此我的意见，要对湘鄂西中央北方分局和红三军的各级党组织要进行解散，立即解散，党员嘛重新登记，重新审查，合格的吸收，不合格的清除。他问，这夏曦的话还没等说完呢，贺龙一听就不干了，真是应了那句话了，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是半句多呀。他跟夏曦面和心不和，两个人是分道扬镳，而且夏曦他每出个点子说的问题都不正确，贺龙从心眼往外反对。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这夏曦居然要解散党组织，重新登记，这简直是胡来。这是贺龙把桌子一拍，头一个站起来了，老夏，我坚决反对。为什么呢？我贺龙两把菜刀砍盐局以来，参加护国护法和讨贼之役，两次北伐，直到南昌暴动以后，我才加入了共产党，我的奋斗才有了方向，有了目标，浑身才有使不完的力气。无论环境多么艰苦，因为有了党，我才有了信心。我受了数年的考验，我贺龙找党是多么不容易啊！红军也罢，苏维埃也罢，是靠着共产党领导的，没有共产党哪有红军，还有什么苏维埃？为什么要解散党？我第一个不同意。这贺龙是炮筒子脾气，由于不爱听，这一激动声音就高着八度，挨着他的人震点耳朵都嗡嗡直响。夏曦愣了一会儿，哎，云清啊，哎呀，你允许我把话说完吗？你看我这还没说完呢，你还没理解我是啥意思，就一顿雷烟火炮。你呀，千万不要曲解了我的意思。我说的解散各级党组织，不是说不要共产党了，我没说不要党的领导啊，我是要对每个党员都重新进行审查，把不够格的清除出去。这完全是苏联莫斯科的经验，有啥不好？贺龙就说，我不管是谁的经验，苏联的也好，哪国的也好，有问题的党员当然应该清除，可是党的各级组织绝对不能解散。贺龙这一带头，段德昌也来了劲儿了，段德昌也站起来，不是，老夏，照你的看法，红三军的党组织，湘鄂西中央分局党组织全坏了，你呢？你是中央分局的书记，是湘鄂西苏区的最高领导人，你要负什么责任？你要清除党员，第一个我看应该清除你。这段德昌这话呀十分刺耳，这段德昌啊也是个火爆的脾气，越说火越高啊。我说夏曦呀，好啊，你把红军搞完了，你把苏区搞垮了，现在又要解散党组织，我想问问你，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个罪人？今儿个这个会就要整清楚。关向英在旁边坐着，一看段德昌脸都气得青了，这个会议。

0: 这气氛不是好兆头啊。关向英赶紧站起来就劝，德昌，
1: 哎，
0: 别太激动了，有话慢慢讲，咱们开会嘛，是吧，各抒己见，坐下，别激动。三一贯说，关向英在这里边就起到个和稀泥的作用，没有他来回调解还真就麻烦了。段德昌气呼呼的哼了一声，坐下不说话了。这时候宋盘明靠着门口这坐着，也是不断的吸烟。宋盘明也说话了，不过他说话没那么高昂，也不那么刺耳，很中肯。我说夏书记啊，我从小就被党组织送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入了党，这么多年来我处处都受党的教育，才有了进步，才明确了革命的方向。解散党组织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同意啊！不要说我不同意，红三军的干部战士、苏区的干部和人民也都不会同意的。你没听房东和老乡们都说，来了共产党，他这穷人才有了好日子过吗？这党是轻易解散的吗？这可要慎重了。夏曦坐在凳子上，听着贺龙、段德昌、宋盘明的发言，他大口大口的吸烟，尽管三个人的语言很刺耳，他不爱听，可夏曦的表情啊没有什么变化。就这种人难斗啊，是喜怒不形于色呀。等着宋盘明讲完这话，贺龙转身问关向英，我向英，别光叫我们说呀，你也得表个态，说说你的意见吧。关向英一看贺龙指着自己的鼻子叫他说话，他迟疑了一下，他本来他不想说，这哎呀，问题太重大了，容我考虑考虑，叫我想一想再说行吗？段德昌哼了一声，我关向英，这有什么好想的，这不明摆着的事儿吗？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是非面前要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吗？啊！贺龙一摆手，德昌，别说了，让老关自个儿想想吧，啥时候想通了，他啥时候再说，好吧？就这样，这个会就僵持到这儿了，谁也不说话了，吧嗒吧嗒抽烟。光听见大伙呼呼的呼吸声，没有一个人发言，你说多尴尬呀。正在这种气氛之下，作战参谋敲了敲门，从外边进来，拿进了一封信，交给了贺龙，军长，给您的信。贺龙把信接过来，是仔细观看，看罢之后想了一想，又交给了夏曦。夏曦转动着眼珠，详详细细看了一遍，看完了又交给关、段、宋，让他们仨人再看看。三个人看完了，就不讨论解散党组织的事儿了，开始讨论起这封信来了。为啥？因为这封信是至关重要。那位说啥信呢？您别着急，听我慢慢说。这信呢，是湘西王陈渠珍写来的。这个陈渠珍，咱不止一次说过，是个老奸巨猾的东西，在湘西这一扎窝，这么多年他没动地儿。他现在发展的有3万多人，3万多条枪，实力可不算小了。湖南省的主席长沙王何健担心这陈渠珍实力太大了，会和自己分庭抗礼， 因此十分妒忌。他心说：“陈渠珍呢？陈渠珍呢？我可不能叫你发展起来。”因此他眼珠一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上回书啊，说到湘西王陈渠珍给贺龙写了封信，为啥要写这封信呢？当然有原因了，就因为这陈渠珍呢非常自私，野心也挺大，多少年来养精蓄锐，人马发展到30,000多人，实力可谓越来越大呀。他的顶头上司湖南省主席长沙王何健有点吃醋了。这何健一琢磨，陈渠珍是自己的部下，这玩意儿越发展越壮大，对我不利啊。本来这个人又尖角又不听话，怎么办呢？他跟幕僚们一商议，想出一个损招来，给蒋介石打了个报告，说共产党现在如何如何发展壮大，不及早剿灭，将来必是后患呐、请蒋委员长批准让陈渠珍去剿共。当然老蒋是支持的，老蒋一个命令，任命陈渠珍为独立第19师的师长，让他起兵去剿共，这是名正言顺呐、委员长的首令啊。因此何健就指示陈渠珍剿共。你从哪方面挑不出理来，是走公事。但是陈渠珍老奸巨猾呀，接到这个命令之后是紧锁双眉，他心里清清楚楚，何健这叫给我按下绊子，你怎么不剿共、叫我去剿共，让我对付谁呀、对付贺龙啊，那贺龙是好对付的吗？我好不容易攒这点家底儿全打花了了，他趁你的心呢，哎，我才不上这个当呢，怎么办呢？又不敢不执行军令，他是苦思冥想啊。哎，最后他也有主意了，他心说呀，我明曰反共，暗地之中来个联共，我给贺龙写封信，跟他商量商量，你现在不是没地儿去吗？不是没有落脚地吗？我呀在我的湘西画出一个地盘来供你居住，咱们是互不侵犯，你是你的共产党，我是我的国民党，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哎，这么一来我就保住实力了。就是这么一封信派人交到贺龙的手里了，这可不是小事儿啊。等五个人把信看完了，贺龙考虑了一会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跟这夏曦说，老夏，我看我们可以同陈渠珍达成默契，来他个互不侵犯，因为我们的部队转战几千里，急需休整，需要养精蓄锐，不宜再战，这也是难得的机会，你们说呢？段德昌、宋盘明听完了之后不住地点头，同意同意。关向英啊看了看贺龙，又看了看夏曦的脸色，没敢发言。夏曦等三个人表完态之后，把脑袋一拨呢，120个不同意，他冷冷地说，我三位呀、叫我说你们什么好呢？哎，你们三个人的思想简直是极端右倾啊， 陈全。

珍是什么人？是湘西王，是土著军阀，是国民党的师长，是革命的敌人。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跟这陈渠珍是水火不能相容，怎么能同他达成互不侵犯的默契呢？荒唐，荒唐！贺龙一听夏曦这番话，立即就反驳说：“我说老夏呀，你要看实际情况，咱们的部队几个月来行军打仗，疲惫已极，没时间洗澡，没时间理发，连草鞋都没工夫打，弹药奇缺，不能急去打仗了，应当好好休整。”夏曦就说：“老贺呀，部队疲劳我很清楚，可我们不能因为疲劳就不打仗了。”我说：“胡子，陈渠珍同你当年有旧交，这不假，可那是当年呢，如今你和他是水火不能相容的仇敌。我看呢，陈渠珍在耍手腕，在拖时间，想利用这个机会调动军队攻打我们，我们应当趁其兵力尚未集中之机，出其不意地将其击败，这才叫上策呢，千万不能中陈渠珍的诡计哟。”夏曦说着又喊来值班的作战参谋，就问他现在敌情怎么样。值班参谋就说：“据侦查员报告，在最近两天内，除了陶子熙、周矮子旅没有动作以外，其余各处的敌军都正往永顺一带集结，似有大的举动。”值班参谋说完了，夏曦对贺龙说：“怎么样？听见没？敌人正在暗中调动部队吧？我们的部队如今疲惫不假，可兵法上说，有许多胜利往往在坚持一下之中。依我之见，我们除了趁敌不备迅速出击将其击溃以外，别无他法呀，这才叫上策呢。”贺龙见夏曦坚决要打仗，便说：“那好，你的意见也未必不正确，那么要打我们就先打周矮子，这周矮子是最反动，把他打败了就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夏曦点了点头：“行，这我同意，咱就这么决定了。”他掏出怀表看了看：“今儿会先开到这儿吧，胡子你马上去布置战斗的事儿吧。”中央分局的会议不了了之，就这么散了。贺龙回到军部，和段德昌一起商量了一下攻打周矮子的事儿。二人一番记忆，咱不必细说呀。在公元1933年1月20日，贺龙指挥红三军向驻守陶子熙的周矮子旅发动了攻击。陶子熙啊，乃是永顺县内靠近桑植的一个重镇。七镇的东面北面都是平川，西面南面都是高山，其山名叫万灵山。山上和镇内周矮子都设有重兵把守，贺龙对这一带的地形非常熟悉。他命令段德昌分兵两路向陶子熙发起了攻势，一路走大路进攻，一路抄小路包抄。但这周矮子也是个兵痞子，这小子36个心眼72个转轴啊，那是诡计多端的滑轨。他知道自己不是贺龙的对手，也知道跟贺龙是死对头。贺龙的兵马一到桑植县，他就派了许多的密探暗地之中刺探红军的情报，并在陶子熙附近各个隘口分兵派将啊，那是弹上膛刀出鞘，时时刻刻准备与红

军决一死战，因此贺龙指挥红军两路兵马一行动，这周矮子就得到这信儿了。他马上集中着兵力防守大陆方向，又让一部分部队用机枪重武器封锁了小路。贺龙知道桃子溪西面高地的重要，要占领了这块高地是居高临下，便占据了主动，因此命令部队集中力量夺取西面的高地。这周矮子也不白给呀，就在这个地方摆满了轻重火器呀。红军开始进攻的时候反复冲了几次，人马伤亡了许多，均未奏效。段德昌在后边督着队，一看呢有点急了，在这寒冬腊月之日，他把衣服甩掉，唰拽出一把大刀冲在了前头。主将段德昌带头冲锋，战士们自然不后退了，一时之间喊声震天呐，冲啊杀冲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啪啪啪啪，枪声响如爆豆，喊声震天呐。周矮子看看自己的兵马渐渐有点抵挡不住，他有点急眼了，马上调了一个迫击炮连向红军开炮，打，给我狠狠的打，不间断的打，开炮开炮开炮。霎时间是炮火连天，咚咚，结果一顿炮轰把红军冲锋压了下去。周矮子又急令轻重火器是猛烈射击，堵住，一定给我堵住，不能叫他们得逞。结果双方这一打，红军呢终因弹药奇缺呀，没有多少子弹呢，抵挡不住，因此败退下来。周矮子躲在山石后边，拿着望远镜一看，咱们胜利了，穷棒子被打退了，打得好，打得好，发赏金，每个弟兄都重重的有赏，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有人就建议旅长啊，应当趁势追击，不能让穷棒子缓过手来。说的有道理，我命令全体官兵准备好武器给我追，把贺龙一伙给我彻底消灭，立功者官升三级，有重赏。冲啊冲啊，国民党军队在后头就追，红军战士是步步退败啊，一下退到桑植县的县城。周矮子也不敢追了，怕上当中计，但是打了胜仗了，他高兴啊，贺龙叫我给打败了，真是奇迹啊，谁都没有办到的事儿，我周矮子办到了。马上排电报向陈渠珍报捷。陈渠珍感觉到挺奇怪，心说行啊，矮子有两下子啊。哦，现在贺龙退进桑植县，你说下一步棋该怎么个下法呢？命令周矮子进攻，倘若上了当中了埋伏，功亏一篑，让他停止不进又不是那么回事儿，干脆他采取个模棱两可的态度，他指示这矮子，你见机行事，见景生情，你看着办，能进则进，能退则退，能守则守，自便。你说这陈渠珍有多滑呀，
他来了个坐山观虎斗。

0: 要说国民党他为啥失败呀、啊？除了政治腐败不得人心之外，他这部队也成问题。他不是一心作战，而是各自保护自己的势力，有的就是坐山观虎斗，眼看着自己的人被消灭了，不但不着急还高兴。你说那不垮台等什么呢？不有那么句话吗？心得往一处想，劲儿得往一处使，要不他怎么垮台呢？咱们单说红军第三军在陶子西打了个大败仗，损失人马1000多人呢，本来元气就不足，这一损兵折将是士气低落呀。贺龙、段德昌都憋了一肚子火，心说这都是夏曦的主意。本来我们说部队需要休整，子弹不足，他偏偏非要打，这多好！打了败仗，看你还说什么？这贺龙气呼呼的来见夏曦，他向夏曦建议：书记，部队连续作战疲惫不堪，可不能再打下去了。我的意见应该放弃桑植，退到鄂西休养生息。这是一座孤城，不宜久留啊。夏曦本来抱着挺大的信心，没想到反其道而行之，夏曦也没词儿了。他一看呢，贺龙说的不假，红军屡屡失败，又见红军干部战士确实是疲惫至极，无奈只得同意贺龙的意见。好吧，我同意。他这一点头，红三军便主动退出了桑植城，第二天到达了鹤峰的毛坝。红三军退到了毛坝之后，国民党军队又进驻了桑植县，像走马灯一样，你来了我走了，我走了你来了，就反反复复这样的拉锯。咱们单说红三军退到毛坝之后，这阵儿已经到了1933年2月的上旬。夏曦一面传令各部队进行休整，一面又主持召开了中央分区的扩大会议。这个会议便是湘鄂西中央分局历史上著名的毛坝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夏曦又是旧话重提呀、啊，什么旧话？他犯病了，还坚持解散党的组织，创建新的红军。贺龙、宋盘明、段德昌、王炳南等人无不坚决反对，夏曦无奈只得作罢呀。因为毛坝的地方窄小，红三军的军部和中央分局在此住了数日之后，又转移到走马坪。毛坝留下红七师的师长叶光吉在这驻守。临分手的时候，贺龙跟叶光吉谈了一次话，告诉他小心介意，防止敌军偷袭。叶光吉表示：“军长啊，你放心，部队的事儿您交给我了，我自有安排。”好，那我就放心了。不提叶光吉率领1师人马在此驻守，再说夏曦等来到了走马坪。哎，刚到这儿的第二天，卢东升也赶到这儿了。贺龙一看是卢东升，真是喜出望外啊，忙问分别后的情形。那位说：“卢东升怎么来到这儿了呢？”前文咱们说过，国民党军大队人马围剿洪湖之后，卢东升率着2个营的兵力杀进了国民党重兵包围区，救出了数万名群众和受伤的伤员，之后与主力就失去了联系。卢东升啊，见洪湖区四面是敌，便带着人马展开了游击战争。不久，那些失散的红军和从洪湖逃出来的革命群众 无处可走，也都来到了他这支队伍之内，因此他的队伍很快就扩大到2000多人。卢东升呢，便将这支队伍进行了整编，编为两个团，打出了独立师的旗号，他为师长。这样卢东升便带着独立师与国民党军进行了周旋，结果打了一个又一个的胜仗啊。讨赤军呢，认为红三军的主力还在，便调集了大批人马与独立师进行决战。卢东升探得此情之后，带着独立师避敌锋芒，找敌人薄弱环节攻打。后来打听到红三军已经转移到湘鄂边，为了和主力会师，所以独立师这3000多人在他的率领之下，带着无数的胜利品前来会师。他这支人马是精力旺盛，物资极多呀，这就是卢东升是个将才呀。您还记得吗？当初他跟夏曦打赌击掌，他说要救不出群众来提头来见，结果一年多的时间不见，人家发展壮大到这步田地，哪一个不挑大指称赞的，都说卢东升是好样的。卢东升领着部队这一来，夏曦可高了兴了，他拉着卢东升的手，东升啊，辛苦了辛苦了，弟兄们辛苦了，大家辛苦了，东升啊，快屋里坐，屋里坐，把情况跟我说一说，听说你们打的竟是胜仗，我们现在急需物资和物品和子弹，你都给送来了，及时雨啊，及时雨。然后卢东升坐了一会儿，找贺龙去了，跟贺龙详细汇报以往的经过。单说这夏曦见卢东升走了以后，他那脸刷变了，刚才是洗面佛，现在是冷酷无情的一张脸，眼珠嘟来回转动着。他马上命人把关向英给找来了，屋门关上，他跟关向英说，老关呐、啊，我发现这卢东升有许多怀疑之处。关向英一听就是一愣，书记你怀疑他什么？哎呀，你想想，围剿洪湖的国民党那么多，而卢东升呢只有两个营的人马，他竟能从重敌包围之中救出数万群众，还带回了3000多的队伍，几万块大洋，那么多的军需物资，你想想，我们红三军主力部队2万多人竟被国民党追得没有立足之地，跑了8000多里才到了湘鄂边，离洪湖时2万多人，到了湘鄂边现在剩下不到6000人了，难道我们这些兵将就不如他卢东升吗？我看卢东升此人非常值得怀疑。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 享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

0: 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仗人民战争。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卢东升啊，带着很多人和许多物质回到了红三军，这本来是件好事儿，哎，结果遇上了夏曦这个神经病。他不仅不高兴，相反，这心里头堵了个疙瘩，他怀疑上卢东升了。你说正常人能这样吗？不是神经病是什么？他把心腹人关向英给找来了，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他怀疑卢东升就是个改组派，他举了个例子，说咱们手下将近20000来人，现在只剩下6000人是伤兵损将，屡屡失败。他卢东升仨脑袋呀，8只胳膊，他比咱强的什么地儿？就带了那么点人，现在发展到这么大的队伍，又拿来白羊，又拿来物资，枪支弹药补充的十分充足，这是为啥呀？他比咱强的啥地方？在国民党重兵压境之下，他怎么活过来的？难道他是孙悟空？他会72变？嘿嘿，我说老关呐，你动动脑子想一想，我现在怀疑，不仅是他，就是他带来这伙人，也都是改组派，是插进我们心脏的一把尖刀。哎呀，关向英听夏曦这么一分析呀，巴嗒巴嗒滋味，觉着也有道理。是啊，卢东升是有本事，也不能相差的这么悬殊。他又想了想，夏曦分析的也有点过分，你今儿个怀疑这个，明儿个怀疑那个，要照这样下去，耗子洞到窝里反了，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了，那不就是自己毁了自己吗？他半天没言语，夏曦就问他，老关，你怎么不回答我呀？你想啥呢？哎呀，书记啊，我认为你分析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也有点过分。像卢东升这个人，参加过南昌暴动，跟随贺龙多年呢，久经考验，是个值得信赖的好同志啊。此人有才能，有本事，年轻，思路敏捷，作战勇敢。我说他这样的人，他怎么能是改组派呢？对这件事情我有点想不通。咱举个例子说，像卢东升那样，如果拉着他的部队投靠了国民党，要官有官，要钱有钱，要事有事，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他何苦跑到咱们这儿来受罪呢？就即使是国民党上级派他这么干，我想他也不会同意的。老夏，从这一点上来说，对卢东升的事儿，你不要多心才是。你看怎么样？怎么样？老关呐，证明你还是毛嫩呢。你从内心来讲太善良了，太轻易的上当受骗了。老关呐，这样吧，你也别说了，我也别讲了，咱们睁大眼睛仔细观察。总之，对卢东升要多加防范，对他带回来的人也要密切留意。怎么样？一旦被我们抓住把柄，那咱就不客气了，

行行行，老夏，要照这样的话我还同意。那就这样吧，书说简短，关向英离开了夏西呀、啊，这心里都堵了个大疙瘩。明明是件好事，叫夏西这一分析呀、啊，变成了不好不坏了，成了心病了。因此他心里头琢磨，这脸上就带出来了。等到回到军部，见着贺龙，往那一坐，是一句话不说，长吁短叹。贺龙是干什么的？一看他的表情，知道他有心事，就问他：“我老关，从夏西那儿来啊？啊，我刚从那儿来。他跟你说了些啥呀？能告诉我吗？”你满脸愁云，唉声叹气，怎么回事？遇上啥堵心的事儿了？哎呀，我胡子，我这人心里装不住事儿。该说的我是非说不可，我真不明白咱们书记怎么对卢东升还起了疑心了。他认为这卢东升好像是个改组派，说他带回来这些人是安插到咱们部队内部要瓦解咱们红军的。你说他这个分析有道理吗？什么？贺龙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啪，用力一拍桌子，忘了手里拿着他那烟袋呢，咔吧一声，把烟袋是摔成两半儿。贺龙双眉倒竖，虎目圆睁。我说老关呐、啊，他夏西算个什么东西？今天怀疑张三，明天怀疑李四，怀疑这怀疑那，杀这个杀那个，他非把咱们红军搞垮了不可。嗯，我现在就找他去。别！哎呀，胡子，你看我不该说，你问我我说了，你要找夏西去，你俩一对证，我这不是传闲话吗？你把我就给装到里边去了。我胡子，我跟你讲啊，也可能夏西啊说的有那么一点道理。在这个乱世的时候，人心难测，不可不防，多加点小心没有什么坏处啊。这是从好的方面讲，从坏的方面讲，是我们自己的同志，我们不能怀疑，这叫用而不疑，疑而不用，是不是呢？你知道做的心里头有数就行，你千万不要动怒啊。再者一说了，夏西是分局的书记啊，代表中央来的，是咱的领导，对于他的意见我们呢还是要认真听的，供参考还不行？哼，我说老关呐、啊，他夏西正确的意见我贺龙肯定听，不正确的我是坚决不能听。关祥英就劝呐、啊，行，我建议这事儿到此截止，不要再扩散了。如果叫部队知道了，特别叫卢东升和他带回的人知道了，就影响整个军心了。胡子，你千万可要冷静，行不行？你知道我求你。行，老关呐、啊，你别为难了，这事儿暂时压到我的心底，我绝不声张，也就是了。哎，这就是对了。这个夏西呢继续主持召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他本打算再次讨论解散党的事儿。哎，哪知道会议刚一开始，段德昌就向着夏西提出了红军攻打陶子西是错误的，把这件事又说出来了，说这个错误，一是错误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二是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应当接受陈渠珍彼此不相侵犯的请求，使红军有休养生息的时间，这就对了。可我们反其道而行之，结果落到这步凄惨的地步。段德昌把话说完了，
大家都觉得段德昌严重了。哎呀，这夏曦今儿个肯定得发火。可开会的人谁也没想到，今儿个不知道夏曦啊这是怎么想的，一反常态，不但没发火，没耍骄横，相反的是频频点头的认错。是啊，老段说的对，说的对极了。红军攻打陶子西遭到的损失，我应该负责。我是书记嘛，我错误的判断了形势，指挥失当，我有责任，我接受惩罚，好吗？哎，像这样的事儿啊，非常非常少见。夏曦给人们的印象就是专横跋扈，说一不二，他就是皇上，他说话就是圣旨。哎，没想到今天这么诚恳啊，说话之间两个眼睛还好像含着泪水。哎呀，段德昌一看呢，这心就软下来了，火气就消了一半。他喝了口水，擦了擦嘴，书记啊，只要分局同意，我愿带着红九师打回洪湖，收复洪湖根据地，绝不能让他落到敌人的手里头。我们九师的干部战士都希望重返洪湖，重打江山，你看看怎么样？夏曦听完了笑了笑，德昌啊，你的想法很好，你呀说的这件事呢，我慎重的考虑考虑，这事儿以后咱们再说，好不好？咱们现在先讨论一下眼前咱们红三军的行动，行吗？夏曦这么一说，会议的主题又转了回来，大伙儿就讨论开眼前如何渡过难关，哎，怎么发展鹤峰周边苏区和整编红三军的决定。大家热烈发言，一番讨论之后，终于做出了决定，决定建立各县各区各乡革命委员会和苏维埃政权，在这些地方实行土地革命，红军主力适当集中休整，以师为单位活动，筹集粮食，发动群众，准备迎击敌人，将红三军的建制重新进行了整编，分别编为第七师和第九师两个师，叶光吉和盛联军分任第七师师长和政治委员，段德昌、宋盘明分别任第九师的师长和政治委员，卢东升任教导团的团长，大家一致表决通过。这就是走马坪会议啊。在走马坪会议之后，中央分局和红三军又转移到建始县的关店口和巴东县境，军部设在巴东县的金果坪。这时候1933年的春节到了，快过年了，红三军军部住在金果坪村的一幢二层吊楼上，贺龙呢就住在楼上，警卫班住在楼下。这天晚上，贺龙查看部队回来，刚刚上楼，还没等坐稳，就听着楼梯一响，贺龙就知道来人是谁了，听脚步声就知道是张三李四，赶紧转身接到门口，来人正是段德昌啊。贺龙笑道，德昌，哎，听脚步声我就知道是你来了，你跟别人走路的声音它两样，我正好要找你呢。段德昌点点头，两个人分宾主坐下之后，贺龙就问他，部队都安置好了吗？都安排好了，师部设在了乌阳关。段德昌一提起乌阳关，贺龙不由得叹了口气，哎，提起乌阳关，
我就想起了陈家父子啊，想当年。

长嘴上就怎么说呀？难道我说错了不成？不不不不不，老段呐、啊，你别多心啊，我说的话都是发自内心。你没注意观察呀，在走马坪开会散会的时候，我发现夏曦望着你的背影，那眼神不对，啥眼神？他呀，他看透了你了，眼露凶光和杀机呀、啊！他嘴说的一样，心里想的一样。我发现此人安心不良啊！段德昌一挑眉，难道他能对我怎么样？他要下手杀了我？胡子，邓中夏这个书记啊，不懂得打仗，但是人品忠厚。可这个夏曦，哎呀，真他妈的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寻啊！中央怎么给湘鄂西苏区派了这么个人？红军苏区要活活的断送他手里头，这个王八蛋！贺龙赶紧把他的嘴堵住，往周围看了看，探身又往楼下看了看。德昌，这话只能在我这里讲，要传到夏曦的耳朵里，他一定对你得下毒手啊！隔墙有耳，不可不防啊！段德昌冷笑一声：“行，胡子，看来你的度量比我要宽敞的多呀，我还得向你多多的学呀。不过胡子，我这心里头有件事儿，我跟你提个要求，我跟夏曦说不通，我跟你觉着差不多，你能不能给我40支短枪？多了我不要，就40支就行，让我回洪湖，我保证3年之后，我把洪湖失去的根据地全都恢复过来，夺到咱们手中，我把红军的队伍扩大，如果不能扩大，不能收复实地，我提头来见你，君无戏言，我可以对天盟誓，你看怎么样？段德昌这话刚说到这儿，贺龙就说：“老段呐、啊，这些话你可千万不能再说了，到我这就为止吧。夏曦为啥怀疑你？夏曦为什么恨你？一是你多次顶撞他，不给他留情面；第二，夏曦对你提出的下洪湖的事儿，已经相当不满意了。哎，他跟我说了好几次，说你不愿意爬山，不愿意吃苞谷，愿回洪湖重拉队伍，其目的要分裂红军。你要再提此话，夏曦知道了，对你就更不满意了。段德昌把脑袋一拨了，我胡子，我干革命不是为他夏曦满意不满意，我是为咱们革命全局着想啊！你想想，自从他夏曦当了分局书记以来，把红三军搞成了这个样子，把苏区搞成了这个样子，他还舔个脸对我不满意，我对他还不满意呢。贺龙接着又劝他：“德昌，你的话说的不错，我们干革命不是给他夏曦干的，可他夏曦毕竟是中央分局的书记呀、啊，是中央派来的人，手握着上方天子剑，是湘鄂西党组织的最高领导人。你我咱们都是共产党员，还是应该尊重他的，有意见咱要提，该尊重还得尊重啊，你说是吗？来，小小伙坐下抽袋烟。”段德昌坐在凳子上拧着眉头抽烟不说话，贺龙又换了个新烟斗抽了2袋烟，接着就说：“德昌啊，我跟夏曦啊也发过不少火，仔细想想，到头来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前些天在桑植的时候，夏曦给我讲了个故事，大概是开导我吧。他说了，他说啊，有2块木头，

0: 块是软楠木，一块是硬紫檀木。这两块木头呢，前边的发软，后边的发硬。那软软的楠木被雕刻匠拿去了，雕成了各种佛像，摆在龛上，人们给他礼拜、上供、拜佛，享受人间的香火。可那檀木呢，因为硬，被匠人斧砍火烤，百般的打磨，最后还给打成箍，作为什么车轴、碾轴、棒槌等等用项，日日受着压挤，还没人爱惜。我说德昌啊，你明白这是什么典故吗？段德昌没听明白。胡子，下期给你讲这木头是啥意思。贺龙一笑，这话不是很明显吗？他就是叫咱们听他的话，别学那硬檀木，硬下去就要吃亏，这你还不懂吗？啊、哦，原来如此。段德昌啪把大腿一拍，胡子，这夏曦呀、啊，心计太重了，太欺负人了。要软，你胡子去软吧，我在他手下当不了驯牛，你就放心吧。贺龙一看段德昌气的这脸啊都变紫了，浑身直打哆嗦，赶紧解劝他：“哎，德昌啊，别生气了，好不好？”这篇咱接过去，你我相识也并非一年半载了，我贺龙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难道我是个软人吗？啊，对夏曦的错误我是绝不会相让的，不管他怎么比喻怎么说，我心里头有数。胡子，我赞成你，不过呀，我刚才向你提出那个要求你千万要答应吧，让我回洪湖吧，我要痛痛快快的回洪湖干一番事业，绝不在夏姬手下当小脚女人了，受这种欺负我实在受不了。贺龙一听这段德昌把话又说回来了，用手敲着桌子：你冷静冷静。我说老段呐、啊，你回洪湖我个人没意见，可共产党员是不能自由行动的，要服从组织的安排，如今组织上没有叫你回洪湖，你就给我在这里安心的。
1: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电费
6: 多少？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8: 还有家里耗费消耗的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1: 晚安，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亮着我们的希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Only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

0: 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1: 古人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这段德昌啊，最投缘对劲儿的人就是贺龙。不仅贺龙是他的顶头上司领导者，同时哥俩的感情至厚。段德昌非常赞成贺龙的为人品德，因此心里怎么想毫不隐瞒，见着贺龙全都倾吐出来。哥们儿嘛，在1933年过春节的时候是好日子，段德昌啊满腹的牢骚来看望贺龙，到了军部两个人无话不谈。段德昌是大骂夏曦，向贺龙啊倾诉一肚子的不满。你看贺龙也是火爆子脾气，倒退十来年，贺龙的脾气比段德昌还火爆，但是经过多年的磨练学习，贺龙要比段德昌沉稳的多呀。人这一生 从生到死都是学习成熟的过程，样样事情都得不断的学习啊。贺龙听了段德昌说的话，就一再劝他少发牢骚，咱们都是共产党员，要听党的话，不能随意性太强了，你想怎么地就怎么地，那要组织干什么呢？要服从组织。其实我心里头也是满腹的牢骚，有些事儿我都是憋着劲儿去干，共产党员嘛，得服从组织分配。夏曦再不好，他位置站得好，他是北方分局的书记，咱们的领导，代表党中央在这儿，不听他的听谁的？有意见我们可以听，这不等于软，这叫服从组织纪律。段德昌啊也挺不服气儿，最后跟贺龙说，我胡子你也别劝了，我知道你为我好，我心里有数，你说我什么甚至骂我祖宗我都没意见。谈点正事儿吧，回洪湖拉队伍的事儿我铁了心了，同意我走我也走，不同意我走我也走。贺龙就一愣，你这话啥意思？难道你要私自拉着队伍走？那可是闹分裂呀、啊！我说德昌啊，这事儿可干不得。没有，我能糊涂到那个地步吗？你讲话了，咱得服从组织。我已经给夏曦写了申请报告了，我要求他批准，我回洪湖拉队伍去。贺龙更是一愣，你的报告写好了吗？都交上去了啊？啥时候交的？没到你这之前，我在师部就派人把我的申请递上去了。嘿，贺龙急地一拍大腿，我说德昌啊，这么大的事情你事先跟我商量商量然后你再做呀，你可好，你这性情太急了。怎么，我给夏曦写个申请也算过分吗？贺龙一拨了脑袋，德昌啊，我话还没说完呢，因为你的驻地离得比较远，你不了解军部的情况，最近出来进去的，我见夏曦沉着个脸，小眼珠止不住的转动，不知道他又打什么算盘呢，看他那张脸的表情，他呀恐怕又要有什么举动，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打了这个报告，本来他就反感，你把报告又打上去了，这不是往火上浇油吗？对你太不利了。哎呀，我说胡子，我发现你的胆子越来越小了，火上泼油怎么解释？他敢把我怎么样？难道说他敢杀人？杀吧，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杀了，算他有种。贺龙说，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现在说什么你这申请也取不回来了，大过年的咱们转个话题吧，好不好？说点吉祥话，说点高兴的话题，行吗？今天我请你喝几盅，做几样你爱吃的好菜，咱过个春节好吗？太好了，酒逢知己千杯少嘛，今天咱来这个一醉方休，我上你的军部就沾点光。好好好，你坐下等着。来人，贺龙把炊事班的负责人叫来了，今天过年了，弟兄们都改善生活，本军长和段师长也改善改善生活，你今儿个费点劲儿，给做几样拿手的好菜，烫几壶好酒，怎么样？是，军长你想吃什么吃什么呢？段师长最得意的是绵羊三蒸，你就来个绵羊三蒸吧。行，好嘞。炊事班长转身乐呵呵走了。那位说，绵羊三蒸是什么菜呀？ 这是湖北省有名的名菜呀、啊。这三蒸就是粉蒸肉、蒸白丸子、蒸珍珠丸子。这绵阳三蒸，相传呢、啊、是过去农民起义军首领陈友谅，咱说明英烈的时候不止一次提过他，南汉王陈友谅。他有个贤惠的夫人，是他夫人发明的。因为这夫人呢、啊，看丈夫太累了，每日里行军打仗，老吃那几样菜倒胃口。她想保护丈夫的身体健康，琢磨来琢磨去，就研究了这绵阳三蒸。后来传到世间，就成为老百姓的桌上菜了。但是一般情况下谁也吃不起，只有过年了过节了才吃这三蒸。所以崔氏班长他是本地人呢，全了解这情况，下去去做去了。时间不大，做好了，热腾腾的三蒸端上来，几壶热酒端上来，贺龙就说，去把崔氏班的班长、警卫排的排长都请来，人多势众，大家又说又笑的，多热闹，来来，团团围住，咱们一块儿吃。共凑了九个人，大家团团围住，贺龙当先给段德昌满了一杯酒，给自己满了一杯。德昌啊，新年快乐，诸事顺利，咱们今天一醉方休，我陪你喝的天亮，咋样？行，胡子，我奉陪到底，干干。说个干，两个人举起酒杯来，刚碰到这嘴唇上，就听门口有人喊了一声，报告。贺龙就一愣了，就没喝。大伙扭回头一看，谁呀？是军部的李副官从外边进来了。李副官就说，报告军长，夏书记派人请军长和段师长去分局，说有重要的事情商量。贺龙就一皱眉，把酒杯放下了，段德昌把酒杯也放下了。贺龙就说，大过年的了还要开会，有什么急事商量？副官晃了晃脑袋，那我怎么能清楚呢？不过我就知道人家送信的人非常急。好吧，当下贺龙、段德昌向众人告别，走下了楼，直接奔中央分局。这个经过平的地方不大，军部是军部，北方分局是北方分局，就隔着一条街，也没有300米远。这夏西的北方分局啊，住在一个大院里，也是个二层的木楼，不过这前后院挺大。等一进这院，贺龙就发现两旁站着不少武装警卫，一看贺龙和段德昌来了，赶紧行军礼。贺龙还了礼，迈步往里走，到了楼下，楼下站着4名警卫，咵一个立正，军长、师长，你们来了，来了。书记呢，在楼上恭候大驾，上楼。贺龙、段德昌两个人刚要上楼，楼下的警卫过来把手一伸，把段德昌给拦住了。段师长，请您留步，方才书记交代的清楚，请贺军长一个人上楼，您先稍后片刻。你说那你怎么上楼？段德昌点了点头，行行，往后退了几步，在院里等着。贺龙也纳闷，明明找我们两个人来开会，怎么叫我一个人上楼？这夏西想干啥呀？他心里在想着，脚可没停的，噔噔噔噔噔噔，上了楼了。推门进屋，一看屋里是灯火辉煌啊，锃明刷亮。再看正中央摆着一个圆桌，桌子上是罗列杯盘，热气腾腾，也做了一桌子菜，烫了几壶酒。夏西坐到主位上，上垂手是关向英， 下垂手是将气也，就他们仨。

旁边站着几个战士。贺龙这一进屋，仨人同时都站起来了。夏曦乐呵呵的点了点头，哎呀，云清啊，就等你呢。你看看这菜做的怎么样，哎，你闻闻这酒香不香，这是炊事班呢保留了多少日子保留到现在的，过年了咱也高个兴，今天咱们是痛饮几杯，品尝品尝这好菜，平日里太艰苦了，今儿个咱也解解馋，来坐坐坐坐。贺龙就坐到夏曦的对面，四个人坐下了，夏曦斟满了一杯酒，双手递给贺龙，贺龙欠了欠屁股接过酒来，夏书记谢谢你啊，方才我听李副官说你请我和德长来开会，闹了半天吃饭呢，老段还在楼下听信儿呢。话音刚落，贺龙就听见这院里一阵大乱，人喊马嘶的，嗯，怎么回事？紧跟着就听段德长高声喊，胡子胡子胡子，听得清清楚楚，不是好动静。贺龙豁然就站起来了，德长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再看夏曦、关向英、江气也三个人是神色不变，坐那儿连动都没动，手里头依然举着酒杯，笑眯眯的冲着贺龙之冷笑。这夏曦就说，胡子你吵吵个啥呀，来坐下坐下，喝酒喝酒。我问你段德昌怎么回事？德昌啊，我给他安排了个过年的地方，照样改善生活，你就不必多虑了。贺龙一看呢，这江气也小脸阴森森的，呲着牙，十分得意，面相狰狞。再看关向英放下酒杯，把头一低，不敢跟贺龙对眼光，就知道他们耍了一次阴谋，这其中啊肯定有名堂。难道夏曦对德昌要下手不成？也太快了，令人防不胜防啊。他想着把酒杯啪往桌上一蹲，问夏曦，老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不说清楚了，这酒我不能喝。夏曦把酒杯也放下了，看贺龙能看了有十秒钟，而后点了点头，不慌不忙啊，哎，老贺呀，既然你一定要问个明白，那我就告诉你，这个段德昌是隐藏很深的改组派分子，同时还是改组派的领导人物。没等夏曦的话音落地，贺龙把手中的酒杯往地上一摔，啪，浓眉高挑，把脚一跺呀，真是岂有此理。段德昌为革命是出生入死，红三军哪个不知，红湖人哪个不晓，他怎么会是改组派分子呢？难道你夏曦是瞎了眼了不成？贺龙说完了，夏曦忽然把脸往下一沉，他也坐下了。哎，贺龙，别忘了啊，你现在不是讨贼军的旅长，不是晋国军的师长，不是北伐军的军长，你现在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的军长，你是个共产党员，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工作的。具体的说，你是在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之下的，逮捕段德昌是中央分局的决定，你是共产党员，要无条件的服从党的决议。这句话一说，像个热馒头一样，把贺龙的嘴给堵住了。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了，他突然
抓起酒壶来，嘴对嘴，长流水，蹲蹲蹲蹲蹲，猛地喝了几口，然后把酒壶一摔，下戏。我是个共产党员，我懂得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决议，可是党组织也要向全体党员说明，说他段德昌是改组派，有什么凭证，如果无凭无证血口喷人，那就通不过。夏希点点头，好，说得好，你问我凭证吗？他段德昌分裂红军，在他的煽动之下，红九师的官兵都嚷着要打回洪湖，说什么包谷饭不如大米饭好吃，上山太苦不如下湖。我这不是分裂，这是什么？你问问红三军，他率领那个师有几个人不清楚的？他在下边是煽风点火，大搞分裂。这不是改组派，是个什么？再说这次陶子熙打周矮子，红军失利了，也就是我们打了败仗。经过我调查，我才知道是段德昌暗中与周矮子勾结的，他们里应外合，故意打了败仗了，所以我们才损失惨重。贺龙就问，你说这话有什么证据？你根据什么说段德昌勾结敌人？好，好，好，好，要证据当然有啊，那打了败仗他就是证据。贺龙冷笑了两声，怎么打败仗那就是改组派啊？没有不打败仗的军队，没有常胜将军，你这不是胡来吗？假如说段德昌打了败仗要负责任，那主要的我应该负责任，我是军长，是我指挥的不利呀，你应该冲我说呀。夏希把眼睛一瞪，贺云清，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啊！你看看这是啥？说着从抽屉里头取出几张纸来，交给贺龙，你看看段德昌在这纸上都写了些什么。贺龙拿过来展开一看，原来正是段德昌写给中央分局的申请报告，报告中提出了红三军要打回洪湖的建议，或由他带着九师，或者带着几十个人打回洪湖，恢复洪湖根据地。贺龙从头到尾，从尾到头看了两遍呢，这也没什么错儿，老夏，这报告是段德昌的建议，就凭着这个申请就说他是改组派吗？夏希也有点急了，啪啪的把桌子拍了两下。我说贺云清啊，你好糊涂啊，这报告是他段德昌耍的手腕啊。夏希转身对江气也说，老江，你跟贺军长讲讲你所了解的情况。江气也听完之后点点头，小脑瓜晃了晃，两只耗子眼眨巴眨巴，贺军长，段德昌表面上给分局写报告，暗地里却鼓动从洪湖来的下级官兵脱离红军返回洪湖，在他的鼓动之下，那些洪湖来的兵都嚷嚷要回去，你说段德昌这样做，这不是扰乱军心吗？他刚想往下说，贺龙就打断了他的话，等等，洪湖来的官兵不习惯山地作战，不习惯湘西的生活，想回去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是是是是，江继也冷笑了一声，这段德昌就是利用官兵们这个情绪来分裂红三军，他还扬言要是夏书记不答应，他就把夏书记抓起来杀了，替万涛替柳之寻报仇。他之所以要求回洪湖，这都是跟国民党商量好的，要彻底消灭咱们湘鄂西中央分局的党组织啊。
这时候下西

0: 好像很关心贺龙似的，转过身来到贺龙近前，拍了拍他的肩头，云清啊，你不要一天到晚光知道打仗啊，老讲究排兵布阵、斗隐埋伏、攻杀战守，哎，那怎么能行呢？要睁开眼睛看看，阶级斗争复杂着呢。我在莫斯科的时候亲眼看到了托派反斯大林的斗争。云清啊，你怕是还不知道啊，周逸群呢、啊、还没死啊。贺龙听了这话大吃一惊，顿时眼睛瞪得溜圆，怎么逸群没有遇难？他现在还活着，那么他在哪儿？夏曦摇了摇脑袋，胡子，我说出来你呀肯定不相信，周逸群现在国民党那里，知道吗？他是湘鄂西苏区内最大的改组派头子，他在1929年去上海的时候便与改组派中央的负责人挂上了钩，改组派指示他在洪湖苏区内做发展工作，故此我才撤了他特委书记的职务，派他到江南做巡视员。后这周逸群误以为我发现了他，便来了个金蝉脱壳，明着他是被国民党讨赤军打死了，暗地里却投靠了国民党。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前文，北方分局的书记夏曦利用职务之便逮捕了段德昌。当贺龙质问他的时候，他一口咬定段德昌就是改组派，而且有凭有据。我不掌握真凭实据，能随便逮捕一个师长吗？说的还是振振有词啊。明明周逸群死了，被国民党给打死的，可夏曦却说周逸群现在还活着，躲进了国民党里边，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胡说八道啊。贺龙听得这火冒八丈，一伸手把夏曦的衣服就抓住了，往身前一揪，他姓夏的，我不准你血口喷人，白日说梦话，你胡说八道，你给我闭住你的臭嘴。你要说旁人，也许我动动脑筋想一想，你要说周逸群也是改组派，你真是血口喷人胡说八道，我不但不信，而且不信，我是绝对的不信。因为通过我知道他是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的人，是他做了我入党的介绍人，是他领导创建了洪湖苏区，这样的人怎么会是改组派呢？你跟我说，你给我说呀。贺龙震惊，青筋暴流啊，那脸都铁青色了，浑身上下突突突突哆嗦成一个了。夏曦一看贺龙真急眼了，赶紧缓和下来。哎哎，云清啊，云清，我求你了，你别急行不行？咱有话慢慢说，不信啊，

你坐下，你听我说好吗？方才夏书家说段德昌是改组派，自然不是无缘无故的。刚才老姜也讲了，段德昌用打回洪湖做口号，反对中央分局恢复湘鄂边苏区的正确路线，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呀。周逸群的情况是这样了解到的，江启也最近呢抓住一个国民党特务，从这个特务的口中得知周逸群没死尚在，是改组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呀。那个江启也派出去的情报人员也带回了情报，这次段德昌提出要回洪湖，为啥呢？为啥他这么着急？就是他和周逸群呢商量好的，到了时候段德昌利用在党内的威望把红三军拉回洪湖，周逸群再出面彻底瓦解咱们红三军。你听听有多么可怕呀，这不是证据这是啥？哼！贺龙晃了晃脑子，一转身问江启也：“我姓江的，老官说你抓住了个国民党的特务，我要亲自审问，特务在哪儿呢？”江启也冷笑一声：“哎，你说晚了，那特务已经被我处决了。”“什么？你这叫杀人灭口！我倒要问问，这个人姓字名谁？”到底什么身份？你必须详细的跟我说。哎呀，我说贺军长啊，这个人的身份可不能公开呀，要公开了对咱们安全局没有什么好处啊。哎，这么跟贺军长你说吧，这个情报啊是从长沙王何健那里得到的，绝对不会有错。贺龙还想发作，夏曦也不干，把酒杯一蹲，啪一拍桌子，他是豁然站起，两只小眼睛露出凶光。我说贺龙，我问问你，你眼中还有没有党？告诉你，我刚才对你讲的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湘鄂西中央分局党组织的意见。难道连党组织的意见你都听不进去吗？你都怀疑吗？哎，你是不是个共产党员？贺龙一听到这儿不言语了，气呼呼的往那一坐，好一会儿贺龙才说：好，既然是党的决议，那我就服从。哎，夏曦一听这话脸上露出笑容来了，然后又把酒满上举起来送到贺龙眼前。老贺，这就对了，我们清除了改组派，内部就团结了，让我们为今后的胜利干杯。来，干杯。关向英、江启爷也把酒杯举起来了，贺龙勉强地举起酒杯，但是手突突不住地打颤，那酒哗哗一个劲往外洒呀。夏曦三个人是一饮而尽，贺龙把酒杯碰到嘴唇边上舔了那么一口，他本不想喝，但是他发现关向英向他使了一下眼色，这个眼睛他会说话呀，代表了很多意义。贺龙没办法，闭着眼睛把这杯酒喝下去了。哎，这夏曦这才乐了，哈哈哈哈。云清啊，这就对了，咱们内部必须得团结呀。哎，我对你贺龙、贺云清一向是尊重的，拿你没当外人，你就说轻了说重了我都不介意，甚至你对我有些失礼之处我也不计较啊。来来来，再来一杯，再来一杯，干了。说句实话，这也是党组织对你再一次的考验的，来干。
夏姬说着话，举起了酒杯，将其也关向鹰，也把杯子高高举起。贺龙看了三个人一眼，把杯子慢慢地

0: 拿起来。正这时候夏西呀又说话了，云清啊，我还告诉你，在今儿晚上同时逮捕的改组派分子还有王炳南和陈协平。夏西的话音没落地呢，贺龙手中的酒杯不由自主的啪落在地上，摔了个粉碎。贺龙是双眼发直啊，怎么王炳南陈协平也是改组派？夏西呢把自己的酒杯放在贺龙面前，望着贺龙就说，胡子，这杯酒喝下去吧。这么跟你说，残酷的阶级斗争会使你明白一切的，知道吗？正是王炳南和陈协平同周小康一起丢失了湘鄂边苏区，如今他们二人还在下边攻击分局的领导，散布对分局领导的不满言论，所以中央分局决定将他们逮捕。江西也在旁边就补充，他们攻击夏书记无能，还说要向中央反映夏书记的情况。贺龙听了没有再说什么，因为什么？不能对牛弹琴，简直说不通啊。他微微地摇了摇头说，好吧，既然书记做了决定了，你爱怎么决定就怎么决定吧。这几天我太累了，我头有些发沉，我要去休息了。不等三个人说话，贺龙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就下了楼了。夏西赶紧冲着关向英一使眼色，关向英赶紧站起来也追下了楼，一边追一边喊，云清啊，等一等， 你走不了，我送你回去。贺龙也没理他，噔噔噔噔就往前走，关向英一路小跑在后头就跟着。两个人走在街上，街上的人呢，过年嘛，还在欢庆啊。虽然说现在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但是年还得是要过呀。贺龙这心里是一团乱麻，不一会儿军部住处就到了。关向英扶着贺龙，两个人上了楼。贺龙进屋一看呢，满桌的酒菜没动，三蒸也原样在那摆着，这些人警卫班的炊事班的都在原座等贺龙，等段德昌，同时呢还来了几个乡亲来拜年，也在旁边坐着。贺龙把火气往下压了一压，勉强地笑了一下，怎么你们怎么没动筷子，快吃啊，都凉了。李副官就说，您和段师长没回来，大伙不好意思动筷，这不还都等着呢吗？这是几位乡亲来给咱拜年来了。贺龙冲几位老乡一拱手，乡亲们对不住，有点小事，我回来晚了，来来来，咱们一起吃一起喝。不管你心多不痛快，不管你有多难受，大面得过得去啊。贺龙作为一军之长，能回来大发牢骚吗？那得造成多大的影响啊。因此贺龙很沉重地坐下，把酒杯举起来，乡亲坐坐坐坐，咱们大家一起过年，来来各位，干了干了干了。这李副官众人就问，段师长呢？他怎么没回来？段师长另有任务，恐怕不能来参加了，咱们先吃吧，好吧，来大家吃，我先动筷。这贺龙啊，夹到嘴里的肉都不知道是啥滋味，你说心塞油烹，还得装腔作势，还得演戏，太难受了。书说简短，大家也吃饱了，也喝足了，贺龙把乡亲们送走，把其他的人全打发走了。贺龙一转身到了里间儿，这肚子里的东西就招不开了，喉咙眼一发热，心一翻个， 把吃的东西全吐出来，旁边是床，贺龙一个转身扑通栽到床上，用手捶着自己的脑袋，相应啊，难道我真糊涂了不成？你告诉我，你告诉我呀！啪啪啪！关向英赶紧把贺龙拦住了。哎呀，老贺呀，老贺，别这样，吓死人了！你一点都没糊涂啊！说到这儿，贺龙就坐起来了，抓住关向英的一只膀子就问：“向英，我问你，难道你相信段德昌是改组派吗？你相信王炳南、陈协平也是改组派吗？相信周逸群也是改组派吗？他还活着吗？”哎，关向英把嘴一咧，跟吃了苦瓜差不多少。这胡子，我们只能相信中央分局领导啊。你只要这样想，那你一切全明白了。贺龙点了点头，哦哦，是啊，全明白了，全明白喽。说着，贺龙扑通又躺到床上，脸儿朝里是一言不发呀。这个晚上，就这个年怎么过的，咱就不必细说了。第二天是大年初一，贺龙勉强的起来，脚着疼，一蹦一蹦的发胀，心里的像万把钢针扎的一样那么难受。他勉强的洗了把脸，晃了晃脑袋。正这时候，副官从外边进来了，说夏曦指示湘鄂西中央分局要开会，副官把通知交给了贺龙，请贺龙去开会。贺龙就问，大年初一怎么又开会呀？副官就说，我哪知道，是刚才有人来下的通知，贺龙本不想去，不想见这夏曦和江七爷一伙人，但又一想，还是开会去听听，服从组织纪律啊，所以他硬着头皮还是去了。等他进了中央分局，夏曦见了他就说，哎，老贺呀，就等你了，快坐下坐下，就等你了。贺龙一瞅来开会的人，除了夏曦以外，还有关向英、宋盘明、叶光吉、盛联军、卢东升。大家见贺龙来了，都起身让座。贺龙跟大家打了招呼，自己坐在夏曦的身旁，因为是条长凳子，贺龙坐在头上，闭着眼睛，低着头，是一语皆无。就见夏曦把面前的茶端起来，慢慢的品了一口，啊，贺军长也来了，今天开会的人也到齐了。我先说几句啊，今天嘛是大年初一，按说大家伙太累了，劳苦功高，本应该好好休息休息，好好的过个春节，不过不行啊，敌人不让咱们歇着，革命工作也不许我们歇着，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还得开会。今天开会有两个重要的内容，一是告诉大家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这些改组派分子被抓了，他们的罪行是分裂红军队伍，攻击中央分局领导，特别是这个段德昌，他打着什么上山不能创造苏区，包谷饭不好吃，山路不好爬的口号，煽动下级官兵破坏中央分局的路线，在红军中有意制造分裂。说到这儿，夏曦不往下说了，用眼光扫视了一下会场，他一看会场静悄悄的，没有人吱声，都在注意听他讲话。原来啊，逮捕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的情况，开会的人都知道了，所以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一方面，在这些人当中，除了贺龙之外，没有一个不怕下西的，都拿眼睛看着贺龙。贺龙坐在凳子头上，听着夏曦的发言，见夏曦不说话了，他也没开口，从身上摸出烟斗，装上一袋烟，慢慢的抽起来了，打算用吸烟压住内心的痛苦。可是手他哆嗦发颤了，划了几次火也没划着。卢东升一看，赶紧过来了，替贺龙把烟给点着了。这时候夏曦又接着话头说开了，哎，我接着说啊，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如今被抓了，他们是改组派在上边的头头，那下边呢肯定还有人，但是这三名改组派头子都很顽固，连夜对他们进行了突击审讯，三个人只是不招，最后由江气也下令用刑。王炳南的一条腿被打断了，段德昌是昏死了数次，陈协平十个指头都打断了，依然不招。鉴于此情，为纯洁我们革命队伍，我们只有根据一些干部的平时表现来判断他是否是不是改组派，只要有嫌疑的一律给我抓起来，对于顽固不化的要用大刑，对于改组派我们绝不能心慈手软嘛，因为他们是白骨精。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化妆成美女的白骨精，我们要当孙大圣，切不可做唐僧，听见没有？夏曦说完了，见开会的人谁也不说话，心中很是满意，那么不开口就表示同意了他的意见。接着夏曦又说，同志们，我现在总结我们湘鄂西中央分局肃反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正在向中央写报告，现已查明在我们湘鄂西中央分局内的改组派首领是周逸群和万涛，第三党的首领是胡慎吉和唐志英，取消派的首领为潘家臣和侯卫文， AB 团的分子首领就是刘志群，而各派又统统都归周逸群这个改组派的首领所领导。事实表明，改组派分子占据了分局的党团组织及红军的政治军事机关，他们的阶级成分大多数都是地主富农啊，所以我们同改组派的斗争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常常成为改组派的有力助手。说到这儿，夏曦提高了声音，而且还有个别的领导有时竟被改组派所利用，改组派利用他的威望来干扰中央分局的政治路线，所以我们要求在座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要站稳立场，要擦亮眼睛，要看清改组派的反革命的面目。夏曦这话说到这儿，两个小眼睛不断地往贺龙的身上是扫来扫去，见贺龙闭着眼睛闷着头在那吸烟，别的人也低头不语，他挺满意。接着茬他又说，改组派的阴谋现在已然看清，共有五个方面，一是企图把共产党腐化转变改组成国民党，二是企图变苏维埃政权为国民党的官僚政权，三是企图把红军变成国民党军阀式的军队，四是千方百计地使红军 苏维埃运动脱离根据地，丧失根据地。夏曦说到这儿还举了个例子，就拿周逸群、万涛、唐世英、王一鸣他们来说吧，他们断送了洪湖湘北，卫士军断送了鄂北，段德昌的荆门失败，周小康、王炳南断送湘鄂边。难道这活生生的例子不让大家可怕吗？因此对于分裂分子是坚决镇压。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1933年大年初一，夏曦也不闲着，在他的驻地召开了全体高级干部会议。在这个会上，夏曦是夸夸其谈，做了形势报告。按理说，现在红军所处的处境和国民党的情况应当列为主要的事儿吧，他是只字未提，他是大肆宣扬他的肃反成绩，抓了多少改组派，改组派都是些什么人等等等等等，把贺龙的肺都气炸了。那位说，贺龙现在是不是变软了？非也，您别忘了这句话，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啊。过去有句古话叫官大一级压死人，夏曦就这么干，贺龙是他的下级，就没有办法反对。尽管有时候贺龙也分庭抗礼，也发脾气，也拍桌子瞪眼，但是他扭转不了大局呀。他心里能好受得了吗？从始至终，贺龙一直闷着头抽烟，头不抬眼不睁，心里的生闷气儿。这夏曦话里话外都烧着贺龙，他说得清清楚楚，说有些同志立场不稳，因此被改组派分子所利用。说到这儿的时候，他的眼睛就扫贺龙，在场的人心里都清楚，都把心提到嗓子眼儿，怕贺龙啊一时失控再跟这个夏曦打起来，有些人也就分了神了。 下棋毫无绝杀，还在这谈。

着呢。夏曦接着说，哎，同志们，根据我们所掌握改组派的情况，改组派分子已经深深地打入了湘鄂西苏区和军队的党团组织之中。这样呢，在旧的基础上改造党团组织是没有啥用了。我们呢，必须解散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中的党团各级组织，党团员要重新登记，要发展新的党员，对那些被强迫加入改组派的分子，只要公开自首，也可以不开除党籍，但是自首仅限于连以下的干部，营以上的干部绝不允许自首。就在这时候，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内上上下下人人自危，夏曦已经成了太上皇了，除了贺龙还敢跟他争辩以外，就连宋盘明等人都已被夏曦的阴威所镇住。这样一来，夏曦一张口那就是圣旨。紧接着夏曦又提出来解散党团组织，并拿出他写好的《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中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的清洗条例》，让大家看。大伙儿传阅了一遍，在座的人呢全傻了眼了。为啥呀？因为这个清洗条例名义上是要纯洁队伍，清洗不良分子，可实际上就是把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加以清洗。剩下一些对以夏曦为首的中央分局俯首帖耳的贫农出身的战士，用他们组成一支所谓的纯洁的红军。大家心里头都不太满意，但谁敢得罪这位太上皇啊？所以干脆谁也不言语，谁也不表态。夏曦一看高了兴了，那么大伙不言语不表态，那就是同意了。好了，既然如此，解散党团组织条例那就一致通过了。当下这夏曦又提出组成七个人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七个人是夏曦、贺龙、关向英、宋盘明、叶光吉、盛联军和卢东升。打这之后，在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中便取消了各级党团组织。夏曦解散了各级党团组织之后，紧接着就开始了第三次肃反。这夏曦真够狠的，这次肃反比起前两次肃反更为有过而无不及。那些连、营、团、区、县以上的干部，只要说过回鸿湖的话，只要说过对分局不满的言语，就作为改组派抓起来。没几天的功夫，就有一大批干部被抓了。这些被抓的人自然不肯承认自己是改组派，他冤得慌啊。夏曦见这些人拒不交代，便下令命江启也用刑。江启也立即对这些人是严刑拷打，一时之间惨叫之声遍处全市啊！有那受刑不过的，只得胡乱招供，被那些被供出来的人立即又被抓起，那些受刑不过的又胡乱招供，如此变成了恶性循环。不下十数天，便抓了300多人。有人看着到各乡去游街，每到一个村寨，前边的人敲着锣，这些人便喊：“我们是改组派，我们是反革命，落得个今日的下场。”

罪有应得，死有余辜。汤汤汤，我们是改组派，是反革命，落得个今日的下场，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汤汤，咱就这么说，在红三军占领这小小一块地区，各个村寨都有所谓的改组派天天游街呀。老百姓发现这些所谓的改组派分子都光着脚穿着裤头，一个个被折磨的都不成人形了，有的在游街的途中扑通躺下就没气儿了。各个村寨围观的老百姓呢，听说这些人是反革命，老百姓知道啥内幕他根本不清楚，他恨反革命啊！一听怎么这么多反革命啊，恨得牙根都痒痒。比方说有的村寨就往这些改组派人身上吐唾沫，扔石头，大骂。五峰县苏埃主席姓易，叫易发吞，只因跟段德昌在一起喝过一次酒便被抓起来了，也被定成改组派。易发吞大喊冤枉，他不是啊。结果江启就用大刑派人拉着他各地游乡，游到乌阳关的时候，易发吞已经奄奄一息了，可他依然坚决否认自己是改组派，依然大喊冤枉。他对围观的群众说，乡亲们呐、啊，我冤呐、啊，我是真共产党，不是假共产党啊，鹤峰五峰的人民都可以为我作证啊，乡亲们呐、啊，你们倒说几句话呀。围观的群众呢，大部分都了解老易的出身，看到他们被爱戴的苏维埃主席被折磨成这个样子，都不忍看下去了，纷纷掉头离开了。江启也一看情况有点不对，他呀手中拿着高音大喇叭就喊开了，哎，乡亲们，大家不要上当，改组派正是用这些假革命的面孔来欺骗你们，他们比蒋介石还坏，蒋介石办不到的事他们办到了，正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使得我们红军不断打败仗，使得我们的苏区被敌人给占了，这些敌人我们应当恨起来，不应该躲避。哎，江启也这么一喊还真管用，就有一部分群众又转身回来了，其中有一位老婆婆，因为她的儿子和媳妇儿都被国民党军队杀害了，她听信了江启也的宣传，颤巍巍走到易发琛面前，狠狠地打了易发琛几个嘴巴，你个反革命，你个反革命，啪啪。江启也看着笑着点点头，大妈打得好，打得好，对改组派就是要狠狠地打。这时候有几个小孩在旁边捡起来几块石头往易发琛这身上砸，江启也就鼓励他们，孩子们砸得好，不过你们手里的石头太小了，应当用大石头砸。那些孩子们果然用大石头向易发琛乱砸，结果有一块大石头正砸在易发琛的太阳穴上，易发琛本已经奄奄一息，这块石头一砸下去顿时是绝气身亡。江启也踢了两脚一看他不动弹，摸了摸鼻孔断了气儿了，哼，来人呐，把尸体拉到乱葬岗子喂野狗去，多叫人痛心，多好的革命同志结果遭到这样的下场啊。咱们书说简短，改组派抓多了，一时审查不过来也不好看管，这夏曦就命令各团成立
改组派连，把被抓的这些人都集中在这连里头，让改组派们戴着手铐脚镣，就连吃饭时也不准取下来。部队行军的时候，把枪就挂在他们脖子上，拿着笨重的东西也挂在他们脖子上，谁要稍微敢反抗，动不动就拳打脚踢，有那实在走不动的，当场就被打死了。红军内部由于个别领导人领导的不力，比方说就像夏曦这样的是极左分子，叫左倾冒险主义，他们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看来革命啊，熬到胜利是真不容易啊！现在咱们回过头来想一想，贺龙跟这种人在一起处事，你说有多么难？闲言少叙，好不容易熬到了二月初，这天正是正月十五，天上雪花飘飘。贺龙正在烦闷的时候，关向英走进来了。他一看贺龙紧锁双眉，面带愁容，就知道贺龙心里在想什么。为了扭转这个形势吧，所以关向英就说：“胡子，你还记得吗？去年的正月十五是云遮月，从今年的正月十五到现在仍然雪花不断，应该称之为雪打灯啊。”看来老祖宗们留下的话还真挺就灵验，你看这雪是不是越下越大呀？贺龙听了关向英的话，发着狠地说：“是啊，老祖宗留下的话有不少，不是没有道理的。像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刻未到的这话，也是挺灵验的。”古往今来，那些恶贯满盈的人，有几个能得好下场的？关向英没料到自己的话又引起贺龙满肚子的牢骚，便对贺龙说：“胡子，来坐下坐下，我今儿个在房东家捡了一本《资治通鉴》，这可是一本好书啊！我现在给你讲讲这本书，你也长长知识好吗？”贺龙没理他，装了一袋烟，吧嗒吧嗒在这抽着。正这么个功夫，副官进了报告：“报告军长，报告政委，夏书记刚才来了电话，要你们马上赶到乌阳关。”贺龙就问：“左山呢？”夏书记没讲，只叫你们赶紧快过去。贺龙把烟斗磕干净了，往兜里一揣，对关向英说：“老关呐，这个夏曦又犯神经病了，指定没有什么好事。但是书记发话就是命令，又不得不去，因此两个人下了楼，勤务兵牵过马来，二人飞身上马，马上加鞭，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冒着雪花，踏着雪地，是直奔乌阳关。那位问了，夏曦工作的地点、办公的地点也不在乌阳关呢，他跑到那儿去干什么呢？原来啊，他们抓了段德昌他们之后，把酷刑啊都用尽了，结果段德昌昏死多次，就是不承认自己是改组派，承认自己是响当当的共产党员。王炳南呢，一条腿被打断了，陈协平的十个手指头也被夹断了，可这两个人也死不承认自己是改组派。夏曦没辙了，最后一想，干脆把你们都杀了就得了，这叫杀一儆百呀。于是夏曦命令让贺龙、关向英、宋盘明和各连的代表到乌阳关，要开个公判大会，处决段德昌、王炳南和陈协平。当贺龙和关向英来了之后，公审大会的会场早都布置好了，
下集也不等他们两个人开口。

0: 就说，哎，你们二位来的正好啊，段王臣三犯是极顽固的改组派分子，为杀一儆百，我决定召开公审大会处决三犯。关向英不敢得罪夏曦，听完了之后不住的点头，我没意见，我没意见，可他同意。贺龙跟他不一样，贺龙从马上跳下来，把马鞭都挂好了，来到夏曦近前就问，你为什么要处决这仨人？这叫杀一儆百，因为他们是顽固不化的改组派分子，这也是党委所决定的，怎么你有意见？贺龙何止有意见呢，是坚决反对，但没办法呀，还那句话，人家夏曦高高在上，那是领导，他说话就代表党，你要说有意见那就是反对党。贺龙这嗓子眼堵了个大疙瘩，他愣了半天，书记，我打算见见这仨人。什么？他们都是改组派分子，你有什么必要见他们？不，我一定要见见。没啥可见的。不，我一定要见见他们。夏曦一看贺龙真急了，猜不透贺龙有什么打算，他愣了一下，好吧，既然军长非要坚持见一见，那我陪着你一块儿去吧。当下贺龙跟夏曦、关向英三个人来到关押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的祠堂，祠堂内外都有全副武装的战士守候，如临大敌一般。贺龙等来到了关押段德昌的屋前，这屋子没窗户，包着铁皮的门关得严严实实的，门上站着双岗。贺龙一摆手，命士兵把门打开，士兵们遵命照办，咔吧一声把大铁锁打开，这哎，把祠堂的门推开。贺龙往里一看，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清，自己揉了揉眼睛，朝里边就喊，德昌，德昌。贺龙的话音刚落，就听见祠堂里边墙角发出一阵哗啦哗啦铁料手铐的响声。贺龙顺着声音仔细一看，只见墙角处有个人正艰难地扶着墙慢慢地站起来了，此人蓬头垢面，正是段德昌。贺龙心如刀绞一般，噔噔噔几步来到近前，双手把段德昌给扶起来了。仔细看，就见这段德昌是遍体鳞伤，面容憔悴，光剩下两只大眼睛了，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这贺龙一阵心酸，差点眼泪掉下来。在这时候，夏曦也走进祠堂了，在一旁点了点头，对段德昌说，段德昌，你死在眼前了，还有什么话说一说吧，这不是贺军长也来看你来了，你有话对他讲讲吧。段德昌咬着牙，怒目而视，狠狠地瞪了一眼夏曦，转过脸来又对贺龙说，老贺呀，我段德昌一生是磊落光明，今遭小人暗算，我就是到死我也闭不上眼睛啊，但是又没有办法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我只要求三件事情，求你老贺是务必要记住。
1: 人人防灾防火， 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交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6: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5: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6: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5: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6: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5: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6: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 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15-5规划、6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 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 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0: 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2: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4: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5: 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6: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7: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8: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9: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 活力中国调研。

0: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1: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0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2: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1: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3: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4: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2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昱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昱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6: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5: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7: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
5: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1米跳板、女子1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8: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5: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9: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5: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四乘。

0: 百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1: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0: 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圣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2: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x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4: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5: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4: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4: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5: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冬雨、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0: 战争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美伊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双方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
1: 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如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
0: 近三年，我国种植牙手术服务量年均增长率达71%，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类医用耗材接续采购启动，如何让患者受益？
1: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完成入列后首次大洋科学钻探领域任务，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次任务具有怎样的科研价值？
0: 低价零公里二手车为何成了拿不到产权、背负银行贷款的抵押车？背后是怎样的交易链条？
1: 法国参议院对其约半数席位进行改选，其右翼首次得以组建党团，这一现象意味着什么？或将如何影响法国政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于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下午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还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令的执行期限从原定的2026年10月1号延长到2027年4月1号。

0: 一号。卢布结算令规定，外国买方需将卢布存入俄罗斯供应商在俄银行账户才能完成付款。瑞典新一届议会28号举行首次会议，温和党成员现任议长安德烈亚斯·诺伦在投票中获胜，连任议长。根据瑞典制度安排，议长将负责与各党就组阁进行磋商，并向议会提名首相候选人。波兰国防部副部长28号表示，波兰将调整战斗机和直升机作战程序，军方可依据雷达探测等信息决定是否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荷兰外交大臣贝伦德森28号说，他已召见以色列驻荷兰大使，要求其对乙方不再承认荷兰驻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外交身份一事作出解释。贝伦德森表示，荷兰政府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并非直接针对以色列，而是履行国际法赋予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计划提前结束。体育方面，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田径赛场，中国男女4x100米接力双双卫冕，乒乓球项目迎来收官。王曼玉蒯曼获得女双金牌，林诗栋击败队友王楚钦夺得男单冠军。截至昨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已收获132金、53银、45铜，共计230枚奖牌，稳居奖牌榜首位。今天本届亚运会羽毛球、田径、举重等项目迎来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继续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冲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吉农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吉农鱼6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7: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在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
6: 22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向媒体确认，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27号，特朗普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6: 此次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外界一度认为，美伊双方或将以此为契机重新进行磋商甚至谈判。然而伊朗媒体26号报道，佩泽西奇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起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
7: 目前来看，这一轮美伊谈判真正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即便双方能够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核心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能性又有多大？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8: 现在谈和不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了，因为最近半个多月时间来，伊朗很显然是想谈的，这在过去半年多的战争里边还是很罕见的。之前多数时候是美国对谈判比较着急，这次伊朗代表团去纽约还跟美国的那个谈判代表直接会面，这也是以前比较罕见的，并且伊朗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谈判条件，所以美国现在在谈判的问题上似乎又掌握了主动权了。美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前后矛盾的，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了。伊朗这次明确提出来说，希望和美国再回到6月17号谅解备忘录规定的那些条件。美国希望这一次伊朗做出的让步，要比6月17号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里边规定的更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在等待看伊朗愿意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说愿意，那么谈判能谈起来，因为现在至少美国方面认为他自己现在是处于优势的地位了。如果伊朗，当然伊朗现在公开都是说他不会那个让步的，如果说伊朗不让步，那么谈判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6: 美伊冲突持续至今已经过去了7个月，从最初围绕伊朗核计划导弹能力展开的军事打击，到此后军事对抗持续，外交斡旋反复，再到一段时间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成为博弈的焦点，7个月里美伊之间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博弈不断的演变。在这样的持续对峙中，美伊双方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也都在试图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各种手段争取更多的筹码。
7: 特别是近期，美国加大了对伊朗的经济和军事施压力度，而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似乎也受到了一定的牵制。那么，怎么来看待当前美伊对峙的态势变化？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8: 确实，在过去7个月里边是起起伏伏，就是有时候美国是占的上风，那么有时候是伊朗又掌握了主动。本来在8月19号美国宣布对伊朗进行孤立之前，那时候美国很被动，就是通过军事打击也没有用，跟伊朗谈判也谈不成，所以美国后来说干脆经济制裁，也不急于和伊朗谈判了，因为经济制裁它不是一时半刻能够产生效果的。那么这次形势为什么逆转了呢？或者说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呢？主要是一方面呢，这次制裁确实对伊朗形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也承认它的经济受到大的影响，但是经济上这个影响是不是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伊朗认为说他不会因为经济的困难就做出政治的妥协的，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伊朗经济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伊朗虽然说过去47年一直被美国经济制裁他不怕，但是这次制裁跟之前的制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之前从来没有说美国把2个航母战斗群派到波斯湾外边，伊朗的进出口被切断了，这是一方面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反制美国的措施最近不是很得力，因为之前呢，伊朗反制美国，伊朗主要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油价抬高，但是最近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在美国的军舰和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每天有大量的石油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了，这样的话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实际上就被削弱了。当然伊朗不这样认为，伊朗还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处于优势地位，但是美国方面，不管是美国的媒体还是美国的政府官员，普遍认为最近一段时期形势对美国有利。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三二一，点火！
12: 后方前方，天域再造，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3: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5: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6: 好 City 啊！
17: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啊，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9月20号到2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了解读，中美双方有哪些商品纳入降税清单，又将在哪些领域开展贸易合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张一凡的报道。
7: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9: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20: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7: 本次经贸磋商还提到了哪些方面的内容？将给市场和企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关于扩大煤炭贸易，此次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达成共识，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表示，进口美国煤炭既是对中国国内煤炭市场的有益补充，也将为美国煤炭行业带来稳定的经济收入和就业，有利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近年来，中国自主扩大金融服务开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很多美资机构也从中受益。该负责人表示， 此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亦为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在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方面，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2025年10月，中美双方在吉隆坡就解决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达成联合安排，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实施至2026年11月10号。本次经贸磋商中，中美双方同意再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
15: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16: 晨光起心，资讯相伴，新的一天，欢迎收听九台早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我是主播博涵，汇集域内万象，梳理身边讯息，向各位致以诚挚问候。首先来关注国内时事，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两成，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三成。文旅部消息，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54亿。商务部消息，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外包稳步发展，其中维修维护服务和研发服务增长较快。27号，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打桩船铁建大桥桩1号起航赴巴西，参与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跨海斜拉桥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建设。接下来关注九台新闻。近日，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召开2026年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题培训会议，各乡镇街规模化农牧业生产经营主体及局属相关站所、科室、执法大队负责人、业务骨干等200余人参加培训，省农业农村厅专家系统讲解监管、检测、执法业务知识，并现场答疑。本次培训有效提升了基层监管队伍业务水平和生产主体法治意识。近日，由区老年人文化体育协会健步行分会主办，九江街道迎宾社区协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健康律动幸福九台主题活动隆重举行。文艺展演汇集多支群众文艺队伍，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既为群众搭建展示平台，也营造浓厚国庆氛围，推动基层精神文明建设走深走实。最后来关注每日天气。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低气温5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诸事顺遂，度过美好的一天。
21: 你好，外卖。
2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2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2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2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2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2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2: 妈，帮我拿瓶饮料。
2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2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23: 儿子，儿子，儿子，
25: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2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2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26: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头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8: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是太棒了。
1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9: 不忘初心为本，
2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0: 弯路是什么呀？
3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 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

0: 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之道，
2: 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8: 来，坐我后面。
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8: 嗨，你们好。
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3: 啊。
15: 电费翻倍的交，
16: 每年的
17: 家
16: 电
17: 好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8: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19: 且高烧的，
7: 至少能
19: 消耗着大量。
16: 要是全国有10%
17: 的
16: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8: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2: 新中国开国大典上的这些经典镜头，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记忆。当年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国家领导人中，有许多是党外民主人士，他们为新中国的创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我们又有谁知道，竟在开国前夕，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身处国民党统治区。为了能够来到解放区，这些民主爱国人士经历了巨大的危险，其中有的人甚至付出了生命。

0: 家。那么，在60年前的那场充满危险的民主爱国人士大转移中，究竟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百家讲坛邀请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回首开国大典之齐聚北平》，欢迎收看。
1: 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为接送这些民主人士从国统区到解放区呢，是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因为这个民主党派负责人呢、和民主人士，他主要集中在哪儿啊？主要是集中在上海和香港这两个地方，特别是香港。因为什么呢？因为蒋介石啊，对这个民主人士实行高压，你像民盟都宣布非法组织，他就待不住了。为了躲避他们的迫害，纷纷的到香港，所以香港和上海这两个地方是主要的地方。中共党组织呢，要把它转移到解放区去，主要有两条路线，都是在周恩来的指挥之下，主要从两条路线把他们接送到解放区里边去。一条呢是海路，这个海路就是从香港的船，用船把这些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把他秘密的把他接到，通过这个海，从香港把他接到什么大连，东北的大连，然后从大连到哈尔滨，在哈尔滨那儿由中共中央东北局来接待，这是一条路线。还有一条路线是走陆路的，主要是上海那个方向，这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呢，从上海那边过来，经过苏北，经过山东，经过石家庄，或者是绕道平津，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那是中共中央成功部所在地，到那儿去集中。这两条线呢，是从海路和陆路纷纷的，就是民主人士的通过这两条路线呢，到解放区去，跟中共共同商量怎么样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筹建联合政府的问题。但这个时候在香港是很复杂，香港的地方很复杂。比如讲有一个人叫李济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他在香港是受到了严密监视的。怎么才能够把他接到解放区去呢？对这个问题啊，进行精心的布置。当时中共方面的代表主要是钱之光和潘汉年，他们进行了精心的策划，怎么把他接送到解放区去呢？所以呢，在1948年的圣诞节，圣诞之夜，在这一天晚上，李济深呢，他是出席一个活动，说好了，他是出席一个活动，在皇家酒店这个地方的三层出席朋友的宴会。出席完宴会以后呢，他从那个楼上下来啊，就坐车就到香港的维多利亚海湾。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人，原来是在国民党方面他是非常有地位的这么一个人，现在呢都在争取他，但是呢他决心去解放区。怎么去？就到维多利亚海湾。到了维多利亚海湾以后呢，就以海中赏月为名，上了船，上了一个游艇。当时这个新闻记者呀，跟着后面都感到很奇怪，说李先生还有这种雅兴，到海中去赏月，哎，就上去了。结果上去以后呢，划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只小船靠过来了。钱之光坐那个小船，中共地下党的代表，然后呢，他就引导着这只船，把李先生给送到了一个苏联的货轮，叫阿尔丹号。在阿尔丹号已经集中了要到解放区的一批，解放区去的一批民主人士，所以呢是这么脱离险境的。就这样，李先生上了船以后安然北上，前往大连。但是他走的时候他心里是非常惆怅。为什么惆怅？因为他的夫人那个时候已经得了肝癌晚期，他不想家吗？他很想家，但是为了一个创造一个新的国家，为了新中国，该舍他也得舍。他是跟这些民主人士坐这一套船去大连，就在这个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面，迎来了1949年的元旦。他是用一首诗来抒发了他的感情，那个 诗这样写道：同舟共济，一心一意，我们是为了做一件事，这个事是参加创建一个新的国家。一心一意，恭喜恭喜，我们是为了要做一件大事，是反映了他的心声。那他到东北的这个路上，他当然还会想到他的儿子，他一个小儿子是在杭州，当时是在国民党空军的那个部队里面服役，蒋介石实际上是想抓住他的儿子当人质，想控制，通过控制他儿子来控制李先生。可是蒋介石没有想到，他派人想看住这个李先生这个儿子叫李佩玉，这个看守是个共产党员，所以他派他看，结果的话在共产党员在这个地下党帮助之下逃了。当李先生后来到了这个北平以后，那么他儿子回到他身边。其实李济深啊，他这个人物到最后是什么，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啊，六位副主席之一啊。当李先生登上天安门的时候，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个副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在看群众游行的时候，那个群众游行队伍里就是他那个儿子。
0: 像李济深这样最终脱离危险成功来到解放区的民主爱国人士还有许多，他们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最终见证了新中国成立这一伟大时刻的到来。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幸运的，在60年前的那场充满危险的民主爱国人士大转移中，有的人出现了意外，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最终也没能等到新中国成立那天的到来。
1: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里边有一个杨杰将军，他是想从昆明到香港，再从香港呢到北平去的，他想走这条路。结果呢，他到了香港之后，就刚一住下，那走漏了风声，有人知道他到了香港。他是在轩尼诗大道的一个坐着一个小楼里边，突然有人敲门。哎，他是谁啊？那人外面讲说我要送信，这门一开，马上就开枪，所以杨杰将军就倒在血泊里边。再比如像国民党有一个爱国将领叫冯玉祥，冯玉祥他是响应中共的号召，坐一个轮船千里迢迢启程，从美国启程准备去解放区的，结果这个船走到半路上失火了，所以冯玉祥向将军他就殉难了。后来呢，他的夫人李德全到解放区的时候是捧着骨灰盒来的。上海在解放前夕的话呢，当然国民党他们呢就布置了一些就是谋杀行动和暗杀行动和一些屠杀。比如讲国民党有一个特务头子叫毛森的，他根据上面的那个命令准备是什么下手，准备把这个民盟中央负责人张澜还有罗隆基他们两个把他们押到黄浦江江边，然后捆上大石头把他沉到无声口里面去，他准备这样来做。这个情况很危险，那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共上海地下党得到这个情况以后呢，就去争取国民党的上海警备司令叫杨虎的，由杨虎争取过来之后呢，由他来导演，用侦缉队以处决张澜为名把他给转移到安全地区。转移到安全地区，这时候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已经打进上海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张澜他安全。然后毛泽东就给他写信邀请他到北平来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和新中国的筹建工作。张澜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他是民盟中央的主席，他到北平以后呢，毛泽东就准备到北京饭店去看他。看的时候毛泽东跟他身边的卫士讲，那个叫李银桥

0: 凡是纨绔子弟的，没有几个能考出好成绩的。我们现在虽然很穷，穷酸，但是我们能够考一个好成绩。他的卫士讲，主席您讲的这个，我觉得对我很有教育，可是现在问题到衣服解决不了。你不是要去会见这个是张兰吗？没有衣服。他说我有个办法，我帮你去借一件，借一件衣服你穿着，这样是不是好一点？毛泽东说，如果要借嘛，就算了。为什么呢？张兰先生也是个贤达之士啊，我现在没有衣服，干净一点是吧，打几个补丁，他能理解。所以呢，他是穿了打补丁的衣服去见张兰。
1: 新中国成立后，张兰成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六位副主席之一，他和许多民主人士一起为新中国的创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众多的民主人士中间，有一个人让中共高层最为牵挂，他就是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宋庆龄为了中国民主革命事业奔走多年，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但此时他还在尚未解放的上海，处境很危险。为了保证宋庆龄的安全，为了邀请他参加新中国的筹建工作，共和国的决策者们都想了什么办法呢？
0: 在新中国筹建的过程中间，中国共产党特别怀念记挂民主革命的坚强战士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啊。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通过了上海和香港地下党写了一封信给宋庆龄，写给宋庆龄呢，那个是用中文写的，但是呢递给宋庆龄，因为那时候上海的话白色恐怖比较严重，所以是廖梦醒把它翻成英文交给宋庆龄。那个信是什么内容呢？是这样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的遗愿迄今始告实现，可以实现。致喜先生命驾北上，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那封信就是这个内容。当然了，那个时候上海并没有解放啊，所以这封信里面特地有一句，如果你先生北上的话呢，总期以安全为第一。当时宋庆龄身体不好，所以他接到这个秘密的电文以后呢，他就说我等一等，我考虑一下。但是呢，他用英文写了一封回信，回信里是这样讲的，他说我的精神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这是1949年年初的一封信。那么各民主党派都到了北平了，开始准备具体的筹备新政协的召开。在这个过程中间，6月26号，中共中央再一次派出邓颖超到上海去，那时候上海已经解放了，去迎接，专门去迎接宋庆龄到北平来。邓颖超去的时候是带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去的。毛泽东在信里面怎么写的呢？庆龄先生，重庆为教忽悠四年过去了，仰望之城与日俱进，资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至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惜命驾力平，以便就近请教，致喜勿却为盼。希望宋庆龄能够到北平来，以便就近请教。当然北平来讲的话，就是孙中山是逝世在北平，那么是宋庆龄的伤心之地。他曾经发誓，他说他也再也不来了，不到北平来了。但是呢，他读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他很感动，宋庆龄决定启程去北平。那么在北平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毛泽东呢，他就在他的那个房间里边就翻日历，然后呢搬着

0: 手指头来算，就是宋庆龄到达的日期和时间，8月28号下午4点钟，宋庆龄的专列驶进了北平的前门火车站。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早早地等在站台上，还有其他的许多领导人。这个宋庆龄的火车一停稳，毛泽东马上大步地就跨上了火车，跟宋庆龄讲说，辛苦了辛苦了，我们非常欢迎你。宋庆龄当时高兴地说，他说，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向你们祝贺。毛泽东就说，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筹建新中国。宋庆龄就讲，祝贺中国共产党在你的领导下取得的伟大胜利。宋庆龄一来了北平以后，马上就投入了新政治协商的筹备工作。后来宋庆龄是在中央人民政府里边担任副主席。
1: 为了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联合政府，除了吸纳众多的民主爱国人士之外，共和国的决策者们还向国民党的起义将领们发出邀请，欢迎他们参加新中国的创建工作。然而这些起义将领们毕竟曾在战场上与解放军将士刀兵相见，为敌多年，此时面对共和国决策者们的盛情邀请，他们会有怎样的顾虑呢？而对于这些曾经的对手，决策者们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0: 其实呢，毛泽东啊，在进行新政协会议筹备过程中间呢，亲自到火车站去迎接民主人士呢，实际上是有两次。一次呢就是这个宋庆龄，还有一次是程潜。因为这个程潜呢是国民党的一个起义将领，他当时是湖南省主席，又是湖南战区司令。因为呢他和陈明仁他们俩一起义以后呢，就避免了湖南的这个战祸的扩大。毛泽东和程潜啊，他本身都是湖南人，他们以前曾经在一起读过书，就是在国民党统治最严密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些联系，还有一些交往。但是毛泽东亲自到火车站去迎接程潜，有的人就不理解了，就问毛泽东了，说你怎么给程潜那么高的一个待遇呢？当时毛泽东就讲了，说程潜他是我的私人朋友，你也不能说你的私人朋友叫别人去接吧，他是我的私人朋友，原来我们就在一起读过书。当然作为这个起义将领来讲的话，他既然能够服从人民的意志，能够起义避免了这个战祸，那么来讲是有功劳的。后来程潜呢，他是当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有一个任用。傅作义是个什么样的人？傅作义解放战争是华北剿总的总司令啊，平津战役里边傅作义他率领这25万人接受和平改编，和平解决了北平的问题，这样来讲的话呢也是有功劳的。但是呢他当时心里没谱啊，傅作义要求见毛泽东，到哪去见呢？那时候毛泽东还在西柏坡呢，他要求见，因为他手下有很多人呢，这些人怎么办呢？跟了他几十年了，他现在率领他们和平改编了，以后他们怎么办啊？要去见毛泽东。但见了毛泽东的第一句话讲的什么？他见了毛泽东就是说，毛先生，我是你们公布的46名战犯之一，我有罪啊。毛泽东就是说，你啊，对北平和平解放的问题你当机立断，你是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不会忘记你。过去啊，咱们是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啊，现在咱们是孤旧亲戚，难舍难分啊。后来毛泽东进北平以后，傅作义又到香山去见他，双星别墅去见他。毛泽东说，新中国成立了以后你打算做点什么工作呀？傅作义讲，我以前啊，我在这个水远水西的地方，我修过水，修过水利，修过河套地区那个黄河，治理黄河。他说我呢想当一个，到以后啊到水远省当一个水利局长，然后呢去兴修水利，这样呢可以直接为民服务。毛泽东就是说，这样说呢，傅将军，新中国成立了，你要是愿意做水利工作呢很好，我也赞成，但是呢你到一个省里边去做水利局长呢，这个有点屈才了，我看呢你干脆就在国家里当水利部长吧。你当水利部长的时候，先可以治理

黄河、淮河，以后还可以治理长江这样的大河。咱们兴修很多的水利工程，一方面你有志于搞水利，另外一方面呢，你是搞军事的，你也是一个军事家了，所以呢，你可以在国防委员会啊当一副主席。就这么着，新中国成立以后，傅作义这个人呢，他在这个水利部长的任上待了整整的23年，为新中国的水利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再说这个张治中，张治中按说他是一个和平将军，他是国民党的二级上将，他跟蒋介石已经20多年了。但是呢，他有一个诺言，他说我只要我在，我肯定不带兵给共产党打仗。他是在国民党这一级的将领里面唯一一个没有带兵直接跟共产党作战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被称为和平将军。所以谈判老是有他。后来人民解放军在即将打过长江的时候，国民党方面派代表到北平谈判，是4月1号来的。当时国民党政府的首席代表就是张治中，又来谈判了。但是呢，谈下来的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结果的话，他们不，国民党政府方面他不承认，所以破裂了。一破裂以后，那么怎么办？张治中陷入苦恼之中啊。南京方面已经派电报来了，说要派飞机接他们回去。他自己也想呢，我得要回到南京去复命啊。这件事情怎么办？破裂是破裂了，那解放军已经过江了。到底怎么办？但在这个时候的话，出于对张治中的安全考虑，周恩来就代表毛泽东去看他，劝他呢，说张先生你不要回去，你还是呢要留在这儿为好。因为什么？西安事变的时候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了，现在我们不能再对不起你这个姓张的朋友，你要去南京的话，那结果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绝不能再让你来再承担这么大的危险。后来呢，南京谈判代表团，国民党方面的南京政府方面的一个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呢在一起开会，最后呢郑重的决定全体留在了北平。而后来的话呢，他们都参加了，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就是说参加了新中国的筹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毛泽东有一次跟张治中谈话的时候，就是希望呢你能参加政府工作。张治中说，以前那个政权是我们负责的，现在那个政权已经失败了，他失败了呢，我作为那个政府中的一个负责的呢，他说我也成为过去了。毛泽东就说，不，你不要这么说，过去呢实际上是过了年三十儿，过了年三十儿以后咱们再从初一做起，希望你到政府里来参加工作。后来呢，张治中是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委员和全国政协的常委，也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柳亚子是国民党的一个元老，也是毛泽东的一个老朋友了。当时在重庆谈判的时候，柳亚子不是向毛泽东要诗吗？毛泽东才写的那个发表那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这个诗，他们关系是很好的。那么在北平的时候，毛泽东亲自到颐和园去看他。柳亚子就问毛泽东，他说你们这个部队啊过江的时候，我有个事情我想不通。毛泽东，什么事情想不通啊？他说你那个部队过江，我知道这个肯定你能占领南京没问题，但是那么快占领，他说我没想到南京那地方怎么着也要打个10天半个月的，一下2-3天就进去了。他说我想不出来这到底什么奥妙，请主席给我解读一下，你们是怎么打进去的，你们这奥妙是什么。毛泽东一边跟他游园一边跟他讲，他说打仗这件事情啊全是公开的，有奥妙吗？你想一想，我们30万军队过江，我是没有一条兵舰，没有一条轮船，我也不能命令我的部队都背了轻武器游过去吧，那么他们怎么过去的呢？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给我们造木船木排筏子，并且把我们划过去，大炮一响，对吧，划过去了，这难道还叫秘密吗？当时呢柳亚子听了很赞成，然后一边走一边讲。柳亚子说呢，这个颐和园这个地方